0: 检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1: 每一天从听粉所有的朋友们了，正在关注的你行驶在哪里呢？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及时的来播报一下呢？虽然是雨天，虽然在行进途中可能遭遇了拥堵，虽然拥堵的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但是我们希望你能够做到心宽但不要体太盘。毕竟啊，秋季是一个贴秋膘的非常利好的时节，您还是要控制自己的体重，不然刚过了这个秋天，马上迎来冬天，又是新年的开始，你是不是，又要开始。

0: 开始进行一轮噩梦减肥当中了呢？
1: 爱你永恒不孤单，点一手中樱花草，神采漫步的微笑种下。
0: 来看到我们的公屏当中啊，有听众说今天主持人选的歌曲都好好听哦，哎，这谢谢你，给你比个心，两个心够吗？不够再给你比一个大的。嗯，好，谢谢。当然也谢谢我们的严先生，他说有空了我就来听节目，也送上了您的礼物，哎，谢谢你啊，希望你和家人都能够顺遂平安健康快乐。嗯，我们来看看啊，今天有聊到有关于你听到的最有意思的最有特点的那一些网名微信名之类的啊。我们来看看这位叫做奇异精简工作室，他说我最早的 QQ 叫这个化青乌龙，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在其中吗？我记得好像有一个电视剧叫做什么乌龙闹什么山，乌龙闯关东，好像这部电视剧古装的还比较不错。那个画青龙，这个是左青龙右白虎，感觉好像这是后来的歌，你这名字应该是之前的吧。大山小河问小敏呢，小敏啊，我用五个字来形容，他可能在偷懒吧，五个字啊，五个字。
1: 微笑种下了一坨坨青春璀璨的年少。
0: 农机手桃哥说我的名字这个网名就叫做顺其自然，什么事儿都能够顺其自然。哎，我听到您这个名字，我觉得好像有一点那种特别豁达的，特别大度的，特别能够有意境的，仿佛是一名非常深沉的哲学家，就出口成章达不到吧，至少是那种句句都是啊，频频出金句的那种感觉，一定是有很多的类似于人生的哲理在其中啊，这是我自己的一种感觉。当然我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最早的时候有一个QQ 名网名，我那个名字就叫做小奶瓶。哎，这个其实也是有一种大家那个时候上学互相要起个绰号啊，起个外号的时候的那种意境。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小卖店里面卖的那种东西，好像是酸梅粉还是那种小糖果，具体里面装什么我不太记得了，但是它那个形状就是一个这个小奶瓶的状态。你知道这个女生很多时间段都是想要那种什么装饰品挂在书包上，或者是有一个新奇的这个手办来陪伴着她，虽然这个不算是手办啊，它属于什么呢，属于比较大型的那种，真的是跟那个玻璃的那个奶瓶是一样的，就是一个小玻璃的那个状态，但是它大概的这个身高有15厘米左右吧。嗯，然后它跟那个奶瓶是一致的，外边还带一个盖儿。当时就拿这个喝水，因为觉得好像这个杯子啊一换了样子之后，这个水好像就喝的仿佛会多一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包括现在很多上学的学生不好好喝水，总是在这个换季的时候什么嗓子干痒难耐啊，或者说是有一点点沙哑呀，感冒流鼻涕之类的，可能都会归功于不爱喝热水，或者是喝热水很少，就会要求家里边的家长给你换一个杯子。你就会发现，哎，好像这个时段这个阶段当中它的这个水量就猛增了。
1: 每个日夜是忍不住为你沦陷，
0: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同样的感受啊。当然如果此刻的你正在关注我们听见灵魂的话，大家是不是也会有那种让你印象深刻的一些网名呢？您都可以啊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公屏当中来留言，只需要关注听见灵魂，从每天早间的7:30开始一直持续到晚间的19:00，我们都会有全天五档直播节目陪伴在各位左右，陪伴在各位身旁，在你的耳边来环绕。当然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了。你如果是我们的老朋友，建议您可以把右下角的三个点点到之后呢，分享我们的链接到您的家庭群，也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链接分享到你的朋友圈，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让我们听见灵魂的平台能够越来越火。 继续来梳理一下来自市区内的一个通行。

情况要告知大家了啊，目前依然是在古罗环岛行驶的四个方向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还有呢就是古罗西目前呢是已经延续到了这个长兴中街这边啊，已经延续到了长兴中街的十字路口东西双向。古罗北大街呢是延续到了水厂的十字路口，古罗南大街呢是延续到了贡院街十字路口，古罗东这边呢还比较好，只是到这个应该是快到扁担巷这边，相对来说东西双向是通行缓慢，但其他三个方向目前都是拥堵情况比较严重的。襄阳路这边的拥堵情况也是相当严重啊，从郭家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广宣街这边了，都是东西双向严重拥堵，尤其是由东向西通行的过程当中，广宣街这边也是依然全路段南北双向拥堵。解放路是从这个迎春街的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平阳广场的十字路口，目前由东向西通行拥堵情况比较严重，各位注意一下了。因为目前虽然说这个小学呀、还有初中高中啊，它都已经进入到学校的状态了，但是像涉及到这些地方还会有幼儿园，那么在幼儿园这边可能它的这个上学的时间段相对来说这个宽松一些宽泛一些，那各位一定要注意急停急走，在学校门口幼儿园门口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当然在路上行车的各位车主朋友肯定也是有这个匆匆忙忙的上班族啊，虽然下雨了，但是希望您能够注意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

小风小狂这位听友说，主播我想了解一下高速路段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是如何了，那个事故有没有进行处理啊？截止到今天早间的8点钟啊，今天早间的8点钟发生的事故路段，高速方面再一次提示各位啊，G5京昆高速的麒麟段在临汾方向霍州停车区和岷江站之间，在679公里加150米的地方有一辆小车掉边沟，目前不占用车道，但是受天气影响无法吊装作业，等待雨停之后进行处置。您在途经这个路段只需要控制车速，放慢车速就可以。另外呢，是 G22 青兰高速的长宁段这边，长至到临汾方向，长宁高速的起点和黄花岭收费站之间，盘秀山隧道内右侧车道滞留了一辆小轿车，现场目前不影响通行了。长至临汾方向，黄花岭收费站和安泽收费站之间，两码一号隧道内呢，右侧车道滞留了一辆危化品车，左侧车道目前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就是有关于高速路段上涉及到我们临汾这边的一个事故信息的更新。

这首歌曲如果说是追剧的一些孩子们啊，一定是听过的，一定是看过的，这个电视剧叫做 MVP 情人。当然在我们的听见林粉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如果在早间想听到一首舒缓的或者是比较激进的歌曲，或者是旋律能够打动你内心的歌，都可以在我们平台当中来点播一下啊。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听友说，可以听一首这个听潮相守吗？这首歌我没有听过，但是我听过那个听海，就那个什么听海哭的声音。相守我只听过一首什么长相守长相思长相守，就是甄嬛传里边的这个什么一个笛子然后一个古筝吧，就大概有这个印象啊，不是很清楚。微信公众平台啊也可以同步留言，不仅仅您可以在听见林粉的公屏当中留言，在我们的这个听见林粉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也可以留言，我们也会同步看到。快乐飞起来他说，在我们的公屏当中，在留言当中啊，这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留言说，想听一首老歌，来自张信哲的用情。我记得这个歌我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在现场啊，这个阿哲也唱过啊。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听山盟海誓曾经说的，字字都珍贵，像你温柔的双臂会甜蜜的抱住谁。就原谅我早间可能没有开嗓，所以这个高音标的不是很高啊。这下一次大家提前说啊，如果我代班主持的时候大家说，哎，我明天想听到果果唱什么歌，提前在我们听见林粉当中留言，产生一个互动，良性互动，比如前一天在下午的这个都市生活圈节目当中就可以艾特我，然后留言让主播当天的主播来转告给我，第二天我跟你说我绝对给你标上半个小时，这基本上是不成什么问题的，当然这个大家如果耳朵受得了的话啊。

我这幸亏小学拼音学的非常好啊，这位叫做东方不败谭宝，他说帽子好好看啊，对，我就计划未来上链接的，就是现在走一波让大家看一下，就是过一下款看看怎么样，然后下一步这个在小黄车安排的时候呢就稍微的精准能够覆盖到很多人了。当然在这个时段啊，我们要再走一波这个口播广告要提示给大家了。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的11展销博览会。

时间呢是10月1号到10月3号，地点呢就是在十月城的铝锅巷，各大车企 4S 店都欢迎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招募来报名，电话呢是18103577233 1536467575108，再一次播报一遍18103577233 1536467575108。一过星期三，越过月新刊，那些比较好听的啊，让你感觉到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些网名都有哪些呢？或者有哪些故事在其中呢？各位就可以来说一说了，让你印象深刻的那些微信名或者说是 QQ 名，让你难以忘怀的都有哪些，可以举例说明分享一下。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如果说你想说的是自己的微信名字，其中是不是会有其他的一些含义呢？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留言了。听见临汾关注分享，听见临汾搜索关注，听见临汾在你身边一直都在，一直都会和你来分享精彩的内容。我觉得吧，其实说实话，很多的什么 QQ 名字呀，微信名字呀，都藏着一段美好的时光。有的人的名字呢是属于年少时候的那种心境，有的呢是喜欢的一个句子或者是歌词，所以也希望大家跟我们来聊一聊到底有哪些。我们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啊，这位叫做在你身边的老朋友说花开四季。我觉得啊，就像这种名字，什么幸福长久啊，花开四季啊，温柔如诗啊，这种说实话听起来就是有一点点年代感的感觉，就几乎不用问你为什么会起这个名字，我都知道大概是属于什么样年龄层段的人。当然这也是这个我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人意见仅供参考，那也不一定是不是会有什么不乏一些比较搞怪的零零后啊、一零后啊，会起一些这种比较有特点的名字。毕竟大部分都是什么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看大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影响宝宝起微信名。Fly 这位听友他说了，他说我的微信名字就叫做 Fly， 这是我希望我能够飞得更高，飞得更远。我们不是经常听到一句话吗？就是真心关心你的人，真心爱你的人，他才会关心你飞得累不累，只有那一些拔苗助长的人才会关心你飞得到底高不高。所以无论飞得高还是飞得远，飞得累还是不累，我觉得飞得稳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之前BOSS 提过的一句话，叫做先起飞再调整姿势。你稳稳当当的起飞了，我跟你说花样各种姿势你都可以来尝试，毕竟想要学会跑要先走得稳当才可以。

不知不觉今天的陪伴到这儿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希望你的心会跟着你的爱一起走，也希望你的幸福能够永远围绕在各位身旁。各位明早再会，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

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好了，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民生派，哎，好久不来，欢迎大家啊！
1: 好久不来，昨天还有人问你呢，
0: 是吧？
1: 对，就是我发现哪位主播不在直播间的话，就会有很多朋友比较想念，
0: 挂念是吧？
1: 对，昨天就有人问说，怎么最近没有见浩东呢？然后我们在节目里解释啊，浩东有其他的一些工作安排啊。
0: 对，
1: 那么今天就是浩东会陪伴大家，然后还有一期应该是在周几？
0: 明天
1: 啊，明天周三、周四。
0: 哎，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
1: 对，
0: 就是前两天还非常热，30多度是吧？这两天又特别冷了，已经。
1: 对，昨天还是前天的时候，跟仙仙在上节目，就搜了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就发现今天好像只有15摄氏度，是吧？
0: 非常冷啊。
1: 对，所以说我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把这个家里的秋装全部翻出来，因为今天要送孩子上学，每一个孩子都必须得开始穿外套了，所以说昨天把家里的衣柜稍微整理了一下，然后再纠结，我说今天。今天直播间到底应该穿什么呢？所以说里面穿了短袖，外面穿了一件防风的，
0: 就是这个洋葱式穿搭。
1: 对，然后进了这个直播间以后，我发现哇，
0: 冷风嗖嗖呀！
1: 果果在早间的时候，虽然说今天他不用开空调，但是这个窗户就全部打开，
0: 冷风嗖嗖。
1: 对我们直播间这个温度还算是比较适宜的。
0: 这个你说果果这个一把岁数了是吧？也不怕冷啊？
1: 你不怕果果在听节目吗？你不怕揍你？
0: 我就忽然一句话，他可能听不到是吧？哎，今天。确实挺冷，来关注一下吧。在今天呢，我们这个我市继续出现了一个降水天气过程，是不是？气温也会持续下降啊。那根据市气象台最新的预报呢，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啊，降水会继续啊。预计呢，在这个今天的夜间会逐渐的减弱哈。
1: 是的。
0: 受降水的影响呢，部分地区会出现低能见度的天气，提醒大家注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啊要注意安全。那尤其是在这个。比如说乡镇道路行驶的各位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是的，在下雨过后也关注到最近不是都开学了吗？在很多学校路段都会出现车多人多的一些情况。
0: 对，
1: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如果说您要接送孩子的话，一定要提前。

0: 前的去安排好您的这个出行的计划，
1: 提前安排好，
0: 对，一定要提前出发。你像昨天呢，我就路过某所学校门口，我就发现有久违的那种堵车的情况又出现了。
1: 对，今天那个鼓楼西这边还是堵车，挺厉害啊。
0: 因为一下雨，可能家长都会选择开车去接送孩子。
1: 是的，是的。那关注一下短期预报，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天气，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呢是12到16度啊，今天最高气温16度。
0: 刷到抖音一条这个、抖音上说这根本不叫降温、这明明就叫速冻模式嘛、
1: 速冻模式
0: 前两天大概是最高温度30摄氏度嘛、你像今天直接10几摄氏度了、
1: 今天有首歌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是吧，大约在冬季
0: 这个东西、今天早上骑电动的朋友大家有没有感觉到今天这个温度好像会冻手，
1: 对，非常冷，
0: 该戴手套了、
1: 那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是一个阴天啊，部分地区有阵雨或小雨，多云。10号早晨部分地区有轻雾啊，或者是雾天，有西南风2到3级，温度是14到22度。降水之后雾气比较大啊，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出行安全。
0: 是的，到了9月10号的夜间到9月11号白天，全市多云转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14到26摄氏度。
1: 对，
0: 关注到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温度呢整体都是比较低一些的。那么最低的温度是出现在今天，所以说今天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一定要得穿这个长袖了啊。
1: 是的、
0: 今天已经关注到朋友圈，有人说穿短袖出去送孩子啊，回来就被冻傻的这种感觉，
1: 太冷了是吧。
0: 所以说今天我们想到的这个话题，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到的。今天你穿外套了吗？
1: 哎，今天这个话题设置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0: 是。
1: 我今天出门比较匆忙啊。
0: 你没穿，就穿的短袖来的。
1: 啊、对，比较匆忙。
0: 不过你是开车吗？
1: 啊，对啊，
0: 你开车应该短袖还可以，
1: 就匆匆忙忙，然后就没有那个什么，
0: 没有穿外套。开车的朋友其实还好，就是骑电动的朋友，每每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自己好悲催啊，好冷的感觉。
1: 我比较远嘛，是吧？今天不下雨，我也骑电动啊。来关注一下一个预报预警信息啊，是来自于临汾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临汾市气象局发布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啊，是一个3级较重。那提到呢，说在2026年的9月8号的20时，叫2026年9月9号的二十时，就是今天晚上20时之前，尧都区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福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隰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曲沃县、侯马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的级别呢是3级黄色，气象因素致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请做好隐患点的排查和巡查还有检查的工作。那每天的检查监测不少于2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以及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域要进行重点的巡查，如发现险情的话要及时采取措施。同时呢，提醒当地的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还有尾矿库、交通干线、养老院还有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信息啊。
0: 会飞的鱼说，陈慧杰你开车不要看手机了，主播你帮忙带个话，我不能说，你不好意思说他什么，那我们说陈慧杰你在哪儿呢，你是不是在看我们直播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这个看手机的话开车真的太危险太危险了，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刷抖音的人、是吧，
1: 对，
0: 然后还有这种看剧的人，我之前打过滴滴，我就见司机师傅在看电视
1: 刷短剧，
0: 我当时都心想我的天哪，你不觉得很危险吗，这一心二用这能安全了吗，
1: 对，你可以听嘛是吧，
0: 对，
1: 现在不是可以听抖音吗，
0: 我们那个什么，我们也是有收音机的嘛，就是大家不单单可以在这个抖音当中能够收看我们的节目，其实开车的时候大家可以把这个调频调至95.1兆赫或者是88.9兆赫，是时时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如果说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您想看一下这个主播到底长什么样，主播在广告的时候到底会做些什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您可以悄悄地打开抖音看一眼就可以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行车安全，开车不要再看手机了，尤其是今天啊，路面的情况会比较复杂，路面比较湿滑，一定要控制好安全车速，把握好安全车距，
1: 对，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这开车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下雨天这个路况确实比较滑一些啊。
0: 是的、
1: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啊，来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临汾这边的高速的路况情况啊。首先一个这个 这个路段是但是不在临汾啊，是一个交通事故、是在青兰高速的长林段啊，长治临汾的方向，长林高速起点就是秀盘

0: 山隧道的东与黄花岭收费站之间的隧道内啊，右侧车道滞留一辆小轿车啊，现场呢是不影响通行，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临汾这边的一个道路的交通情况。那首先关注一下，湖北高速的袭击段因降雨，大宁人祖山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及以上的客车、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G59湖北高速集合段因下雨，湘宁西西交口河津北收费站入口封闭。国5京昆高速临汾段因降雨，湘汾北柴红桐土门临汾收费站入口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货车、皮卡运输鲜活农果除外驶入高速。S2202临汾绕城高速及 S211 名曲高速因降雨，临汾北红桐西广胜寺景区收费站入口禁止危化品车辆驶入高速。还有S75侯平高速的侯运段因降雨啊，下线文喜东镇侯马收费站禁止七座及七座以上客车、蓝牌货车和危化品车辆驶入，皮卡和绿通车辆除外。那继续还有咱们临汾本地的一些青兰高速的这个临吉段因下雨呢，南新店光华湘宁吉县收费站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车辆、两轴货车除皮卡上高速。那湖口景区收费站呢，是去往临汾方向禁止七座以上客车、危化品和两轴货车皮卡上高速啊，大家注意一下啊。
1: 是的，这位叫廖军峰的朋友他说胖东来了。其实我刚看到这个他发的这个信息，我在想这个怎么断句呢？胖东来，还然后是胖东来了，哎呀，这个当时第一时间反应到的是这个胖东来啊！感谢各位朋友的关注，此时此刻你都在做些什么？今天你的心情又是如何的？今天特别想问问大家，今天都穿了什么？今天到底是穿什么出门的？跟大家来聊一聊。
0: 对，好，那就分享这些内容啊，希望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出行的话呢，还是要注意一下，今天确实非常的冷，是不是啊？
1: 是的。
0: 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每到下雨你都会想起一件事情，是吧？
1: 什么事？
0: 我买辆车呢？
1: 因为怕下雨。
0: 对啊，是吧？
1: 是这样吗？你知道我在下雨的时候最羡慕什么吗？
0: 什么呢？
1: 我最羡慕那个有那个电动自行车的，有棚的那个
0: 啊。
1: 就是我每一到下雨的时候特别羡慕它，然后到晴天的时候就特别不羡慕它。晴天的时候我觉得呀，这个有个棚好热呀，都不通风。
0: 前两天这个碰到一个朋友，他这有棚吗？我说这好使吗？他说特别好使啊。他说
1: 下雨天可好使。
0: 他说就下一次雨就觉得值了。
1: 真的是，就每到下雨天，我骑个我的小电动的时候。时候，然后那个就算穿着雨衣，他也会把自己的身上会偶尔会淋湿。
0: 对，
1: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吧，真羡慕那个有棚的呀。
0: 那我们如果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
1: 买个有棚的？
0: 不是，我们可以去买辆车，是吧？那去哪里买车呢？
1: 去哪儿买车会比较好一些？
0: 可以国庆节期间去旅游项买车啊。
1: 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要提示大家，这个具体的活动时间是在这个国庆节10月1号到10月3号，有3天的时间。如果说您要买车的话，要选车，要看车的话，大家呢可以到这个十月城旅国巷。
0: 对，
1: 然后有各大车企想要进行报名的话，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拨打电话1810357723315363775108，
0: 对，
1: 1810357723315363775108。关注一下各位朋友发来的信息，说在外地听我们当地的广播。
0: 欢迎啊。
1: 对，这也是我们听见临汾的魅力所在。就是在全世界全球，是吧，想听到我们临汾当地的声音的话，大家呢都可以打开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
0: 对啊，然后这个为你而来说，我羡慕那些头大的下雨不用带伞。
1: 人家不淋头啊。
0: 对，大头儿子啊。
1: 这头大淋的部位也大嘛，这头大也不至于不用带伞吧。
0: 淋脑门是吧？
1: 对，那淋脑门淋的不合适了也会发生。
0: 不合适了。
1: 反正我在下雨天特别羡慕人家有棚的，真的特别羡慕。
0: 那个确实挺好的。
1: 对，

0: 些呢？各位商家，如果你想入驻的话呢，也可以来拨打咨询电话来了解一下啊。
1: 是的，18103577233153646751008。大家记不住的话，如果说您也想去进行报名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进行留言啊，
0: 或者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好，那这个来看这个魏妮儿来说，大头大头下雨不愁是吧？
1: 人家有伞，我有大头。
0: 哎、这是大头儿子里边的那个音乐吗？
1: 是的。
0: 哎，这个真的是耳熟能详是吧？
1: 对，可惜我俩不会唱，要不然真的应该在节目里给你唱一段了。
0: 好，那稍后跳播的是广告时间，会临时闭麦分享好听歌曲，各位稍作等待。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

0: 到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3: 带走我的期待，带走我的爱，带走我的眼。
4: 来，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我们的民生派啊，欢迎大家。
5: 是的，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和大家关注一则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11展销博览会将会在10月1号到10月3号，盛大举办。那么活动的地址是在十悦城铝锅巷。如果说有各大车企和4S店想要进行报名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联系电话18103572331535364675108。
4: 哎，大家可以来详细了解一下，如果买车需求的话可以去这边啊。那来关注一下吧，这个我们最近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假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啊？刚才我俩还在聊到，忽然这个下周好像要
5: 放假了。
4: 下周是要有一天要工作，是吧？
5: 对，那个20号，20号，我每看到这周调休的话。

0: 话就很不开心啊，这个二十号要调休，二十、
1: 哎、
0: 号那天呢是要上班，它是个星期天，
1: 是的，
0: 然后呢就会迎来中秋的假期，25、26、27三天的时间。
1: 对，那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假期的时候，哎，不是，它这个调休调的是国庆的休，
0: 对，
1: 中秋不调休，
0: 对，中秋是不调休的。
1: 对，那关注一下吧，这个中秋节假期呢是25、26、27三天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做好准备，是不是啊？放假期间的话呢，如果要工作安排加班的话，工资怎么算呢？啊，在这里跟大家来这个。详细来聊一聊，是不是啊？
0: 是的，那么具体的加班的工资我们来和大家来说一下。
1: 嗯，
0: 那么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为大家分享过，就是每一天他的这个加班的工资是不一样的、
1: 哎、
0: 而且他这个比如说什么两倍工资三倍工资，他是有、
1: 嗯、
0: 一定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的，他不是说乘以30天，他、
1: 嗯、
0: 其实是按21.75天去计算的、
1: 嗯、对啊。那来关注一下吧，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26年的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呢，这个国庆节呢是25到27放假三天，国庆中秋节国庆是1号到7号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和10月10号周六是要上班的。那中秋节9月25号和国庆节的10月1号至3号是法定节假日，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的话呢，应该按不低于本人日工资的300%，就是三倍工资呢来支付工资报酬，不得以调休等方式来替代。9月26号至27号和10月4号至7号是休息日，用人单位呢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应按不低于本人工资的200%支付工资报酬。
0: 对，关于这个加班的工资怎么算，其实呢很多朋友还不是特别明白、
1: 嗯、
0: 我们来为大家呢来好好的来分享一下
1: 怎么算呢。嗯，
0: 是，首先这个三倍的工资呢是你月工资的收入、嗯、除以月计薪的天数、
1: 哎、
0: 这个计薪的天数到底是怎么出来的呢？21.75天、
1: 嗯、
0: 它是用365天减104天、
1: 哦、
0: 然后除以12个月得出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叫21.75天。所以说三倍日的工资呢是你月工资的收入除以月计薪的天数、
1: 嗯、
0: 也就是今年所算出来的21.75。
1: 对，
0: 这样除完之后呢，然后乘以300%，
1: 三倍工资。
0: 对、
1: 嗯、
0: 那两倍工资的话是用这样的一种除法，然后再乘
1: 以
0: 200%，
1: 就是乘以3和乘以2，是吧？
0: 是的。
1: 哎，比如说举例呀，有这个有朋友说在上班，每月固定底薪呢是4500，中秋节假期3天都要加班，门店呢是没有安排补休的，那么这个他的工资是怎么算呢？那首先呢是中秋节当天呢是这个4500除以20.75再乘以300%是620元。那这个中秋节后的两天的话呢是这个两倍工资啊，就是4500除以21.75天乘以200%，就是826元，是两天的工资。
0: 对、
1: 啊、大概是这么算出来的啊。嗯，
0: 对，就前两天我们说了，就规定是这么规定的，
1: 对
0: 吧？对，看各个朋友你们的公司能够实现吗？
1: 啊，对，那当然呢其实有法律依据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第44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下列标准支付高于劳动者正常工资时间工资的一个工资报酬啊。首先是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
0: 是的，知乎说了，临汾没几个正规算的，那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没办法，对吧？但是正常规定是这样规定的，300%还有200%，它不同的一些这个节假日有不同的一些规定。
1: 是的。
0: 他还问到这个月董宇辉会来临汾吗？
1: 不知道啊。
0: 是的，目前没有官方的通知说董宇辉近期会再来临汾。
1: 嗯。
0: 记得他上次来临汾是在24年6月来过一次、
1: 哎。非常热闹。
0: 对、嗯，当时是去了这个壶口瀑布、广胜寺、小西天、
1: 嗯，
0: 当时热度是。
1: 小西天还没火。
0: 对、
1: 嗯，
0: 当时还没有这么火，是吧？
1: 嗯，
0: 对，所以说当时热度特别高，所以大家也很期待他能够再一次来到临汾。
1: 是的，
0: 而且最近也是看到网上好像流传的说什么几月几号他会来，好像这些都是流言啊，都是不是，就是有一些粉丝猜测的，不算是官宣。
1: 嗯，
0: 那如果说我们后期知道就是相关的一些消息的话，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啊第一时间和大家分享。当然我们也欢迎他能够再一次来到我们山西，来到我们临汾，也能够把我们临汾的一些这个农特产品推广向全国。
1: 对，好，那咱们接着来说一说这个大家关注的事情啊。那首先关注一下退费啊，就是换房 退个税、育儿补贴。

0: 好，那继续来分享一下，大家不要错过。首先呢是换房退个税的一个延期至2027年底，打算换房的朋友呢要注意一下。那居民的换购住房个税的政策呢延续到2027年12月31号，条件是什么呢？在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期间出售自有住房，并在出售后一年内在同一城市重新购房的纳税人，可以申请退还出售时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啊，这个是要。一个好像就是你换房的话是有一个补贴的，是吧？这个税费是可以给你退回来的啊。
1: 对，还有这个育儿补贴的那些事儿，大家如果说是还没有领的话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
0: 要申请一下，对吧？
1: 是的。
0: 那近日呢，国家卫健卫生健康委以及财政部呢，也是印发通知，将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首次的申领补贴时间呢，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啊，就是如果没有领的话，要抓紧时间。补贴是多少呢？每孩儿每年3600。发送至孩子年满3周岁，是吧？
1: 是的。那么到底谁能领呢？就是2022到2024年出生符合申领条件，但是2025年年底之前呢没有申领首次补贴的婴幼儿。
0: 对，
1: 那么领取的这个方式的话呢是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呢可以在这个微信、可以在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小程序当中搜索育儿补贴，进入到育儿补贴支付宝的小程序、育儿补贴微信小程序进行申领。这个是线上申领的一种方式，还是比较简单方便的，就是支付宝也可以，微信也是可以的。
0: 对，哎，想问一下陈静，这个还这个有没有赶上领育儿补贴？
1: 没有没有，我们家孩子刚好是2021年，所以说就是2022，他不是2022才可以领吗？
0: 对对对，
1: 对这个就没有赶上啊。
0: 对，
1: 这个生的时候如果刚好在2022年以后的话，是可以领取一次的。
0: 是，那这个具体是这样的：2022年出生的是一次，2026年底前来进行申领；2023年出生是2次，都在2026年底前可以申领；2024年出生呢是前2次，在2026年底前申领；第三次呢是在2027年底前申领，那后续再出生的话呢，就是每年申领就可以了。比如2025年、2026年、2027年，啊，我们都可以来申领这个育儿补贴，一共3年的时间啊。那还有呢，下一条就是这个稳岗扩岗补助延续至2026年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啊，稳岗返还补岗。扩岗补助啊，技能提升的补助，还有3项惠民惠企的政策，全部延续到2026年底。首先呢是稳岗返还，谁能领呢？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中小微、大型企业都能够享受。社会组织、律所，还有会计师的一个事务所，以单位的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执行。能返多少呢？中小微企业不超过上年度实缴失业保险费的60%，大型企业不超过上年实缴失业保险费30%。额外放宽30人及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标准放宽，不高于职工总数的20%。
1: 对，除此之外还有一次性的扩岗补助，那么到底谁能领呢？这个是招用毕业年度以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16到24岁登记的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那么条件的话是需要符合签订了这个劳动合同，并且呢为对方去缴纳3个月以上的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补贴的话就是每招一人的话是不超过1500元的。
0: 对，还有就是技能提升的补贴，谁能领呢？参保职工和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员啊，参保缴费年限已放宽至1年，条件是首先要取得3类证书啊，就是可以申领技能提升的补贴啊，比如说匹配这个正岗匹配类的证书，对应职业中类与所在的企业。

0: 业行业类别一致，如制造业企业员工要考的一些证件啊。那同时呢，这个数字和绿色职工类2022版的职工分类大典及新增职业中标 S 类的一个数字职业或 L 类的绿色职业的等级证书，以及急需紧缺类的列入当地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的等级证书，那是可以来领取这个技能提升补贴的。领几次呢？一般呢是每人每年一次，取得多项急需紧缺职业证书的额外增加两次，不超过三次。领多少呢？按初级、中级、高级分类领取，不超过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技能提升补贴。怎么领呢？这个免申即享的政策下呢，系统会推送确认提示，确认后呢，资金将打入企业的一个对公账户啊。这个是我们一些可以领钱的地方啊。
1: 是的，那关于这个具体的一些退费，包括可以领取一些补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为大家呢详细的分享过。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对应的哪些方面想具体的了解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后台进行留言。
0: 对，
1: 那么这个时段呢，关注到很多朋友发来的一些这个消息啊，说知乎说这个董宇辉最近天天是挂在热搜上啊，他说啊他卖的这个16也是比较火爆的。我现在好像有一种这种就是固有的思维，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我现在去买这个与辉同行的东西，包括这个之前东方甄选的东西，我就觉得好像特别特别靠谱，特别放心一些，也不知道是我的心理作用还是真的它的品控会稍微的好一些。
0: 对，可能就是品控好一些啊。
1: 是的，
0: 打出名气啊。
1: 还有人说，主播你好，讲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如何。可能我们在第一个时间段分享天气的时候您没有听到，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你像今天的话，全天呢都是一个中雨的天气状况。
0: 对，
1: 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15度，倒是这个低温和高温差不了多少，但是感觉这个温度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你像昨天最高温度23度呢，今天最高温度只有15摄氏度，加之呢有风的光临，然后再加上下雨，大家体感温度可能会比较凉一些。
0: 是的，
1: 而且这个中雨呢，你像在早间的时间，它一直会持续到大概在12点，就它下雨的这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中雨
0: 时间比较长。
1: 对，大概会停一个小时。你像下午2点钟又会下一直下到5点，就今天全天都是这个降雨的天气过程。
0: 对，
1: 那么到明天的时候天气就放晴了，明天天气放晴，最高温度将会稍微升高一些，14到22摄氏度，明天是一个大好的晴天。星期五呢又是一个比较晴好的天气，14到25摄氏度。那么周六周日大家放假的时候，这个太阳就没了，多云转晴，看看大家的运气怎么样，看到跟前这个天气能不能稍微会发生一些改变。
0: 对，
1: 温度非常适宜，适合大家秋天去外出踏青，
0: 秋高气爽。
1: 对，你像周六18到27摄氏度，还好吧，不超过30摄氏度的天气我觉得都非常的完美啊。
0: 对对对，
1: 然后星期天是14到28摄氏度，挺好的。周末有没有想好去哪里去游玩呢？
0: 对，周末就是忙碌当中度过准备啊。
1: 是，这是浩东的一个计划安排。那么其他的一些朋友，大家如果说是休闲度假的话，也可以选择我们临汾就近的一些地方去感受一下秋日美景。
0: 对啊，那就是降水呢是在这个明天呢会去结束，还是一个好消息的啊！这个一场秋雨一场寒嘛，刚好就是也前天是白露是吧？
1: 是
0: 白露以后风就开始带点凉意了，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呢，还是要记得添件衣服啊。
1: 对，知乎给刚刚我们那位朋友回复的信息说我们的这个工资的问题啊，我们的工资是秘密，但是我就想说，你什么怎么什么都懂，然后说今天冷，过了今天就好了。它主要今天是什么？就是下雨加之有风，体感温度会比较低一些。
0: 对，秋天嘛，对。
1: 对，秋天你看，我觉得秋天这个刚入秋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的舒适的。
0: 是的。
1: 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关于这个下雨的一些歌曲吧。
0: 还没有送一首秋天的歌曲。
1: 我觉得。
0: 秋天不回来。
1: 秋天不回来。秋天还是早点来吧。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大家不是特别
0: 期盼
1: 秋天赶紧来。
0: 其实春天和秋天就非常舒适的两个季节了。
1: 有没有感觉临汾的秋天也很短，春天也很短。
0: 大约在冬季嘛。
1: 哎呀，来吧，雨天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

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4: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好，那继续回来啊，那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些我们关注的内容啊。
2: 是的，
5: 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临汾市老年大学2026年的秋季公开招聘教师啊，这个要注意一下啊。
2: 对，为了适应学校发展的需求，优化师资队伍的结构，提升教学质量，满足老年学员多样化学习需求。现在呢，临汾市老年大学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业的教师，确保教师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
5: 哎，那招聘的原则呢，是首先是公平、公正、公开的一个择优录取，德才兼。

0: 辈，注重教学能力与责任心，专业对口，适应老年的教育特点。招聘专业包括声乐类啊，就是声乐唱歌类的啊，还有书画摄影类的话呢，是软笔书法、行书、隶书，还有篆书。综合类中医养生和家庭教育指导。招聘条件的话呢，也是提到要求是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或相关专业中级以上啊专业技术职称，有教师资格证或老年教育经验者是优先录用的啊。那同时呢，可以熟练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熟悉老年的教学特点，具有较强的教学和课堂驾驭能力。应聘的年龄呢，原则上是不超过60周岁，体育舞蹈类不超过50周岁。那招聘的流程的话呢，是本次招聘要按照发布公告、公开报名、资格审查和试讲聘用的程序进行。报名时间呢是2026年9月9号的8:30至16点。报名方式采取网络报名的方式，有意者呢，这个按照报名资料清单啊，比如教师信息登记表、身份证正反面复印件以及学历证书、专业资质证书、教学或获奖相关证书、报考人员信息统计表扫描件发送至指定邮箱。报名人员应该提交真实性的材料啊，邮箱呢是 lfindxgwc 啊，就是163.com 啊。
1: 是的，那如果说大家有意向的话，可以进行报名。
0: 对，
1: 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资格审查的话，会在学校报名之后呢，会进行提交完资料之后进行审查。
0: 对，
1: 审查之后呢，电话会通知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呢进行试讲。试讲的话是主要是从事教学的目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手段、仪表、教态、试讲整体效果等几个方面的综合去考察应聘教师的教学能力。学校的评审组听讲之后会形成相关的一些意见。
0: 那关于聘用的话呢，试讲合格后呢，进入学校的教师资源库，学校适时的安排授课，试用期是一个月，试用期满呢，考评合格后签订教师聘用协议，并根据教师的实际授课的时间来发送薪酬，按学期结算。那大家可以去前往市老年大学教学楼一楼的教务处来具体来了解一下。
1: 是的，他有一个联系方式，有的人问是不是事业编啊，我感觉应该不是啊，您可以具体的打电话去咨询一下，
0: 是
1: 0357205899，0357205899去咨询一下。
0: 咨询一下这个，那其实他也要求是相关的专业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有声乐、软笔书法、中医养生、家庭教育指导类的啊，各位专业的这个朋友们可以进行报名。那关于出游的话呢，有两条消息啊。首先呢，是关注到的是红桐大槐树景区呢是节目的停演的公示。那提到呢说在景区呢在9月9号至9月11号上午部分演出是进行停演的，9月11号下午是恢复正常，所以大家要关注一下啊。如果近期如果前往这个红大槐树的话，注意一下。9月9号上午的花样锣鼓大槐树移民的实景演出第一场是停演的，9月10号的全天呢是全部停演，9月11号上午啊，就周五上午全部停演啊，这个消息大家要关注一下啊。还有就是这个华山景区的徒步登山线路临时关闭啊，因为降雨的影响。根据最新的预报显示呢，说华山景区将有持续性强降雨，为确保安全呢，在昨天啊18时起，景区的徒步路线及仙域景区临时关闭啊，就是如果昨天有去华山夜爬的朋友是不能够上山的啊。那本轮降雨结束，景区完成安全的排查，具备运营条件后开放，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那如果已购票的朋友呢，可以在原购票渠道申请退票，由此带来不便，希望大家可以谅解一下。我觉得这个华山我是比较推荐夜爬啊，因为我夜爬过啊。
1: 夜爬会不会比较害怕一些？
0: 夜爬比白天爬好点，因为夜爬看不见。
1: 看不见是吧？
0: 白天爬
1: 但是会很累呀、
0: 对，白天爬能看见周围的这个，
1: 就比较害怕一些、
0: 山沟沟是吧？啊，好，那继续来看一下这个临汾的公交呢，有7条线路恢复原线路通行，这条消息来关注一下。首先呢是市区的6条线路啊，是在9月7号开始。在前天的临汾公交1255A811路啊，是恢复原线路通行啊，因为这个广场这边施工已经结束了，是不是？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就是恢复线路后呢，平阳广场东6中和东关十字的站点呢是 不再停靠的这一路啊，然后这个二路也是啊，五路的话呢是恢复原路线之后呢，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平安广场三个站点是不再停靠，它因为改就恢复到原路线啊，所以大家注意一下。那还有就是21路的话呢是在9月8号开始，21路恢复原路线通行，恢复线路之后呢，平安广场东迎春街十字两个路口是不再停靠的啊。这个是因为这个平安广场通车的原因，这边的交通已经恢复正常，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原线路来进行乘车啊，不要错过出行啊。
1: 是的，我们刚刚和大家所分享到的呢，是在这个修路期间有一些公交线路会有一些临时的改变，现在这边路呢已经正常通行，所以说公交线路已经恢复了正常的一个线路行驶。大家如果说是出发之前，大家呢最好是先了解好这个站点的相关的一些信息，以免呢它的临时的调整影响了大家的出行。这应该是从昨天是吧，昨天开始就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了。
0: 对啊。好，那继续来关注一下山西的一些景区调整开放时间，因为到了这个秋季、秋冬季的开放时间会有所调整啊，来关注一下。首先是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山西吉县的关于调整开闭园时间的公告，在2026年的9月1号起呢，山西黄河壶口瀑布旅游区开放开闭园时间调整为早晨的7点半开园，下午的18点是停止检票入园的，希望大家可以配合。雁门关景区的话呢，是在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调整开放时间呢，是每天的8点至18点，大家可以关注雁门关景区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了解景区的实时动态和安排出行。云岗石窟景区的话呢，也是在9月1号至9月30号期间的调整开放时间，每天8点至下午的17点，大家可以通过云岗石窟官微、云岗石窟文旅公众号，或者是云岗研学院云岗石窟文旅小程序，了解景区最新动态和合理安排出行。九女仙湖景区啊，是提到呢说，因为这个暑期的运营工作量比较大，在9月1号起呢，景区调整为8点至18点，大家可以相互转告一下。那九女仙湖在阳城县啊。还有就是黄崖洞的旅游景区的话呢，是调整了一下，在9月1号开始呢，入园时间呢是8点，入园截止时间是15点30分啊。因为这边呢是一个自然景观，是不是啊？爬山，所以这个入园截止时间会早一些，大家好合理安排出行啊。我觉得去爬山还是早上去好点，是吧？太晚去，其实我是建议比较早点去好点啊，太晚去天黑了困山上怎么办，是吧？
1: 对，这个芦崖山旅游景区呢，是关于西线小交通还有秋季的开放时间也有一定的一些调整。
0: 对，
1: 你像在西线小交通的话，是9月1号到9月30号，西线小交通的运营方式，比如说大家要去往芦崖山马伦草原游览的，大家呢可以自驾到这个高桥洼停车站，换乘景区小交通前往目的地。那么在这个期间的话呢，各位游客朋友不提供直达芦崖山到马伦草原的这种小交通的服务了。另外这个景区开放的时间也有所调整，9月1号到30号期间，那么具体的时间，你像在这个马伦草原这边的话，它闭园的时间是15点，开园是8点，情人谷呢是8点到17点30，然后悬空村8点到18点，万年冰洞呢是8点到18点30。
0: 对，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还有停止售票时间呢也是有这个相关的信息啊，大家可以以景区的当晚的一个时间为准啊。还有就是大同九龙壁景区，这个非常火的一个景区啊，在9月1号开始呢，九龙壁停止执行暑期开放时间啊，那调整为9月1号至10月31号的话呢，是在8点半至18点啊，18点是停止检票啊，是可以入园的，18点前是可以入园啊。
1: 是，这是在大同这边，有相应的一些调整。那么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在这个秋季过后，很多景区呢都会执行秋季的一个开园闭园的时间。
0: 对，
1: 那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无论是你选择去哪个景区去进行游玩的话，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它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码，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天气的变化会暂时有一个闭园的情况，或者是有一些这个景区，比如说它会有一些这个检修的时间，是吧？比如说像这个小西天，在每周一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个这个临时闭园的一个状况啊。
0: 对，
1: 所以说大家出发之前做好相关的一些功课，了解好那么大家的这个相应的一些日期，去往这边的话能不能够顺利的进行参观呢？
0: 对啊，都要提前了解一下。那还有关于出行啊，咱们还有一条好消息啊，就是这个9月10号教师节在明天就要到来，是不是啊？
1: 是，
0: 在第42届教师节到来之际呢，这个山西多景区官宣啊，说教师凭证免门票， 首先是芦芽山旅游度假。

0: 区呢，在9月10号至9月13号期间，就是包含周六周日，罗牙山旅游景区推出了教师节的专属福利。那全国的所有教师凭本人教师资格证，即可以免西线门票入园，畅游卢牙山马伦草原、情人谷景点，尽享高山草甸啊！这个小交通及自选项目费用呢是额外要收费的。洪崖谷景区啊，是在9月10号当天，全体呢持证教师呢是免门票入园的，需要持本人的教师资格证的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原件。是可以免费入园的。
1: 是的，各个景区呢都针对于教师朋友，在9月10号，有的景区呢会比较宽泛一些啊，到9月10号到9月13号四天的时间，
0: 是的，
1: 都会有一些这个游览的一些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
1: 比如说王芒岭景区这边呢是在10号到12号，那么教师凭借教师资格证是免首道门票，但是你需要买什么？就是比如说一些小交通啊，或者是一些索道票，这个是需要自理的。
0: 对，还有就是蟒河景区呢是在9月10号至9月13号。好啊，包含周六周日全国在职教师啊，也是免门票。那随行人员享有半价的一个优惠，凭本人的教师资格证加本人身份证就可以来免门票了啊。那还有就是永乐宫啊，这个是在运城地区的全体教师是一个免门票的啊。
1: 是的。
0: 还有永济的三大景区的话呢，就是教师本人在9月1号至9月16号，这个时间比较长了。
1: 嗯。
0: 全国的在职教师、退休教师凭教师资格证原件和官方电子证件，鹳雀楼、普救寺免大门票。五老峰景区截至9月24号，全国游客免首道门票。教师直系随行家属可以享门票半价优惠，还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信息啊。
1: 是，那么在李家大院这边呢，是在当天会面向全国的教师推出免费游园活动。那么大家呢，凭借本人的教师资格证是可以免费入园，
0: 对，
1: 穿梭于这个百年济南古院，漫步于青砖黛瓦之间，感受到这个雕梁木刻承载的一种深厚的文脉。
0: 对，
1: 那么这些景区的话，大家一定要了解好，它有的是当天。那么当天的话，各位教师朋友不知道有没有时间，因为它只有半天，因为大家应该只有半天的假期，
0: 对，
1: 就是去就近的一些景点呢是可以进行一些免费的参观的。那么其实除了我们山西的各大景点之外，我们近期在节目当中也分享到了，在我们这个山河四省是吧，邻省也有一些景点呢都是有一些优惠政策，然后再远一些有一些比较著名的4A级、5A级的一些景区都会有相应的一些政策，这个需要大家提前去计划和安排。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教师朋友可能在这个10号当天放心不下自己的这个学生还有孩子们，所以说这个得需要大家合理安排。我觉得最好的就是那种景点，它从10号开始一直免费到星期天，四天的时间，
0: 对对对，
1: 就让大家能够更加合理的去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又能够切实的把这样的一个福利送给各位教师朋友。
0: 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非常人性化啊。好，那今天呢就分享这么多啊，希望大家能够有这个有所帮助啊。那在下时间段呢，我们会分享零分随手拍的内容，如果大家有需要帮忙的地方，可以在公屏留言或者在零分随手拍的微公号后台留言就可以了。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9点，民生派 FM 9.1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脱。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好，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咱接着来分享，欢迎在直播间评论的各位啊，
1: 来，我们一条一条的来关注啊。然后有人问我这个女主播叫啥，叫陈静啊，男主播叫浩东，能记住吗？记不住，一会儿给你打个字儿啊。然后说戴帽子怪有个性的，大家来猜一猜今天为啥戴帽子吧，就是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当中猜一下，女主播今天从来就是之前从来不戴帽子，为什么今天戴帽子了？
0: 因为
1: 猜
0: 一
1: 下，
0: 第
1: 一
0: 个主播戴帽子，所以她敢戴啊。
1: 哎，第一个主播戴帽子了，
0: 她必须戴啊。
1: 果果戴帽子了呀，
0: 她从来没有不戴帽子呀。
1: 哦，就之前夏天它不热吗？这今天凉快了我才把这个帽子戴上，但是今天戴帽子还有一个原因，大家猜一下啊。
0: 然后 Mr. 王啊，欢迎王先生，
1: 人家是黄
0: 啊，黄先生啊，
1: 他老同学，你的同学还是我
0: 的
1: 同
0: 学？肯定是，
1: 确定是我同学吗？
0: 姓黄的同学，
1: 你确定？好吧，那万一名字里有什么什么黄但是问
0: 这个粉水有这位朋友啊，
1: 他说的什么？
0: 听涛啊，欢迎啊，没看懂你说的是个啥，
1: 对，你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我也听不懂，然后看也看不懂，拼也拼不懂，就不知道大家到底什么意思。
0: 对，
1: 然后知乎说哎，你俩可以带货，行，我俩带货，我感觉我俩也卖不出去啥东西。
0: 知乎上链接，
1: 是的，321，哎，大家赶紧拍一下啊，
0: 把这位朋友上链接啊。
1: 是，
0: 好，那这个时间段呢，咱们来分享临汾随手拍的内容，各位可以来，如果有问题反馈可以在节目当中留言。那首先呢，分享的就是我们回复的信息啊，来关注一下啊。首先第一条呢，就是这个燕尔巷。那前两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说到这个燕尔巷呢，这个占道经营的事情哈，那目前已经有了回复。之前是有网友反映啊，说市区解放西路燕尔巷内商户占道经营现象严重，导致道路不畅通，尤其是早高峰上学时段，附近多所学校家长送孩子上学都会被堵路上，不仅让家长焦急万分，也导致孩子频频迟到。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介入处理，恢复道路正常通行秩序，保障上下学出行的一个畅通。
1: 是的，那最近也关注到啊，关于在这个上下学期间确实有一些道路呢会出现车多人多的一些情况。
0: 对，
1: 那么这边呢给出的最新回复，执法队三中队呢即刻安排辖区管理人员进行了核实，并且呢对这个路段违规占道经营的摊点进行了清理。
0: 对，
1: 今后呢这个中队也会继续加大巡查管控力度，安排专人值守，严查违规占道的现象，也感谢广大的市民对他们工作的一些理解和支持。
0: 对，这占道经营的现象呢，也是已经逐步清理啊，包括这个商户是吧，在路边摆摊的这个也是已经清理啊。目前呢，这个已经恢复正常通行。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有网友反映到说，洪洞县的龙泉家园小区的篮球场长期存在严重的噪音扰民的问题，说打球人员呢，经常从清晨6点多活动到深夜12点，不分时段。产生噪音影响市民正常休息，小区物业未采取任何管控措施，对该问题不作为，业主呢多次举报反映后始终无人处理，小区业主呢希望有关部门介入，督促物业落实球场开放时间限制，并在非开放时段呢封闭球场和切断照明啊，切实解决长期扰民的问题。那目前呢是已经有回复啊，那洪洞县政府办回应说，此篮球场属于湾里社区全民健身广场，该小区物业第一时间与社区联系情况反映，湾里社区呢采取了具体措施，首先呢是在篮球场入口提醒醒目位置张贴开放时间的温馨提示，明确球场开放时段，倡导居民文明健身。第二呢是有网格员在居民网格微信群转发篮球场开放时间通知，做好线上的宣传提醒，提高居民的知晓率。第三呢是安排工作人员对球场内超时打球人员进行现场的劝导，提醒居民遵守规定，降低噪音，避免周围的住户影响休息啊。
1: 是的。那么还有一位朋友反映的一个问题是说到盲道这边的一个情况，
0: 占盲道
1: 是车牌号是 GL8L258， 这辆车呢是在市区平阳南街四方城麻将机店铺门前，它是占用了人行道盲道进行违停，影响了行人的正常通行，存在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到场进行处理。
0: 对，
1: 这是说到了有一辆车直接在台上呢是有一个这个违停的现象。
0: 对，那目前呢这个
1: 相关部门能够调查进行解决。
0: 是，那目前呢这个接到反馈啊，说这个市交管支队呢也是反馈说，辖区中队民警已对违法当事人进行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并写出书面检讨，巡逻的民警呢将持续加

0: 加强该路段的一个巡查的管控，全力维护道路的通行秩序。感谢大家对临汾交网工作的一个支持啊，这是一个反馈。
1: 是的，
0: 那这是回复的信息，还有一些办理中，我们来详细来了解一下。首先呢是办理中的一条朋友反馈说，在市区解放路花果街的北口啊，花果街北口就是这个世纪百悦这边啊，每天都有电动自行车随意停放，影响道路正常通行，严禁停放任何车辆的提示牌，形同虚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予以解决。这个呢也是正在办理当中啊，那目前已经反馈给市交管支队啊，然后稍后呢会有一些具体的回复信息会给大家分享，可能就是逛超市的人把车停到这儿了，是吧？
1: 所以我们最近也是关注到关于这个临汾随手拍，包括大家反映的问题当中啊，违停的现象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提示大家，就是违停的话，大家有没有想过，首先呢是影响了其他人的正常出行，另外就是您的车停放在这里，你不怕就是别人从这边经过的话，万一把您的车剐蹭了怎么办？
0: 对对对。
1: 所以说一定要把爱车停放在一个合理合适安全的一个位置之上，才是更加的对您好，对其他的人出行呢也是更加方便一些的。
0: 那还有呢，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在广宣街这边呢，有一个进 L7795E 的车辆呢，在广宣街的一个191号商铺门口的非机动车道内违停，该路段呢是设有公共停车位，但是呢车辆呢是没有正确停在停车位的啊。
1: 是的。
0: 存在一些安全隐患，然后目前的这条消息也是反馈给了这个市交管支队。其实我觉得广宣街一直是路面就稍微堵一些，是吧？所以大家还是尽量不要在路边违停啊。
1: 是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到，说是这个饭店的油烟愁坏了居民，是说是在蒲县十字街毛家石锅庄餐饮门店，是在午餐还有晚餐的时候就餐的高峰时段，油烟异味扩散到周边的居民楼，出现了油烟倒灌、气味刺鼻等等一些问题，致使呢居民家中常年是不敢开窗，阳台衣物总是沾染了油污，严重的干扰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损害了群众的身体健康。而且呢这个商户他的这个油烟净化的设施是没有规范进行运营，所以说他的排烟不达标，那居民呢多次沟通整改均是没有任何效果，恳请相关部门现场进行核查，责令门店呢是完成油烟净化改造，规范排烟，并且落实呢长效管控，保障周边居民的一个正常的居住环境。
0: 对，看到他这个油烟排放，这个确实是有油烟啊，因为这个二楼的墙都熏黑了，是不是啊？目前呢这个已经转办至蒲县政府办啊，稍后呢会有回复，会及时跟大家分享。之前有朋友反映到说，在这个市区解放西路莲花池一巷农行小区前胡同有人私设地锁啊，既损坏生活环境，也给过往的车辆带来不便啊，希望大家能够处理。这个莲花池这边确实是路比较窄，是吧？啊，可能会有一些商家或者是住户呢，会这个私设地锁来占车位，这个是不对的啊。我们已经反馈至姚都区人民政府啊，稍后呢会有一些反馈。那其实这个私设地锁很危险啊，因为这个莲花池那边那个照明晚上不是很好。是吧？你可能会引发一些
1: 对，
0: 看不到。
1: 你像我们这个眼睛不是特别好的，加上晚上这个灯光比较昏暗的话，
0: 是的。
1: 如果我们要开车在这儿的话，很有可能就一不小心就碰上去了啊。
0: 对，这个确实是要注意一下的啊。
1: 是。
0: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当中呢来分享啊。临汾随手拍会随时给大家进行一个处理的。那临汾随手拍呢是由市委宣传部主办，临汾广播电视台承办的网络问政平台，旨在为广大市民参与社会综合治理提供便捷途径，架起市委市政府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大家可以通过临汾随手拍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官方网站，足不出户高效问政，发现美，曝光不文明，反映民生问题，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为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更安全感，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同源，加快我市实现三个努力成为，贡献应有力量。那如何问政留言呢？首先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啊，或者是网页版的临汾随手拍的这个官网进行留言。那发帖呢要求是真实原创及时，必备拍照时间、地点、内容和图片清晰度。这个呢我们建议用水印相机来进行拍摄啊，时效性不强等不符合要求的问政帖呢将不予采纳啊。还有呢就是要提醒各位是举报呢 交通违法行为要

0: 要提供违法车辆的多角度照片，使用水印相机拍照，图片上要有具体的时间、定位地点以及违法行为等信息，以便交管部门进行处理。不具备以上问证条件的是不予受理的。也希望大家呢要注意发帖的信息的完整度，信息不全、表述不清的问证帖将无法进入受理的流程。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希望大家能够文明上网啊，这个理性问证，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争做网络文明人，共同营造和谐的网络环境。
1: 是的，那关注到我们的这位朋友啊，知乎呢是一直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也一直在跟我们实时互动。他说到这个帽子是一帽遮百丑吗？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今天下雨过后的话，就是无论这个头发做什么样的一些造型，被雨就是稍微淋过之后，他的头发就会显得比较塌一些。然后另外就穿着雨衣骑电动的人，那个雨衣无论他的帽檐有多长，他都会把这个头打湿。所以我一般穿雨衣会戴个帽子。帽子已经把头发压下去了。上直播的话，我说算了，不影响大家的这个是吧？这个观看的效果，还是把这个帽子戴上吧。因为这个下雨确实很头疼啊。对于开车的朋友来说，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些影响。那对于这个骑自行车的是吧，骑电动的朋友，这个头发是经常会被淋湿的，所以说这是戴帽子的一个原因。
0: 对，
1: 然后莫说哇哦，哎呀，莫，等一下是你的节目吗？
0: 欢迎莫啊。好，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这个，之前不是说放假这个事儿吗？是吧？关于中秋国庆的假期啊，那咱们接下来说一说，其他的内容。
1: 好，
0: 那首先呢，就是根据铁路12306规定，在9月11号本周五就可以买9月25号中秋假期首日的火车票，9月17号下周四可以买10月1号国庆假期首日火车票。
1: 对，
0: 那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下火车票的开售时间表。根据12306购票预约页面显示，9月10号发售9月24日火车票，中秋假期前一天，9月11号发售9月25号火车票，中秋假期第一天，13号发售27号火车票，中秋假期最后一天，16号发送9月30号火车票，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9月17号呢，前一天啊，9月17号发送10月1号，就是国庆假期第一天的票，9月23号发售10月7号火车票，就是国庆假期最后一天的票，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的来关注一下哈，大概呢是提前15天的时间就可以进行买票了啊，这个不要耽误回家。那如果大家没有买到票，可以点击候补购票功能了，对不对啊？
1: 对，我们要提示大家，不同车站放票的时间点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再点起售时间，你去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的一个放票的时间段时间点啊，然后避免这个卡点错过。
0: 对，那热门线路的话呢，车票紧张，没抢到的直达票呢，记得开启候补购票的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假期出行容易忘带身份证，12306 APP 可以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六次，无需线下跑窗口。要提醒大家，以上呢是12306预约页面公布的起售时间，购票请以 APP 实际的页面为准，所以说大家这个中秋国庆要提前做好计划，提前购票。
1: 是的，那么今天啊，这样的一个阴雨天，那么下雨的时间呢可能会比较久一些，持续的时间也会比较久。
0: 对，
1: 那么在这里还是要提示各位出行的各位朋友，大家呢开车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控制好安全车速，保好安全车距。那每个学校的话，可能一到这个放学的时间段，然后可能大家呢都会选择开车去接送孩子，大家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出行路线，尽早出发，以免呢因为这个下雨的情况，路上车多人多被堵在路上。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同样是和这个雨是有关的，孙燕姿的一首雨天。不知道听完这样的一首歌曲，大家的心情又是会是怎样的呢？也希望我们每天民生派的节目能够把更多需要给大家所分享到的一些内容，希望能够跟大家一同来去分享。如果说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一些地方的话，也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过后，或者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进行留言就是可以了。

0: 好，有人问了，说女主播你是单眼皮吗？不是，女主播是双眼皮。
1: 嗯，
0: 怎么能看不见我是双眼皮呢？是因为我一笑就没有眼睛了，大家看不清楚是吧？
1: 帽子遮住了，
0: 货真价实到自己的这个双眼皮啊，但是好像看不太清楚。也感谢我们在今天所有守候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感谢大家的聆听和关注。每天上午的8:30到10:30，民生派不见不散。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每天的8:30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1: 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到这里说再见了啊！我看到下个主播已经来了，我们
0: 是的，
1: 明早继续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0: 拜拜。

0: 中的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
2: 生得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0: 或者经常高速通行的朋友啊。
1: 是没错，也是要提示各位在施工期间可以选择合适的路段来通行和绕行了。目前也是关注到天气在下雨，有点微凉，在路上注意安全。一心爱家家说没有会员能放吗？可以，我们在取货当中帮你找到了，稍后的安排哈。
0: 这是
1: 耐心等一等。
0: 然后齐主播一定会说，这就是我之前用我的会员下载，然后上载到取库当中的，
1: 就是显摆一下，哪都有它，刷刷存在感。哎，我们来说一说吧，日常在开车的时候有没有特别想超车的情况？今天上班来的路上就感觉前头有两辆车，他俩真的好慢呀，
0: 就很着急是吗？
1: 对，但是他俩就并排前后，我就死活过不去。今天特别想考考大家，哪些情况下不允许超车？
0: 哎，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时间段互动到节目当中来说说交通方面的信息或者是常识，也跟交通法规有关。那对于我们的新老司机朋友们来说一说，这个超车其实是不时会存在的一种驾驶行为，是吧？那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些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把你知道的知识点在我们的评论区发送出来。各位在锁定收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芬，关注抖音直播间来实时发送哈。我们的问题是哪些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不允许啊。
1: 呀，就我们要给你强调哈这个重音哈。哎，你看像我们开车的时候，我们有一些习惯，比如说当前方已经是打了转向灯的时候，哎，他准备拐弯开始减速啊，或者说准备掉头等等，这种情况下肯定是不允许超车的。那么各位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答案呢？在哪些情况下不允许超车？我们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哎，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边听这首林允一直走，边等待大家的答案，大家去思考一下哦。
1: 爱佳佳你还在是吧？送给你哦。

0: 林雨一直走张韶涵的一首原唱歌曲啊，送给大家。哎，就是 Q 会员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很想听到原唱版本，是吧？嗯，就有时候有一些翻唱，你可能就回想不起来是哪一首歌，或者是找寻不到自己的一些回忆哈。就今天是都想听跟雨有关的歌吗？这首林雨一直走其实挺有意境的，我觉得就是那个打着伞或者没办法打伞，有一些悲伤的情绪，然后冲出去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就是那个吵架了啊，发脾气了。
1: 想到是这个场景，昨天我跟昭旭上节目的时候，我说，最爱的不是下雨天，而是和你躲雨的屋檐。就是我觉得下雨，
0: 你是那种偶遇，
1: 对，很浪漫的一件事儿啊。就是
0: 跟那个男生
1: 一起躲雨，然后一起去看电影，一起吃甜品，然后一起去开车，就觉得很浪漫，很唯美。
0: 我不喜欢，
1: 你不喜欢下雨天？
0: 对。
1: 看来是同一个天气不同的心境啊。
0: 对，然后勇士我心说下雨天快乐，哎，他应该跟你是一样的心境。
1: 对，祝你快乐，我们都很快乐。还有之前有一位主播孟欣主播，他也很喜欢下雨天，他经常就在路上说如果下雨天的话就要把车停在一个空旷的地方，然后在车里待很久很久，就是看雨，然后车里可能会放周杰伦的歌曲。
0: 哦，对，他很喜欢周杰伦。
1: 对对。
0: 那你们的这种雨天的概念是什么？
1: 小雨，就这种情况就很好。如果瓢泼大雨的话，那还是在家待着吧。
0: 你看我昨天晚上就一个人开车，就是大概晚上9点左右一个人开车就路上嘛，那个时候下雨还挺大的。然后我就是哎呀好久都没有就是一个人开车下雨天出来了，就是去专门加了个油，然后会觉得哎这个是不是车会少一些，但是那会儿的心境感觉就是没有太享受，反而会觉得哎你看这个时间段还有这么多人开着车在雨中行进，就会觉得人好像就是在为生活在努力奔波着，其实跟我们一样，每个人每天不同的时间点有在努力着的人，你可能就没办法去理解别人的心境。然后我们可能还会悠闲自在，会觉得啊，就好在好很享受这个情景，就是这样的。我当下心情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可能就是在不同时间段有一个自己需要休息的时间。
1: 对，就是那个时刻可能就是我们的放松片刻，独属自己的。好嘞，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下雨天你想听到哪一首歌曲。刚才我们是抛到一个问题，在什么情况下不允许超车？比如说当前方示意要转弯掉头，或是正在超越时，那这种情况下是不允许超车的。还有就是一些设有禁止超车的路段也是不允许超车的。
0: 再比如说经过交叉路口，因为被超车辆可能左转，所以交叉路口可能会有横向驶出的车辆是不允许超车的。

0: 还有一些特殊的路况，比如桥梁、隧道等等啊，像集市、学校等等人多密集路段也是严禁超车。
1: 嗯，
0: 所以说在路上出行还是要提示各位，就是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正常去超车，以上的这几种情况属于特殊情况，
1: 是
0: 不允许去
1: 超车的。对，是不允许的哈。
0: 嗯，
1: 那我们看到平台上永失我心说想听雨一直下，哎，刚刚好就找到了这一首来自张宇的雨一直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博览会将会盛大开启，在10月1号到10月3号，各位可以来到十月城的旅锅巷，去看车、选车、购车。
1: 对，
0: 目前是各大车企 4S 店正在报名招募阶段，来关注一下咨询电话18103577233、18103577233以及15364675108，欢迎各位致电咨询。
1: 是的，除此之外，我们广大市民朋友购车的需求的，可以关注一下10月1号到10月3号在旅锅巷啊，去到现场看一看喜欢的品牌车型，去了解一下是不是有一些相关的优惠啊，去选购自己心仪的爱车。这时间段看一下抖音直播间大家的留言信息。
0: 是松乐说，雨一直下是下雨天必点神曲是吧？也是听过很多年了，除了这个雨一直下，还有刚才淋雨一直走，孙燕姿的雨天，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些好听的歌曲。
1: 那这个下雨天我们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情和状态，更加的浪漫和快乐的同时，也提醒大家出行注意行车安全。我们上时间段跟大家分享了有一些情况是不允许超车的，
0: 没错。
1: 那如果说我们要超车，哎，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0: 这个超车正确方法。第一步 step one， 先观察所要借用车道及前方的这个车辆状况，提前要开启转向灯，一般是开启左转向灯，左侧车道去超车，
1: 对，
0: 示意前方我可能要超你了。
1: 第二步呢，就是左侧平稳超越，然后确认安全之后，一定要加速果断，然后完成这个超越的动作。
0: 第三步就是当你安全返回原车道，直至后视镜中能够看到被超车辆，再开启右转向灯，平稳的返回原车道当中。
1: 其实有时候我们说这些都属于理论知识，更多的需要我们在道路通行过程当中，大家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哈，来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去了解。那同时也提示我们的更多朋友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首先第一点，你一定要在你超车前打转向灯提示车辆是吧，你要变道了，你提示的是你后方的车辆，你要开始变道了，准备左转了，或者准备超车了，要做好一个准备工作，然后从你的后视镜去判断一下你后方的来车是不是跟你保持了一定安全距离是吧，他有没有也要有超车的准备，比如说他也同步开启左转灯是吧，那这个时候你就可能需要先关掉自己的转向灯，在原车道保持直行状态，等他超越之后啊，你再来进行超车的这个动作。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安全是吧，这个很重要，很
0: 超车时
1: 一定要
0: 安全是没错。最近也是关注到，因为说到降雨呢，可能在我们出行时有一些路段是有管制啊，包括有一些限行的情况，提示各位在出行时能够做好一些准备工作。那么说到这个九月啊，其实就是金九银十，我们也是一个招聘就业的旺季，在找工作时各位有没有一些招考的计划，打算去哪个方向哪个行业，也可以来聊一聊，或者

0: 说有没有可能你干了5年之后，哎，我可能对这个行业有一点疲倦了，想去转行了，你可以来分析分析。
1: 是的，那日前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一些部门在9月9号向社会发布了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运动数据分析师等11个新职业。
0: 对，
1: 社区工作者、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23个新工种，而且还调整变更了农产品经纪人等6个职业工种信息。
0: 是，这其实也是一种新的这个数字的趋势，你可以关注到这个智能化已经是运用在各行各业当中了，数据分析啊、机器人啊、技术员啊等等，都会涉及到这个 AI 的一些数字应用。那么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包括5个数字职业、3个绿色职业，而至此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绿色职业分别达到113个和142个。而在我们现代的职业服务类方面呢，这次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当中，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的规划师、机场的净空的巡查员、智能体的开发员等等，又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一些智乡乡意识，你看听起来就感觉香喷喷的，及智能家居的装吊工，以及鲜切花的加工工等等啊，这些。职业听起来其实比较少见，你看制香的香艺师，你会感觉它是一个很高深莫测的行业，但其实开始在我们的服务类行业开始招收吸纳和普及了。
1: 对，2019年以来我国累计发布了8批121个新职业，以前我们老说一句话，360行、行行出状元，其实现在都不紧了，可能3600多行了都不一定哈。那其实说到的这些新兴职业，它其实可能就在我们生活当中你会很常见，比如说你刷抖音短视频看到一些什么直播平台他在卖一些什么东西，或者说有一些专业的领域你不太 get 到，但是你的生活当中会应用它。
0: 对，
1: 但它现在呢就变成了一种职业，被认可的一种职业哈，就这个制香工艺师。
0: 对，
1: 其实它就是调香然后制香是吧，我们知道它是干什么的，但是没想过它真的就变成了一种专业的职业。
0: 以前听说过一个职业就是它品香，它可以闻这个香的浓度啊，
1: 对
0: 等等，现在可能开始有一些更加细化的，
1: 以前不是还有那个试睡师，就是试这个床
0: 酒店啊，
1: 对床品舒不舒服，酒店的服务到不到位是吧，有很多的新兴的职业。
0: 去卖说老司机很多超车都不打灯，有机会就超，不要犹豫，因为很多人你不打转向灯还好，你一打他就掐死那真的是很无奈，怎么有点这小孩的感觉，还挺叛逆是吧，
1: 这个就不太文明了。
0: 对，总而言之我觉得还是要安全，就是你提示大家你要超车了，这样的话有备无患。
1: 对，
0: 那些比较任性的司机，你别看别人一打转向就超车，别急，让他超好不好？
1: 对，咱们主要是注意自己的安全哈。啊，炫麦说也想听一首歌哈，就是看雨的歌，我们在曲库当中帮你找寻一下。还有呢，就是昨天我在出行路上发现有很多路段有一些交通事故的发生，下雨天大家就真的，尤其是接送孩子上下班过程当中，这些高峰时间段有一些车流很密集的路段，因为下雨大家的首选交通工具就是开车，
0: 对，
1: 就会觉得方便，然后不淋雨，然后呢这样会加剧交通通行的压力。与此同时，各位在等待的时候，尤其是那个高峰路段，一定要保持什么安全车距啊，这个真的很重要，就看到好几起有这个追尾的交通事故，
0: 是也是要提示大家在路上还是要多一分小心。我们也是稍后帮 Solar 帮雀麦来找找这首歌曲，很经典的一段旋律。那么说到这个天气，最近关注到在我们临汾是有一些特殊的信号预警，涉及的是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来关注一下，
1: 来了解一下具体内容。9月8号20时到9月9号20时，尧都区翼城县、襄汾县、洪洞县、古县、安泽县、釜山县、吉县、襄宁县、大宁县、喜县、永和县、蒲县、汾西县、霍州市、曲沃县、侯马市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级别是3级黄色。那气象因素致 突发性的地质灾害发生风险较高，所以需要做好隐患点的排查、巡查、监测工作，每天巡查监测不少于两次，特别是房前屋后、人工边坡以及山区沟口、切坡建房、临水临山等人员活动区要进行重点巡查，发现险情及时采取避让措施。同时提醒居民，在建工程、工矿企业、非煤矿山、尾矿库、交通干线、养老院、学校、医院和集中居住区等密切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如果说你前往山区道路或者高速通行，以及我们刚刚提到的预警区内，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哈。这个下雨天真的是格外的要留心了。
0: 对，没错，也是要提示大家在预警区域内要做好一些巡查啊等等，及时关注一些天气啊还有地质变化，做好一些规划。那么我们再来分享一条这样的好消息，也是了解到啊，有这样的一些新的情况，在我们临汾市，也是又来到厦门，再一次亮相厦门的头洽盛会。
1: 嗯，我们来了解一下9月8号上午为期4天的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福建省厦门市开幕了。那我们临汾市作为投资热点城市，是连续第5年参会。这一届的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围绕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设置了20万平方米展示面积，规划14个专业展区，策划举办46项主题活动、52场项目路演活动，吸引了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团去参会，60个国家和地区设展。
0: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临汾展区位于厦门国际会展中心一馆的510展位。那展区通过图文的展板、视频的影像、实物产品、机器人讲解等等这多种形式，全面呈现了我市的基本事情、产业布局和3+6+N 新型工业化产业体系，更是多维度展示了在投资环境、产业基础和发展机遇等方面的突出优势。那么在现场呢，更是有我们山西的一些重点企业，比如说山西华翔，还有山西姚兴新能源、临汾的创泽巨深智能机器人等等，他们也是集中展示了像一些他们的特色，还有我们的一些美食，比如极限苹果、玉露香梨、米小粒、鲜食玉米、香柠榕子葡萄酒等等一些农副产品，还有我们的非遗，比如说平阳的木板年画、福山剪纸、一城花鼓、平阳染布工艺等等非遗项目，也是吸引了众多海内外客商和媒体记者去驻足参观和交流洽谈。
1: 嗯，是的，那借助投洽会金钥匙品牌平台，我市呢会组织参加了开幕式投资对话、授牌仪式、热点城市推介等一些多项的投资热点城市专属活动，以及我省组织的对接活动，市县两级招商小分队也赴重点企业开展招商对接的考察活动。哎，真的是非常棒的哈，把我们临汾的农优产品、我们的企业展示在全国啊，更多的外商或者是我们国内的投资商面前。

0: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啦！
1: 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继续回到我们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啊！这个时间段呢，我们邀请到了汪洋主播做客我们开心方向盘，来跟大家关注汽车方面的信息和内容。大家呢可以锁定收听，同时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进入直播间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今天要谈到的是跟这个汽车最近的这个销售有关，
2: 对，
1: 是吧？
2: 首先跟大家谈一谈关于这个汽车销量前十的一个排名。昨天我看到一个消息，就是八月份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已无燃油车。哎呀，对于我们这岁数比较大的人，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时代的转变呀。你看，已经销量前十没有烧油的了，确实是，这是事实，
1: 这就被新能源车霸占了哈。
2: 确实是，这没办法啊。这个昨天呢，他们公布的2026年8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售排行榜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传统的燃油车没有一个上榜。具体来看一下啊，排名第一的是吉利的星愿，39651辆。第二是领跑 A10 30652辆，第三是特斯拉 Model Y 29260辆，然后比亚迪元 UP 是22958辆，特斯拉 Model 3是20787辆，长安起源 Q05 17349，然后理想 i6 16979辆，比亚迪海豚16829辆，小米 SUV7 16518辆，排名第十的最后是五菱的缤果 Pro 14695辆，这是销量啊，排名前十的，这也是燃油车今年以来第二次全部调出了国内零售销售的这个排行榜的前十位。之前呢五月份汽车零售排行榜前十就是全部新能源，今年一月份这个前十的排名当中燃油车还占七席，是不是一月份天冷呢？这燃油车你看这占七席，你到五月份的时候还有新能源，然后到八月份它就没有新能源，
1: 你就是跟天气有关。
2: 这个也许因为它这个数据，你看三月份一月份燃油车七款，三月份剩五款，四月份仅剩吉利的缤越一款，五月份归零，这耗时不足半年。那么下半年呢，燃油车也有反击啊，比如说六月份丰田凯美瑞、大众朗逸双双回到了前十，这是两个。七月份前十当中仅剩丰田卡罗拉一款燃油车了，是当时是排在第八位，14510辆，其余九席全部新能源。那么到了八月份，那么燃油车又全部出局了，所以这个油电替代的这个趋势呀，也是在一直斗争中啊。那么这不是天冷了吗？咱此后如果有机会，我们还是每个月都要关注一下啊，看看这新能源。是不是
1: 跟天气有关？它的销量，
2: 这天冷了是吧？也该这个燃油车复活的时候。
1: 对，它因为电池在就是寒冷的状态下，它的保电率没那么高，就是尤其是像有很多像东北地区或者什么就是偏冷的一些地区哈，就是冬季用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真的是冬天和夏天是有区别的，就是同样的路程到冬天，它的怎么你就觉得怎么就电就不够用了，就是这种感觉。
2: 这个八号乘联分会公布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呢，今年八月份国内乘用车市场大盘是继续下滑的啊，当月市场零售是154.1万辆，同比下降了23.6%。那么今年以来累计销量是达到11716万辆，同比下降了20.8%。那买车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但是在市场整体萎缩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情况八月份是优于燃油车。八月份新能源车是零售100.5万辆，同比下降了10.1%，这个渗透率达到65.2%，再创历史新高。而燃油车是全线收缩，八月份燃油车零售同比下降了40%， 下降40%，这个数据确实是比较大啊。
1: 嗯，
2: 所以是不是跟这个天气热有关？这个就不太。

0: 还好说，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呢，不同口径下的这个榜单也存在着差异啊。如果算上出口的批发销量，那么汽车销量前十的榜单中是有燃油车的。这个陈联分会9月8号同步公布的这个8月乘用车批发数据显示呢，吉利的缤越啊 ,33515 辆，奇瑞瑞虎7是32930辆，这两款燃油车分别是第六、第七。刚才我们介绍那个没有燃油车的，那只是国内销售榜啊。如果算上出口的话呢，出口里边还是有燃油车的啊。不管怎么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提供的这个榜单吧，仅供大家参考，也是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整个汽车销售市场的一些动态啊，一些情况，希望对大家这个选车的时候多少有一些用吧啊。
1: 嗯。
0: 不管怎么样，不管您是这个买燃油的，还是买这个新能源的，还是尊重大家的这个各取所好啊，自己的喜欢。但是从数据上来看，那确实是没办法，目前这个新能源车在市场上占有率逐步提升，这是没办法的，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啊。
1: 是的，那在我们今天跟大家提到的这个销售额的方面当中，前十当中燃油车退出了前十哈，但是也并不代表它没有需求。
0: 对对对，
1: 就是各家有各家的需求，自己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0: 对，它只是这个八月份啊，八月份的销量排名前十，没有燃油车。
1: 八月份
0: 我们刚才也介绍了其他月份的这种排量，燃油车还有这个一月份的燃油车是最多的。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啊。
1: 接下来我们要说说选购车型的事。
0: 对，其实在买车的时候，除了这个燃油还是这个新能源这种选择之外，接下来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价位，是吧？就是你到底是选择什么一个价位的车，不同价位的车它确实有不同的配置。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10到15万价位，因为这个价位的车呢，就是可能是现在目前来说很多人的这种选择。这种价位的车它配置相对来说就比较高，安全性能也比较高啊。但是10到15万这个价位的车当中哪些配置是必不可少的呢？我们给大家简单这个介绍一下啊。
1: 对，或者说大家可以想一想，10到15万在你购置车的时候，你对车除了这个价格区间以外，你会很在乎哪些点，是吧？
0: 你最在乎的哪一个核心的要素是你必备的，是吧？
1: 就跟这个找对象一样，哎，他必须是身高达到多少，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必须得有什么啊。
0: 对，那这先看个子高还是先看脸蛋漂亮，是吧？这个各取所好啊。
1: 对，我们来聊一聊。
0: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 L2 的这种辅助驾驶，第一个就说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不是2016年了，所以这个10到15万的车子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接下来这几个配置，这也是10到15万当中必不可少的配置。第一个就是这种辅助驾驶。这种辅助驾驶呢，因为目前这个智能汽车的发展啊，这个无人化驾驶这个一步一步正在推进，是吧？这个特斯拉啊，然后国内也有一些汽车啊正在进行这种试验啊。这个所以说以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啊这种智能驾驶啊，现在我们刚才说这个 L2 的这种配置，智能驾驶的这种配置打开之后，车子会自动控制车速，能一直保持在车道，这个就是你上高速之后跑长途之后，这是很好的一个配置。所以10到15万这个配置，这个车这个价位之间的这个配置，这个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配置啊。这个堵车的时候呢，我们也不用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自己头疼自己暴躁，人家车子自己也能搞定的啊。所以你即使不想用这个智能驾驶的这个功能，你可以不用，但是有了那当然好了，尤其是这种跑长途跑这种高速的这种路况的时候，这个就相对来说非常对你自己的这种压力驾驶的疲劳度减缓有很大的帮助。
1: 这个最近我看一个这个综艺叫那个什么大哥小助理，不知道汪洋有没有看，就是这胡军、李乃文，就是两位演员，就50多岁的，然后去给别的年轻的艺人当助理。然后胡军的那个角色就是开车的，就是司机。然后他前两期说就觉得自己很累，你知道。然后第三期他发现，这个车有辅助驾驶，有智能驾驶，然后他说呀，真的轻松了好多，而且不容易走错路。
0: 这就是岁数大和这个一代人一代人的差距。岁数大的人老觉得那个车嘛，是吧？你肯定得你司机得在里面挂档，什么全得人操控。
1: 我觉得就可能他体验过说，这原来车
0: 但是目前这种汽车的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一步一步人
1: 解放我们的司机。
0: 而且这个

0: 你人不操心，安全系数还更高一些。
1: 对，然后最近一期他就是，哎，看到他们就很担心，所有人都，然后哎，怎么这前面有个车停那儿了？突然，哎，我这个车怎么就不减速？怎么怎么啊？他就因为他智驾当中，哎，突然人家就自动变道了，
2: 啊，
1: 然后哎，就是
0: 那个比人更靠谱的，
1: 真切的感受到了智驾的这个辅助驾驶的一些好处哈。
0: 啊，所以我们刚才也说了，就是你可以关闭这个功能，你相信自己，老觉得自己够靠谱，你就自己开，你不怕疲劳你就开。
1: 嗯，
0: 但是这个智能辅助系统的这个确实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1: 嗯，
0: 一般有这个 L2 的这种车型的车子，同时它还会有主动的刹车、车道的偏离预警，在走神犯困的时候可以说是保命的作用呀。
1: 嗯，
0: 那这个机器我觉得总比人靠谱啊，机器它不至于走神儿，你人这高速上你开几个小时真的有时候困啊。所以说这个配置，也就是智能驾驶的这个L2 啊 L2 的这种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啊，
1: 也就是在10到15万这个区间就可以有的。
0: 这个没办法，这个必须有，这个这种配置你别说是15万的车子了，现在就是最低配的什么朗逸啊啥，人家都给你配上了。
1: 哇塞，
0: 配上了就是让大家更方便是吧？
1: 嗯，
0: 这卡罗拉、朗逸它都给配上了，所以现在10到15万的，如果它连这个L2 的这种辅助驾驶都没有的话，证明它这个品牌确实是有点
1: 落后了，
0: 太低端了啊，
1: 是吧？就没跟上，
0: 这个太低端了。所以首先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个辅助驾驶确实是对一般人，我觉得吧，尤其是跑长途。嗯，跑长途的时候他那个路况相对来说简单，
1: 嗯，
0: 好像感觉操心也少，那个时候人就容易犯困。
1: 对，
0: 你比如在底下这什么乡道，你城里跑，你肯定你高度紧张的情况下开车你不至于犯困。
1: 是的，
0: 就怕你长途上了高速你要犯困，那种危险系数是非常高的，就不出事儿不出事，一出事儿那要命的。所以有这个L2 的这种辅助驾驶系统的话，
1: 哎，
0: 那当然那是
1: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哈。
0: 对对对，
1: 也就是这个价位其实大部分车型都有了。
0: 对对对，
1: 所以你在选择的时候你要提问是不是有啊，然后
0: 先看看这个，
1: 如果他没有，那这个品牌你可能稍微可以先 pass 一下。
0: 对对对，
1: 好的，马上跳播半年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啊，在选择车型的过程当中有哪些配置我们是需要有的，哎，哪些是我们很中意的呢？
0: 嗯，
3: 林肯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时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 0357-8087-100。

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好的，那在半年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95.10 综合广播 FM88.90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开心方向盘。与此同时，关注我们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抖音直播间观看直播。那林粉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在11号10月3号十月城铝锅巷位置会与大家举办，届时呢会有很多的车型品牌。那目前我们也在商家招募过程当中，欢迎各大车企4S店来报名，咨询电话18103577233153646751。那如果说您有选购车的这个需求的话，也可以在10月1到10月3到铝锅巷在现场去了解一下哈。那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10万到15万，大概这个购车价格的区间当中，我们选择车型的同时要了解一些哪些点它是应该有的，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选择和抉择。
1: 对，我们刚才介绍第一个就是说这个L2 这个辅助驾驶啊，这个确实是现在对车对你自己司机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啊。如果没有的话，这个价位了10到15万了都没有，那真的就不值得看了啊。第二个就是360度全景影像啊，这个普通倒车影像啊，一般它只能看到后头，那叫倒车影像，你一挂那倒档，咔，那屏幕上显示啊。但这个360度全景影像，顾名思义，就相当于车顶上有摄像头往下照，车边上各种情况一览无余，和这玩游戏你开上帝视角是一样的。现在的车子呢是越造越长了，10来万的车啊就有4.9米长、1.9米宽的，大车越来越多，360度是非常有必要的，可以让你顾及得到很多盲区，不是你探个头能看全了的。因为以前的那个摄像头或者以前的什么倒车影像，它就是那点儿，所以你在有时候有些盲区你顾及不到
0: 的。很多司机都凭感觉。
1: 对啊，就凭他自己的驾龄。那么有了这个360度的那个全景影像的话，你整个车身哪儿都能看到，可以说是叫一览无余啊，全能看清楚。那么10到15万的那个国产车这个配置，你不用去问，基本上全系标配。合资品牌的话，你得看这个试车试驾的时候注意一下，试的时候你也许你试乘试驾的时候是高配车，那就有；你买的时候又是这个低配车，那可能像它就没有了。所以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目前确实是交通拥挤，停车难啊，然后车身长，车又变宽，这样的话你在倒车的时候如果没有这个360度全景影像的话，你难免会出现一些剐蹭呀、什么磕呀、什么之类的啊。但是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一个对自己爱车更大的一种保护，所以这种配置啊也是必不可少的。第三个就是 HUD， 它这个是一个小的一个影像啊，它就是能把你的这个车的信息直接投射到前挡玻璃上，这个基础点是能显示车速、档位、限速。这个最早是空军的飞行员用的，他就是你不用低头，不用刻意去找，人家叭就给你投上去，你在前头的玻璃上你能看到现在车速多少呀，你是挂的几档呀，这段应该限速多少呀，这个投影类似于投影的一个东西啊，当然它只是在上头给你把数字显现出来。你高级一点的车，什么变道的这个补盲影像、导航地图，它都给你能投射到前头玻璃上，和这个小屏幕的感觉是一样的。这个配置目前也是比较普及的啊，而且不只是电车，10多万的这个油车也都有，像是那个星越 L、博越 L、合资的这种 Camry、帕萨特，你只要买个中配以上的，基本上它都有这个 HUD 的啊，其他的没有也说不过去了啊，这个价位。当然这种车的这种价位一般就在12、13万啊左右，这样的车它会有这种配置的啊。第四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满配气囊，我觉得这个对大家的这种安全性，这是一个彻底的一种保护。一般现在最低端的车型就是前头啊，正驾副驾啊，这俩然后你已经花10来万去买车了，一定要看一下这个配置满配气囊。因为前些年的时候大家都在纠结到底是侧气囊好呀还是侧气帘好呀， 你现在你要花十多万买个车的话，如果气囊还缺，那叫上这个名字敢做这种品牌的，我觉得就不多了，那真的也不值得推荐了。你这价位都到这个价位了，连一个气囊都不舍得了，尤其是后排的这种侧气囊，车企最喜欢偷工减料，买车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啊，后排的侧气囊，以及他们后面的门板是铁的，前面的门板是铝合金，他们也能干得出来的啊。然后现在还有个叫远端气囊或者是中部气囊，就是在主驾和副驾的中间来配一个气囊，十来万的车现在都是标配了，你不要觉得这个是高级车才给你配这么多的气囊，气囊越多对你整个车里头的这个乘客人这种安全性保护更大的一个提升。另外比较在意安全的朋友，在这个配置你可以注意看一下，就是一般在主驾的座椅的右边是不是有这样一个标志就是这个air bar， 就是这个空气气囊的这种标志嘛，有这个标志呢，这就是对你安全更大的一种保护。所以你要花这10到15万去买一个车的话，对于安全气囊一定要问清楚，到底是几个，哪个位置，我觉得一般这个车他 4S 店介绍的话，他肯定给你讲的，这个比较完善，也有那个图纸啊，一下就让你看，总之你已经花这个价钱去买车的，那这个安全气囊我觉得是这个越多越好，越配的越多对你自身的安全也是一个保障啊。接下来除了这个安全气囊，目前现在因为智能化嘛，很多车这个现在还有这个手机的蓝牙钥匙，有了这个配置，出门你就不必担心钥匙没带了，你刷个手机就行，而且你不必担心钥匙没电了啊。这个蓝牙钥匙有没有，一般来说十来万价位的国产车都是标配手机钥匙的，合资车的话很多车型全系没有，你加钱也没有，体验不到，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卖点了，是吧，国产车他就给你制造这一点，你不用拿钥匙，拿着你手机，你出门不至于手机钥匙全忘了吧？你手机钥匙全忘了那没办法，你出门那个钥匙拿一个或者手机拿一个就 OK 了，你不必下到地下室啊，下到停车库了再上去再拿去。但是合资车，人家国外车啊，在这方面
0: 他没有，
1: 不考虑咱们中国特色啊，所以这个这种标配啊，您可以考虑，讨厌带钥匙的朋友真的可以留意一下，因为现在包括不要说汽车了，很多摩托车都是那种
0: 电动自行车的，还有都有，就是手机一扫就可以了，
1: 你看看摩托车也是，你不用拿钥匙咔，然后也能走，所以这种智能化呀，对这个大家的这种方便性啊，这个确实是很大的一个提高啊。还有就是这个自适应的这种远近光，这个车型的这种配备啊，就是晚上开车的时候，你不用去老是调那近光、远光、近光、远光。会车的时候，要近光；会完了，咔，赶紧你再远光，啪啦啪啦，搬来搬去，搬来搬去。人家现在你10到15万这个价位的，然后这种配置啊，叫自适应远近光。车子检测到你前面没车，路上又比较暗，自动啪就给你远光了。前面有车，有灯光了，它自动又给你切到近光了。你看这有礼貌又省心又好用，你也不至于忘了变换，被人家那个车上的人还骂，是吧？有的人，可能你们女司机可能就觉得。这个不必要换吧，不动吧，老是那种远光。
0: 不是女司机，我是会换的。
1: 你这职业比较高啊，你这职业性比较好。
0: 我是会换的，
1: 我的印象中，我的感觉中，老觉得它不变呀，肯定是女司机，老觉得无所谓，看得越轻越好，看得越远。
0: 大家就会觉得以前因为女司机比较少嘛，然后就女司机上路你就会担心。
1: 或我当然我对她不是说恶意的
0: 担心，不是有这个性别方面的原
1: 因，不是说恶意的担心，我是觉得啥，因为女的可能开车。
0: 反应
1: 紧张嘛，
0: 对，
1: 他老是说操心那个啥，咱更应该看得远一点，更应该看得广一点，但是你知道吗，你的大晚上

0: 你老是这样的话，对对面的那个车来说，那你让他有盲区的、啊。
1: 对，我就没碰到那种不换灯的，我就会打喇叭。
0: 对、哎，哦，对，一般我肯定要提示了，但是
1: 因为就会致你看不清楚。
0: 对你肯定要提示，嗯、但是有的那没办法，提示了也没用。哎呀，只能坚持赶紧降低、嗯。
1: 这种灯光的自动调换非常好。
0: 对，所以这个功能就是，一般来说都是靠车头的，它有个摄像头，所以
1: 自动感应
0: 的 L2 的那个车。就是刚才我们说那个自动驾驶的那种智能驾驶的那种功能了，它基本上都会还给你配这种自适应远近光变的这种功能啊。
1: 嗯，
0: 这就是吃个饭再多双筷子的问题，所以花10万以上的这种车型，这个我觉得应该目前是标配了啊。但是也有比较抠门的，丰田和大众就是不配这啊。丰田和大众这种品牌可能觉得
1: 我以前
0: 就应该，
1: 我以前第一辆车就是就快30万车、啊、它的灯都很不好，疝气灯、
0: 啊、
1: 就是我完全开那个远光都看不清，
0: 看不清、嗯、
1: 就的确有一些车型它
0: 他对这方面不太在意啊。 丰田大众啊，大众可能考虑这种安全性啊，丰田可能考虑省油啊，是吧、
1: 嗯、
0: 可能这个不太在意。但是目前在国内来说，你要花10到15万，我觉得这个配置大家必须要考虑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座椅的通风，哎，这个座椅现在你到这种，嗯，以前可能你得30-50万的车，
1: 嗯
0: 啊，然后人家才能，哎，
1: 自动加热啊，
0: 自动加热、
1: 啊、
0: 自动变凉啊，自动调整呀、啊
1: 嗯。
0: 你现在这个10到15万，真的，你这个也应该考虑问问他有没有这个功能，尤其是夏天坐着的时候，你个皮座椅，你要一直在上头坐着，就算你开着空调，
1: 也很热，
0: 你也屁股也发热了，你
1: 自己很闷，
0: 你自己也是产生热量了嘛。
1: 嗯，
0: 哎，所以这个没有座椅通风的话，你开上1-2个小时，你就捂出一堆汗。你更别说现在这么开车自驾游出去，哗一口气开多远，开几个小时，4个小时应该歇了啊。但是4个小时你更热的受不了，所以这个座椅通风就是在打孔的皮座椅后面加上一个吹风的或者是吸风的部件，相当于背后加一个空调或者是电风扇，你坐着坐着就舒服了。那么加这个配置10来万的这个合资车可能还给你加钱，上高配才能买到。但是还是那句话啊，如果是国产车的话没问题，国产车的吸引力、就是、
1: 我们现在国产车大部分很讲究都是内部的配置，
0: 对对对，
1: 是吧，车内的人的要享受、
0: 哎、
1: 要舒适，
0: 对，让你更舒服、嗯、他的卖车的点就是我们这配置怎么怎么怎么多高多高，至于什么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国产车这个还有的噔给你按摩呢啊，你可以考虑考虑啊、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600公里续航和 3C 快充啊，如果你买的是电车10到15万的价位的话，600公里的续航和 3C 的一个快充那必须得有，出远门的体验相差的就非常多了。如果从20%充到80%，20分钟就够了，你去上个厕所服务区转一圈稍歇一下，这个基本上电就充满了。
1: 嗯，
0: 所以这和油车效率就一样了。甚至现在13到14万的车子有些还有标配的800伏的高压平台，如果你看中的车型加点钱上个高配能有800伏啊，相当于推荐你加这个钱的。所以呢这个车子的电耗蓄电充电这是更好的。不过你也不必特意去买这种800V 的那种车子，最多是锦上添花的一个标配。但是如果它是一个基本的这种600公里的续航和 3C 快充有，那就没问题了啊。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啊，就是您准备花10到15万这个价位
1: 去买，
0: 去买的话，
1: 去买车，
0: 希望这个这些提醒对您有所帮助。
1: 就是有些不太了解的朋友，
0: 啊、
1: 可能选购自己的第一辆车是吧、
0: 嗯？
1: 然后你也不太懂是吧、
0: 嗯？
1: 因为平时的驾驶体验感什么方面，你可以去多问一问，有没有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哪些点是你觉得哎必须得有我才能够去买它的？有些点你说呀可有可无是吧？综合去考虑一下。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他说、
0: 嗯、
1: 快开饭了吗？饭缸准备好了，准备续杯。你要是饭缸准备好了快开饭，你这应该是已经吃过一波了又续杯嘛是吧、
0: 嗯、
1: 天然空调，他说自己他的这个车皮座不热，要热也就烫几秒，敞篷二轮的
0: 拉轰一号，拉轰一号就很好啊。嗯，
1: 然后呢，嗯，
0: 主持人在看豆，不是看豆包啊。
1: 我们看这个评论
0: 啊、
1: 因为我们
0: 不是看豆包，我不是看着豆包跟你说这什么这1、2、3、4、5啊。
1: 啊、
0: 你要那样的话，我以后就直接说， 今天我们说新能源车需要注意什么，大家豆包搜一下。OK， 再见。不至于，不至于。

0: 就是如果你不太懂，你也可以问问豆包，你去买什么东西之前，他会给你个大概，但是是一个参考哈。嗯，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电瓶三年充一次，油门有自动充电，速成油电混合。
1: 好，祝大家开心快乐，
0: 开心哈、
1: 啊，
0: 好了、
1: 嗯，
0: 非常感谢汪洋啊，在周五我们再见哦，
1: 好
0: 周五
1: okay, 再见，
0: 嗯。

0: 好的，继续回到开心方向盘节目当中，希望大家在能够收获快乐哈。血脉之前说，他说他每个月至少跑两个来回临汾安泽高速，会碰到一些可能朋友就没有太打转向灯，然后这个说你准备超他呢，然后他就开始加速，
1: 就很烦人是吧？
0: 他本来前面慢慢走，结果你准备超他，他就开始加速，就是看见你，然后他就着急了。可能你的准备变道超车的行为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可能觉得哎，是不是我开太慢了，所以人家要准备超我，
1: 有可能以为是一个示意和提醒，
0: 然后他就开始加速，
1: 这个意思是吧？
0: 雀麦还在吗？在的话帮你找寻你想听到那首歌，是他说要听吗？
1: 对，雀麦说想去听一首跟下雨有关的歌，这个时间段还在吗？可以吱一声哈。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问你有没有刚才看豆包，
0: 就汪洋主播，就我们在讲那个10万到15万的车型选购的时候，你要注意他是不是应该有这些点，因为大部分车型都有了，他要没有的话说明他怎么落后了是吧，你就人家都有你没有那不太应该，
1: 对，跟上趟哈。各位关注到的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每天直播时间是10点半到12点半，这个时间段各位还在收音机前，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吗？可以继续来留言互动。我的一号风雨看得见感受得到，彩虹也看得到，花也看到过，很少，铿锵是一种气质自带的啊！你就对这个歌曲做了一个总结和升华是吧？
0: 对，刚刚汪洋就说看不太懂，都不敢回复人家，觉得人家好像都在说什么网络热梗啊或者什么的，
1: 怕自己是两季网络没有跟上这个潮流。
0: 然后、其实我看好像就是人家就回复贼快，
1: 对，
0: 然后就是我俩也得大脑高速运转才能接得上趟哈。
1: 我刚才说在的朋友吱一声，好嘞，看到你吱了，还有其他朋友在吗？吱一声，
0: 雀麦在吗？
1: 吱一声哈，我们来给你安排歌了。你要不吱，我们就跳过直接 pass 这个环节了。
0: 对，那说到这个吃不吃饭，12点过后我们就会跟大家聊这个吃啥是吧？喝啥？这个天气适合干点啥是吧？吃什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今天中午的这个午餐都准备去哪里，在家做什么吗？或者吃什么？目前来关注市区还是在这个下小雨过程当中，来了解一下此时道路通行情况，因为接近12点钟了哈，快到五高峰，应该是进入到五高峰阶段了，已经逐步。我们来了解一下市区道路通行情况。鼓楼环岛位置目前在交通流量位置是在东北角和西南角的交通流量大，鼓楼西大街西向东方向有出现拥堵的情况，这边肯定是孩子陆续放学，有等待的家长注意爱车啊，停放在适当的临时停车泊位的地方。那目前解放西路位置应该也是在学校附近，东向西的通行流量是非常大的。在解放路路段呢，除此之外还有在体育北街的附近，在财神楼附近交通流量都比较大，双向车多缓行。

0: 黄轩街北向南方向是压力比较大，有堵车情况。除此之外，解放东路下桥位置东向西走向，因为这边还没有这个正常的可以通行，所以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小心驾驶哈，排队等候不要着急。
1: 嗯，
0: 还有呢是西向东啊，解放东路西向东往迎春街一直到东，应该是到解放路学校位置，交通流量都是比较大的。这真的是到五高峰阶段了，尤其是学校开学之后。车站街东西走向交通流量大，然后呢我们再看是在广宣街刚刚提到过了，建设路目前是间断性车多，建设路还好，没有出现拥堵或者是等待的情况。看看长兴中街目前交通流量是正常的啊，可以放心通行。五一路西路位置车不多，五一西路在五一路学校附近啊，车会略多一些。这是这个时间段为大家盘点到的交通路况，各位如果有及时路况信息要提醒，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留言，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20399962039997。
1: 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一下评论区啊，大家好热闹，强仔说想点播一首烟雨蒙蒙，然后呢我们的热心网友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就说那首歌曲应该是情深深雨蒙蒙吧，然后他还做了一个解释，雨来了烟就看不到了。你说的很有道理，这首歌曲确实叫情深深雨蒙蒙，也是当年我们看的那部剧当中的主题曲，很好听哈。
0: 1188说午餐吃食堂，然后那个不认识不知道不知道，
1: 他说
0: 牙口真好，食堂还能咬得动。
1: 哥们儿你好抽象啊，今天你怎么开始走上了这个抽象风？有没有可能吃食堂是吃食堂的这个饭菜？刚才我在这个聊天的时候，齐的主播和这个段言这个工作人员就说啊，他们要去吃食堂了。我说今天食堂吃什么饭？他们说是炒面，然后他们就对这个饭菜做了一些解读，说哎呀，昨天中午吃这个烩菜。上去之后都没什么丸子了，就是我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丸子好多呀，然后他们几乎没有吃到什么丸子。
0: 为什么？
1: 就是可能已经被盛的差不多了。我说你怎么不跟这个食堂的哥哥要啊，因为我平时就会主动要，我说有没有丸子给我来一点，然后他就会给我倒点丸子。
0: 啊，专门倒进去。
1: 对对对，然后其他主播说没有，没好意思开口。他跟着我的时候他就好意思了，我跟你说。
0: 主要是靠你刷脸。
1: 哎，对，就很无奈哈。刚好是刚砌好
0: 砖头水泥还没樱花。
1: 这啥呢？我为啥有点看不懂啊？你这、
0: 就是没有砌好砖头，水泥还没有硬化。
1: 哦，就是我懂了，就是这个食堂装修是吧，还没硬化呢，咱打能不能把这个字儿打标准呢、啊、
0: 这个真的他说的话不太能跟得上、
1: 老抽象了，午餐吃食堂吃午餐，什么午餐吃食堂，行吧，就是那个意思，你看懂就好哈。那就情深深雨蒙蒙，我们来安排一波。馋哭隔壁两个小孩，谁被馋哭了呢？你吃啥把他给馋哭了呢？
0: 吃食堂。
1: 抽象啊，你抽象哥，我们抽象姐，来听这首歌曲吧。

0: 这段非常经典的旋律，就是可能90后80末的一些朋友可能会听过看过，00后10后他们应该不是很熟悉这首歌曲，
1: 嗯，
0: 很有年代感，是不是？
1: 主要是就没看过电视剧。
0: 对，
1: 是
0: 我们也是通过剧来了解的歌曲哈。不认识不知道，不相干，说辣条辣条，你要吃辣条吗？辣条拌饭是不是也不错？以前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些就是这个男生，他们就很懒，然后就直接买一些辣条放在宿舍里囤着，然后就把这个饭拌着辣条，有可能是面，有可能是米饭，他们说贼好吃。
1: 他们拌老干妈吗？以前我们食堂就有一个饭叫老干妈，
0: 老干妈拌饭，
1: 对 对, 对，
0: 炒饭拌饭之类的，
1: 对 对,
0: 对, 对，嗯。然后不认识说还有早八的小当家，哎呀，那可太熟悉了，现在在超市里有卖的，你还记得儿时的味道吗？
1: 嗯、
0: 别看我没结果，谁在乎结果？就看你，我们就在乎这个过程，好不好？互动起来，
1: 这转变好快，
0: 嗯，
1: 一会儿是猴子，一会儿是。嗯，别看我呢，不知道你的这个定位是哪里。
0: 对，咱也不知道哈，就是抽象的。师傅不要再念了，我走我走，俺老孙回花果山找猴子。不想念他的这个评论。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好的，在整点广播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收听 FM 95.10粉综合广播 FM 88.90粉交通文艺广播，关注我们开心方向盘。
2: 好了，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开心方向盘，12点半到12点这个段呢，就是这个味儿，我们来说说美食，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和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临汾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盛大开启，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十月城吕国巷也是盛大开启了。目前呢是商家招募阶段，各大车企 4S 店可以去报名咨询，来关注一下咨询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是的，如果说你拥有选购的爱车，也可以在11号到10月3号前往我们的这个博览会的现场哈、啊，去了解一下。大家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林粉”，关注我们抖音直播间来实时留言互动，说说今天中午吃点啥，是不是？感觉一到下雨天就跟什么热气腾腾的东西比较配，
2: 对，
1: 而且呢一到秋季就跟什么食物有关，
2: 那得吃点水果呀，
1: 海鲜呢，
2: 火锅呀，对对，你说这个海鲜，我突然想起了金九银十，
1: 对，
2: 要吃蟹肥时节，
1: 对，要吃螃蟹了，我又想起那个齐胖胖了，齐胖胖说。哎呀，我就想吃个什么肘子呀，我一到那个什么时候，我就想吃个什么大闸蟹、螃蟹，我说你这个。这个生活哈，品质有点过于太高，
2: 就是给自己一番设想，吃没吃咱也不知道哈。好嘞，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认识说饭要续，思想也得续。好嘞，续上续上，欢迎你继续回来续一下你的这个热量和能量。
1: 我建议你早上的时候就来续，早上7点半，
2: 那
1: 糕饼给你续一续，
2: 一下续到12点半，然后能量就耗尽燃尽。
1: 好的，我们来说说大闸蟹哈。近期呢，江苏苏州的阳澄湖大闸蟹。基本完成了最后一次的，这个字应该念什么？蜕，蜕壳，
2: 蜕壳，对，
1: 是吧？蜕变是应该是蜕壳哈。正全力在贴秋膘，只待膏满黄肥，在金秋时节惊艳上市。来了解一下，阳澄湖大闸蟹要上市喽。
2: 对，什么时候上市呢？预计在9月28号正式是开捕上市。在晴好的天气加上不断升级的养殖设施，今年有望迎来丰产年。我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加了好几个，这个就是。
1: 卖蟹的，
2: 赶海的。你以前我们去海边的时候，不是想去赶海吗？就是、加了好几个这个人的微信，他们就是当地的，比如青岛的、秦皇岛的这些人。最近就看他们这个朋友圈发的特别的频繁，说，在9月份之后，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赶海时节。
1: 对，
2: 就是产物很多，人又很少，每次都是收获满满。这个螃蟹大的、小的，还有虾呀、
1: 皮皮虾，
2: 对，各种都很丰盛啊。
1: 那说到大闸蟹有多鲜呢？它会有一股清甜。甜味儿高，这个蟹黄油润绵密，带有醇厚的脂香，一只吃完鲜香鱼味儿悠长。哎，那阳澄湖水面很开阔，所以就给这个鱼虾啊浮游生物聚集在这个地方，大闸蟹就有了天然充足的饵料。
2: 哎，
1: 再加上湖底的泥土是比较硬的，大闸蟹常年贴着水草爬行，所以它的肚子爪子被磨得干净又有力，它的这个壳呢也格外的光洁。
2: 对，就听起来之后突然间想去养一只回来。这样的环境养出的大闸蟹有典型的青壳、白肚、金爪、黄毛的特征啊，蟹身很干净，而且是不带泥的。特别重要的是，阳澄湖大闸蟹不同部位的这个肉啊，口感也不一样。蟹脚的肉细长肉嫩，而这个我关注到这胸脯的肉就晶莹透亮，每一处都是各有吃头。
1: 哎，
2: 各位怎么样，有没有想吃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侯马小孙防水说啊，为什么没有在广播里面听到你们的推广抖音呢？
1: 没有吗？
2: 这个直播间是自己搜过来的，听到你们说开心方向盘我就来了。这么和您说吧，广播的音频和我们视频直播是同步的，就是你看到的也是听到的。
1: 对， 我没有推广了呀。每一次我们说完广播都会说大家搜索抖音直播间
2: 听见临汾，
1: 是你可能刚好没有听见我们说，
2: 对，
1: 我们说听见临汾
2: 刚好错过了一波。逗号说好多假的，就说这个大闸蟹好多假的是吧，
1: 就好多说是阳澄湖大闸蟹，
2: 其实不知是哪里来的。
1: 对，其实你看我之前去江苏去盱眙还有洪泽湖，其实他们都有养殖大闸蟹，
2: 对，的确，
1: 但它可能就是品种不太一样，略微大小不太一样，高的这个品质不太一样，
2: 没错。
1: 然后呢我吃过扎嗓子，吃啥扎嗓子？
2: 吃啥？你是辣条还是大闸蟹？
1: 大闸蟹，
2: 大闸蟹啊！人家画了一个小螃蟹的表情，好可爱呀！
1: 他说的是那个小螃蟹，
2: 小的。
1: 你知道超市有卖那种吗？凉拌的小螃蟹吗？
2: 哦，我不知道哎。
1: 就是这么小，一颗一颗，一颗一颗。
2: 那就整只吃吗？
1: 对，就是整只的，一颗一颗的。以前小时候小卖部应该有，就一包一包的，里面有一颗一个一个的小螃蟹
2: 啊，就已经拌好这个味儿了。
1: 对对对，就是当零食一样，就跟辣条一种
2: 一种辣条是吧？大闸蟹味的辣条。他说现在年岁大了，牙口不中用了，主要是假牙不惊喜。行吧，
1: 谢谢你哈，你这零零后的假牙，
2: 感谢你的推荐哈。零零后都说自己年纪大了，你让我们情何以堪啊？
1: 然后呢，我们来说说这个大闸蟹哈。为什么刚刚首先提到的是江苏苏州阳澄湖大闸蟹？
2: 哎，
1: 那江苏的水系很发达，其实除了阳澄湖还有很多美味的大闸蟹，所以呢也有人说啊，这个江苏其实是全国大闸蟹产区的半壁江山。比如说固城湖的大闸蟹它在南京，然后它这边呢是生态养蟹标杆产区，蟹味呢是鲜不齁，然后呢不齁，然后膏是不腻，老少皆宜。再比如说兴化也有大闸蟹，就膏红质满肉厚饱满，还有什么太湖大闸蟹、还有洪泽湖，这我刚刚提到的，
2: 这些我们都很熟悉，就不同的湖它都有养殖大闸蟹是吧。
1: 还有高邮、长荡湖、大宗湖，它只要有湖它都会养大闸蟹，
2: 对，
1: 有没有发现？
2: 是，而且是各具风味。这不同的，我们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一方湖也养一方大闸蟹呢，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
1: 那其实除了江苏也有很多地方是有大闸蟹的、比如说安徽、安徽的这个什么沱湖啊、红女山湖、焦岗湖，他们都是出产大闸蟹的。然后呢还有江西也有，但是呢江西大闸蟹通常会在十月份之后才会集中上市。再比如说湖北啊、十月份也有，
2: 对，
1: 洪湖
2: 就是洪湖大闸蟹，大家也是很熟悉这个湖哈。在湖南这边是大通湖大闸蟹，也是很受欢迎的，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湖泊，所以说养殖的大闸蟹应该也比较多。在山东我们都很熟悉了，来自于山东东营的黄河口大闸蟹，也是很鲜也很甜的，而且比阳澄湖大闸蟹要早半个月左右上市。
1: 再有辽宁盘锦是吧，盘锦的河蟹，这个大家也很熟悉也了解过，也有一些地方就直播时候就会带货就卖这个是吧。
2: 对，
1: 盘锦的河蟹。还有呢这个新疆也有螃蟹，阿勒泰、冰川蟹，
2: 竟然新疆也有螃蟹。
1: 对，这个库车天山雪蟹，你看是不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全国各地都有大闸蟹，都有螃蟹。
2: 按照刚才这个时间线去推理的话，比如说早半个月，那可能在九月的中旬大闸蟹就要陆续上市了，从初秋一直到十月的下旬到深秋啊，有不同季节不同地方的大闸蟹都可以去享用到。逗号说醉蟹好吃，也不错，我们家一般做就比较简单，就蒸完之后然后蘸这个调料就吃掉了。一般大家怎么来吃这个大闸蟹呀？
1: 我们来看一下，顺便说产地十万，市场有100万。自己好好辨别哈。然后那个不知道不希望干说跟广播一样，在遥东区就能就叫听见临汾，在太原就叫听见罗城。
2: 行吧，就不同的说法不同叫法是吧。
1: 去卖菜哈，去卖菜的话这个可以给你播安排那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啊。点句号说吃醉蟹喝黄酒或者梅子酒就很绝，是醉蟹它是那个鲜蟹。
2: 对对，
1: 就是那个新鲜的螃蟹做的醉蟹，它就是那种那种没有成型的膏状哈。然后我喜欢吃 这个捞汁儿海鲜，
2: 捞汁儿，然后
1: 就是那个螃蟹，哎，蘸捞
2: 汁儿，
1: 哎，然后呢，也很不错哈。然后呢，这个蒸着吃的螃蟹也很好。
2: 就是我每次喜欢，就是有没有人他特别是这种，比如说妈妈型的性格，然后我喜欢把这个大闸蟹给掰好，然后肉挑出来，然后我直接吃。
1: 你是要吃的那个人，
2: 我就感觉很幸福哎。你如果让我自己再去动手，我可能吃两口。
1: 那你每次吃的时候是有人给你包？
2: 没有，并没有，然而并没有，所以我在。期待和向往。好嘞，那就来分享这首歌曲吧，来自于雀麦点播的《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0: 好的，好听的旋律送给出行路上各位，保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行车安全。12:20多了，此时道路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来了解一下交通路况哈。目前关注到在迎春街附近，迎春北京迎春南街出现了车多缓行的一个情况，大家在这边通行的时候小心驾驶。东关路附近双向车多，那在解放路路段全线东向西通行方向一直到水厂十字路口延伸到解放西路，目前都是车多，甚至是有拥堵情况的。
1: 对，
0: 鼓楼环岛鼓楼西大街是车多缓行状态。
1: 好像也是关注到在市区的贡院街这个路段上双向通行比较缓慢，还有在平阳南街目前关注到由南往北也是压力比较大一些，包括经过五一路之后继续往南，在平阳南街一直延伸到南外环这个路段双向都是拥堵，压力缓慢。提示各位在路上注意安全，各行其道。我们这午餐时间段各位打算吃点啥呢？为什么就聊到这个生姜和人参呢？我们就关注到这个不认识说太漂亮了叫人参，生姜不能太漂亮了。好吧，那我就当一个人参好不好。
0: 然后这个说的这些哎真的好多都
1: 好雷啊，好雷霆啊，你们真的好雷霆啊，一个一个的
0: 接不住哈。
1: 毛毛山海说左边今天没涂口红，我好多天都没涂，今天被你发现了是吧。
0: 哇塞，眼力好好强、啊、
1: 对，
0: 我就还是盯着你们才看一下。
1: 因为我们这个显示屏跟大家看的显示屏多少有一丢丢差别的。
0: 观察的这么仔细吗？这真的是 get 不到的点。换色号了，这个行业不能太红。
1: 绝了，我真的是。
0: 红生不然人是自己骑摩托跑了。天哪，能不能愉快玩耍和聊天？吃啥吃啥，大闸蟹大家准备安排起来了吗？
1: 对，今天中午各位打算吃啥？天气有点凉啊，要吃点热乎的是吧？欢迎各位来分享你们的午餐。
0: 哦，他说中午时段大家都在路上，今天好像感觉怎么比昨天堵车吗？
1: 昨天很堵，
0: 那今天我感觉这个时间段也是很堵的。
1: 就是大家可能意识到下雨嘛，然后都要开车出门，所以说压力会比平时更大一些，就会比较堵。
0: 对，今天我看到有很多的路段都交通流量很大，比如说在这个长江中街等红绿灯的位置，应该都是排队的车都会比较多。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因为排队车等的比较多一些，所以你会发现，哎，怎么这个路段都排到这个位置了？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就是一定要注意保持好安全车距，不要太着急啊，小心驾驶。下雨天真的就是会影响我们的出行。尽管很多朋友会喜欢一些雨季的到来啊，天气会变凉爽，但是参与交通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把安全别忘了哈，别抛在脑后。
1: 对，我们今日 KPI 已完成，那我们就和大家说一声下班快乐，记得吃午餐，在路上安全驾驶，祝大家出行顺利，拜拜，
0: 明天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1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车有点多呀。
3: 唉，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6: 是的，要是说这高考时考个好分数啊，能决定你上大学这生活很多的方面。
7: 嗯，
6: 但是你要拥有怎样的室友，那只能看运气了。
7: 那当然了，说是拆盲盒也好啊，包办婚姻也罢，我这加引号啊。事实上就是大学宿舍生活往往意味着要和三个

0: 甚至更多数量，就是此前素不相识的人要共处一室长达4年。
1: 哎，毕竟啊，这是一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环境，哪怕你和室友其实说不上几句话，他们和你共处的时间也很可能比你大学里最要好的朋友要多得多。
0: 对，可以说这室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很大程度上就决定了你的大学体验怎么样。那马上我们将会来跟大家分享啊，有关于这个大学室友的进阶使用指南。也许大家听完之后，哎，也会颇有感慨，或者会回想起当年和自己同窗的那个人。
1: 哎，我觉得此时此刻啊，大家可以回忆回忆，就是你上不同阶段的学的时候，你的大学宿舍的舍友都是什么样的？
0: 进入到大学之后的不同阶段和状态啊，首先初入大学校园的时候，你大概也会像我一样憧憬过和室友们一起同甘共苦，一起度过难忘的4年青春吧。
1: 哎，但是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想要有个好室友其实挺难的，
0: 太难了。
1: 但是坑货室友却可能是大学里最常见的物种。丢掉幻想才能是对室友的正确打开方式吧。
0: 首先啊，别的不说，就有了室友之后，你要想睡个好觉那就很不容易。这女生宿舍还好，男生宿舍我觉得是相当困难了。因为他总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时刻，就是其他室友都在激情发言的卧谈会上，哎，你是唯一一个没有太多发言欲望的人，又或者你没能够抢在打鼾震天响的室友之前睡着，那这样的夜晚注定你将会分外难熬。
1: 哎，说到这个住宿舍然后睡觉，你有没有一些难忘的经历？
0: 那我难忘的经历就是，我永远都是我们宿舍第一个睡着的人，率先享受美丽又安宁的夜晚。
1: 所以你是永远不会被别人的呼声打扰的那个？
0: 当然不会，就是放炮都跟我没关系。
1: 那你会打扰别人吗？
0: 那我会不会打扰别人？那这个得邀请我室友来座谈吧。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哈，因为就是还是从那种高中的军事化管理的那种校园出来的，我就非常的遵守规矩
0: 哦，
1: 就还秉持什么呢，就是比如说一拉铃，就是那个睡眠的那个铃声一响就要睡觉了。
0: 大学还会拉铃吗？
1: 会有一个熄灯时间。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呢，就是刚上大学那会儿呢，就是一下就军训嘛，然后男生就挤在了一个100人的大宿舍间里。
0: 百人？
1: 对，就是一个大礼堂。
0: 你们这什么宿舍条件啊？
1: 在部队里。
0: 太疯狂了吧。
1: 对，然后呢，当时呢就是大家都很兴奋啊，对吧？好不容易就摆脱了这种就是初高中的那种严肃的管理，然后好像到了大学以后很轻松了。而且还是这种百人大宿舍哈，大家一下就炸了窝了。一直到凌晨1点了，大家都还没有就是这个聊天要结束的意思，我当时就已经忍了很久了，非常的恼火，于是我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
0: 多愚蠢，快来说说让我开心一下。
1: 就在所有的人都在像炸了窝一样的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大声的吼了一嗓子，我说
0: 别说话了。
1: 是的。
0: 真的吗？
1: 真的。你知道下一秒发生了什么吗？
0: 什么？
1: 就是空了大概有1-2秒，因为全部是黑灯嘛，谁也不知道是谁喊出来的。那在空了这1-2秒之后，大家义无反顾的继续在说话。
0: 我还以为大家会说刚那是谁啊，哪个傻子。
1: 大家心里想的是这样子的吧。然后就是当大家再次开始说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受到了侮辱。
0: 哎，但其实啊，不是你的原因，确实在这个大学生活当中，如果说同寝室的好友一直说个不停，那注定就是睡眠质量一般的人，或者说对于睡眠环境要求比较高的人，就会难免会受其扰，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确实是这样的，但好在哈，当我们结束了军训，回到大学的宿舍以后，哎，我们就遇到了特别好的一些舍友关系了，
0: 契合的室友是吧？
1: 是的，哎，你们大学是几人间？
0: 我们大学是6人间。
1: 哎，我们也是。怎么样，这几个舍友都还和睦相处吗？
0: 我们女生宿舍啊，尤其是艺术类的女生宿舍，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纷扰不断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宿舍在众多的宿舍当中感觉还不错，其中有一个比较能够制造纷扰的女生，在过早的时间，比如说在大一的上半学期，她就选择搬出了宿舍一个人独居。
1: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要搬出宿舍呀？
0: 不是我。是那个女生。
1: 哦，那个女生不是你啊？
0: 当然不是我。
1: 你不是那个挑事的人啊？
0: 我是最随和的，任谁吵架任谁分闹都与我无瓜，我会安安静静的做一个睡美人。
1: 你听到了吧？大家听到什么信息了吗？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宿舍当中啊，这故事这纷扰真的是不断的。
0: 对，尤其是其他宿舍经常你就听吧，在楼道里都能打起来。
1: 哎，在我们宿舍当中啊，就是我们也是6人间嘛，6个男生一个班，都是学播音的。按理说一般的男生宿舍都会调皮捣

0: 淡的多一些哈、啊，但恰好就是我们那个班那个宿舍里的男生都比较
1: 矮。
0: 哎，对，都偏，也不能说是哀，就是很老实。
1: 嗯，
0: 大家呢，就是我们就刚进宿舍嘛，然后大家就会相互的问一下生活习惯。然后那天呢，我们就一搬进宿舍以后，大家都坐好了以后，就开始说，哎，你们抽烟吗？
1: 嗯，
0: 啊，然后我说我不抽烟。然后紧接着大家一个一个都在表达说，哦，我不抽烟。
1: 嗯，
0: 一直到最后一个同学也说，啊，我不抽烟。
1: 最后一个同学就算是抽烟，看着这样的情况，停顿一下，他也得说，啊、哦。我不抽烟。
0: 是的，被你说中了。
1: 那从此以后我们宿舍就是一个无
0: 烟
1: 宿舍，
0: 烟
1: 对吧？
0: 对对，
1: 但凡那个想要抽烟的同学，不好意思，你在外面抽够了再回来。
0: 是的，就是一直到很多个月之后，都已经将近半年了，我们突然发现那个同学然后在楼下悄悄的在抽烟。我说，哎，你不是说不抽烟吗？他说，嗨，一言难尽啊，兄弟。
1: 哎呀，这有的时候从众啊也是没有办法的，毕竟大一来了，谁都想给对方留个好印象啊。
0: 嗯，而且还恰好就是我们那宿舍的几个男生都属于那种特别乖的男生。
1: 嗯，
0: 然后就属于那种一说熄灯大家都睡觉了，
1: 嗯，
0: 都不再聊天了。
1: 哎，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我相信此时此刻对于很多听到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有过同样的寝室生活啊、有过这样的宿舍经历的人应该会深有感触。因为有一份调查数据就说，有多达70%的大学生经历过睡眠不足的问题，
0: 你看，
1: 而这个室内噪音就是其中的罪魁祸首。这其中占比最高的就是室友的谈话声音，占比77.42%。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和睡觉相关的声音，主打一个，
0: 你学的不像，
1: 你来，哇，这恐怕不是学的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能力，好像、啊、
0: 你起开。相关睡觉的声音达到67%，67.47%，对吧？
1: 嗯，
0: 也成为了最常见的噪声来源。哎呀，在这儿我真的要感谢我的室友们。
1: 对，而且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个噪音污染，还有一个污染就是光污染
0: 啊、哦，
1: 在宿舍生活当中也非常的常见。
0: 就是大家都已经熄灯了，你还开着灯；大家都已经关了电脑了，你的屏幕还亮着。
1: 对，那个电脑屏幕发出的亮光，足以让那种睡觉特别轻的比较敏感的同学辗转反侧。
0: 嗯，夜间的光照确实会抑制我们体内的褪黑素的分泌哈，它会让我们更加难以享受高质量的一个睡眠。
1: 那还有一点就更别提了，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那就是会特别有一些爱打游戏的室友，
0: 挑灯夜战。
1: 哎，当你爬上床准备睡觉的时候，他们可能刚刚准备来一局开黑，一次性的给你一种视听的双重暴击。
0: 是的啊，那如果是戴着耳机可能还好，那如果是开着小音响的话，那就真的是完犊子了。
1: 哎，所以大家有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呢？有没有过怎样特别的宿舍体验？有遇到过哪些有趣的室友？都欢迎来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跟我们随时互动留言咯。
0: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咯。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
0: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室友，刚才也说到了，在这个尤其是男生宿舍啊，玩游戏开黑的这些舍友，确实可能会给一些想要早点入睡的室友带来一些困扰啊。
1: 对，你想象一下，就光是这样的物理攻击倒还好，大不了就是睡觉的时候时常备上这个耳塞和眼罩，主打一个全副武装。最防不胜防的是什么？就是一不留神，你很可能会直接加入他们。
0: 哎，还真的有可能
1: 一起来挑灯夜战。
0: 所以第二天整个打着哈欠睡着觉上的课是吗？
1: 这样真的不好呀。
0: 是，其实早在07年那会儿就有一项研究啊，在这个随机分配的大学宿舍里面啊，如果有室友在大一开学的时候把游戏带去宿舍玩，那么结果就是会导致学生平均每天减少大约半个小时的学习时间，这游戏段位的上升，代价可能就是成绩的下降。
1: 是的，在这项研究当中，那些染上游戏的宿舍，平均他们的得分值啊，要低0.2左右。
0: 哎，除了游戏之外，其实酗酒也是宿舍里传染性很强的一项活动。
1: 是，也是尤其容易出现在男生宿舍。当然，不可避免啊，有一些个别女生宿舍也有这个情况。
0: 是，如果你有一个爱喝酒的室友，那你成为一个酒蒙子的可能性很大呀，而且啊，这样还会同时对成绩产生影响。有研究也是甚至会发现啊，说你的室友在进入大学前是否就有酗酒的习惯，对你成绩的影响比你本身的学习能力还要大得多。
1: 对，所以你身边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那无论是在一起打游戏还是一起喝酒，都至少说明你这室友关系好像还不错，至少能够打成一片，对不对？但是实际的室友关系很有可能并不会像你想象那般融洽。
0: 哎，总是会有这样或者是那样的一些矛盾出现，对吧？有统计就表明了，有40%的大一新生一周至少和室友闹矛盾一次啊，有超半数的本科生经常和室友发生冲突。
1: 哎呦，这个频率就已经很高了。所以你看网上有一些热点的话题，比如说怎么避免和室友吵架，或者怎么吵赢室友。
0: 怎么吵赢室友？
1: 哎，这就成了两门现在不会出现在课表上的，但是它属于每一个大学生的大学必修课。
0: 说到这儿的时候，我想到过曾经我看到过一个效应叫同伴效应。
1: 嗯，
0: 说的就是在学校啊，除了师长，同龄的伙伴同样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学习的水平。
1: 嗯
0: 啊，它呢指的就是宿舍呀、班级啊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当中同伴的一些背景、行为和产出，对于学生个人产生的一些影响或者一些行为的影响，叫做同伴效应。
1: 对，刚刚我们提到这是 level 一，就是进入到大学之后，你和你预想当中的大学同学在经过一段超乎预期的相处模式之后，哎，发现了不一样的秘密，有可能会打成一片，但也有可能就是在互相成一片的过程当中来互打互撞，
0: 也有可能真的是打成了一片。
1: 对对对，然后紧接着我们将会来迈入到第二个阶段
0: 啊，是什么样呢？就是室友也是养成系的，
1: 养成系室友。好消息是，哪怕一开始这室友就暴露了我们刚提到的种种雷点，让你苦不堪言，一个与你合拍的室友他可以是慢慢培养的。
0: 是的、啊、
1: 对，
0: 这室友是可以养成的。那这倒不是说你们日常喜好会变得一致啊，是有研究指出啊，这个室友之间的近距离的这种相处模式啊，它不太会让你和另外一个人在食物音乐等方面的趋好是趋同的。
1: 哦，我大概给大家来转述一下这个意思，就是不管你和室友相处的时间有多长，你们也许还是总有很多事儿做不到一起去
0: 啊。比如说呢，
1: 你室友爱吃咸粽，
0: 你可能就要吃蘸着白糖的粽子。
1: 对，你室友爱听重金属，
0: 哎，你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小的民谣或者是 K-pop。
1: 嗯，不过在另外一些方面，你们受到彼此的影响会越来越明显。最典型的啊，就大概就是口音啦。
0: 哎呀，这个我深有体会，你知道吗？我舍友有山西人
1: 啊，我室友有东北人，
0: 所以我就学会了这个山普，就是山西普通话。
1: 来，你给我来一句我听听。
0: 干啥了？咋的了吗？
1: 啊，你这个咋的了吗？干啥呢吗？这属于是太原方言，
0: 就是有点那个山西的味儿的那种普通话。
1: 太普
0: 对吧？太普。
1: 对、你像我室友有一个东北人，哎，不过东北人他影响真的非常的强大。
0: 咋的了哥们儿
1: 啊，我们东北人这姑娘啊，她平时都说的是普通话，但是呢她站在门口宿舍门口，她等你一起去上学的时候，她就说快点儿跳跳糖，不赶趟了不赶趟了，你快点儿啊。我每天听她说这话的时候就脑袋发懵，但是又特别想笑。
0: 跳跳糖，你去那门口那嘎达，你看看我那小袜子咋还没干呢？
1: 哎呀，你快点走啊，你要不这个就是走在路上你卡秃噜皮了。火棱盖卡秃噜皮。
0: 你是硬凑方言呀？
1: 对，硬凑版的啊。
0: 其实研究也发现了，大学室友的不同口音很可能会在短短3个月时间里啊就开始发生融合了。
1: 对对对，就像我说的东北人，那影响真的相当的大。就开学的时候，如果你这宿舍里面只有一个东北人，那到了学期末的时候可能就至少有4个东北人，或者6个东北人，或者8个东北人了。
0: 哎，你看哈，在和室友相处的过程当中，你们可能会慢慢的拥有很多类似的一些口语的表达呀，还有内心的那些心照不宣的一些笑点啊，不同的生活习惯也渐渐的变得，哎，好像磨合了，变得愈发的合拍了。
1: 是，
0: 你们宿舍有没有那种就是很神奇的一些小暗号？我们宿舍就是每次大家就是放学回来之后，然后大家就开始拍大腿，然后有一个节奏
1: 啊，
0: 对，那个节奏是大家公认的，就是一旦有一个人起头，所有人都开始打出这个节奏，然后所有人就开始，无论你身边有着什么饭盆啊、桌板啊，或者是哪怕是身体的拍击啊，都会击出一个相关的节奏，而且拍着拍着，大家还可以加入一些就是类似于 rap 的一些小词儿。
1: 哇，你们宿舍这属于一个偏艺术门类和偏音乐系的宿舍呀，
0: 就很好玩。
1: 我们宿舍就没有这样的癖好。当然啊，相对于外在特点的相似，就室友之间到底是否相处融洽，还是得看更深层次是否契合。
0: 哎呀，这说起来啊，就得奔出大名鼎鼎的心理学家罗伯特·卡尔森了。
1: 哎呦，这你都知道，要说啥呀？
0: 我跟你讲，他有一个互补性原则的理论
1: 啊。
0: 这个理论就认为啊，存在互动关系的伙伴之间，这行为风格往往存在互补性。而且在关系逐渐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双方啊都会改变行为风格，以增加互补性。
1: 哎呀，你快起开吧！
0: 啊，
1: 这我换句人话来说说、啊，
0: 说个人话是吧？
1: 对，
0: 啥意思呢？
1: 你和室友在相处和磨合的过程当中，这个行为模式呢，或许就会越来越匹配。
0: 嗯，
1: 原先互相刺痛对方的棱角，也许慢慢就会被时间打磨的不再尖锐。
0: 哎，
1: 最终两个人就会变成卡在一起的那个齿轮。
0: 好配合呀，
1: 我转啊转，转啊转，转着转着就合在一起了。
0: 是，这个过程显然是需要时间的，对吧？
1: 嗯，
0: 一项研究还发现了啊，说这室友啊在2周之内可能还发展不出这种互补性，但是经过了15周之后，也就是大概多长时间呀？
1: 15周，那就是
0: 一个学期了。
1: 哦，是一个学期了。
0: 你这数学可真的是跟体育老师学的呀。
1: 哎，是是是，不好意思啊。
0: 就大概一个学期吧，这室友的行为风格可能会变得显著互补。
1: 对，那15周其实就是大半个学期的时间，对吧？
0: 对呀、
1: 啊。啊，那在这个时间当中，你会跟室友有一个更加亲密和更加长距离的磨合，也会容易发现更多的问题，当然也会和你那个合拍的齿轮慢慢的卡到一起去。
0: 哎，今天聊这个话题让我愈发的想我的大学舍友们了。
1: 对，我刚还在想呢，你这个记性有点特殊的好呀，你想想你年龄都这么大了，你距离大学生活已经非常非常遥远了、
0: 啊、也并没有吧，
1: 你的记忆力还这么的清晰，真不错呀。
0: 作为老大爷的我也是有过青春的，
1: 关键是作为还在青春的我，属实很多细节都忘记了。
0: 这里是一路有的聊，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车有点多呀。
6: 唉，路有点窄，
5: 心里有点急，
6: 感觉有点无聊。
7: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8: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7: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8: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7: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8: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9: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9: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0: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到了大学生活，聊到了这个室友。其实各位可以来联想一下你曾经的这个寄宿生活，就是有过同寝室的室友。其实你会发现，就是在刚刚进入到大学之后，和室友之间的相处很大程度的就取决于他们的第一印象。
9: 你看啊，其实为了避免室友这种取向差异过大而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宿舍的问题啊，现在许多高校已经做得非常好了。他们呢在开学之前就会将这个选择宿舍的权利交给学生，然后使用生活作息啊、爱好等一些调查问卷，然后来

0: 帮这些新生来寻找一些合拍的室友。
1: 哇，这一点真的太贴心了吧。
0: 对啊，
1: 可惜我当年没有这样的条件。
0: 我当年真的是幸运到家，就是能碰到我的那些神仙舍友们。
1: 哎，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调查问卷有一点点像心理测试，
0: 很科学，
1: 还挺好奇他最终的结果。
0: 对，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很多人的第一印象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室友关系的一个走势。
1: 嗯，
0: 但如果一开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也不妨再给自己和对方一段磨合期。
1: 哎，对对对，其实像今天我们提到的一些奇葩的室友，或者是正常的室友，乃至于天使室友，他们之间的距离也许并没有那么遥远，甚至有可能是一线之隔。
0: 哎，两方之间啊都保持这种不熟的状态，相互冷淡一些也无所谓，只要了解了对方为人处事的风格，相互都懂得啊，对方其实并没有恶意，没人会热脸贴冷屁股就好。
1: 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宿舍生活，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李说了，说室友呢可以认为是四年的伴侣。
0: 哎呀，都处出感情来了啊。
1: 哎呀，多数都是包办的，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啊。
0: 也不一定啊。来看一下韩青，他说以前大学的时候呢，这宿舍啊是随机分配或者自己选的，当时呢我们是在新生群和网上先聊天，哎，找了几个本来网上就聊得很不错的搭子，约了时间一起报到，就可以直接在选宿舍的时候呢分配到一起了。矛盾比起一般的随机组合，那肯定是少的很多呀。
1: 哇，那你们这个学校的机制还真的是很令人羡慕。因为通常我记得从前咱们分配宿舍都是你去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0: 宿舍已经贴上你的名了。
1: 对，宿舍早已经就安排好了，你跟谁组合成一个宿舍好像并不由自己来决定。
0: 嗯，但是当我们进入到宿舍以后，其实我们是可以通过相互的协议来调换上下铺的。
1: 是的，可以。
0: 我那会儿呢其实特别想睡上铺，因为我不喜欢别人坐我床上。
1: 我特别喜欢睡下铺，因为为了方便，
0: 是吧，
1: 而且减少安全隐患。我每次上那个台阶的时候就特别害怕自己万一一脚踩空，咣一下掉下来怎么办，毁了我如仙女一般的容颜。
0: 哎呀，行了吧啊，你看你，我喜欢上铺，所以一般人没人跟我争。
1: 嗯，哎，这么说咱们俩其实很适合住一个宿舍的。我可以跟你换啊。
0: 可以可以，我睡上铺你睡我下铺是吧。
1: 算了，还是别了。
0: 这合理吗？这
1: 男女性别有别呀。
0: 再来看看，这是飞猪这位朋友，他说了住宿十多年的经验，就是有不舒服的地方及时指出，要打开天窗说亮话，像平时作息啊卫生的问题啊约定好了，宿舍关系一般都会比较和谐。
1: 哎，对，我支持咱们这位听友的留言，刚开始定好的规矩很重要。
0: 嗯，还有 YS 他说了，我和我大学的宿舍舍友啊成为了一生的朋友，已经毕业20多年了。
1: 哇，好羡慕你们。当然我和我大学的室友也成为了关键我还没有毕业太多年，也成为了多年来的朋友。
0: 你确定吗？
1: 确定啊。
0: 来考考你，现在能把你的舍友的名字都说全吗？
1: 可以，但是我不能在节目里面曝光他们，因为我害怕别人人肉他们，会打扰到他们原本安宁的生活。
0: 哎呀，你真的是善心了你。
1: 那当然啦。
0: 其实心里早敲小鼓了吧你？你真的能说出你的舍友的名字吗？
1: 我真的可以。
0: 像你这种没心肝的人。
1: 哎，一会儿关掉直播，关掉麦克风之后，我给你倒背如流。
0: 行，来看一看暗山哈、啊，他说大学新生在此啊。哦，这是一位大学生啊，他说在见识了打游戏红温锤桌子啊、熄灯后连麦外放打王者的室友之后，第一次认识到自己的素质有多高。
1: 哦，如果这个时候我是你的家长，我是你的妈咪，我就会告诉你说，孩子，咱跟好的比啊，咱不跟那些特殊的奇形怪状的人比。
0: 但是妈妈，他们影响到我了。
1: 妈妈给你买一下那个耳罩和耳塞。
0: 哎，这是好东西啊。
1: 耳罩和耳塞。
0: 对啊，
1: 感觉他俩有点，
0: 不是眼罩吧，你说的是。
1: 对，我就觉得哎，好像妈妈买的这两样东西有点重复哈。
0: 耳塞和眼罩真的是宿舍的利器啊、嗯、就每天睡觉的时候，真的如果是你的舍友不给力的话，也只能依赖这些物品了。
1: 嗯，再来看到神经蛙，他说了六人间大一，哎呦，有一点点被四个室友孤立了、就自己心里的感觉，说后来换校区换宿舍了，这个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一下子找到了自己非常契合的天堂。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Ancho， 他说哎，我们学校四年换了3次寝室啊。
1: 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0: 你们不换寝室吗？
1: 我们不换，从来没有换过。大学四年就是终生。
0: 我们也是大学四年换了3次寝室。
1: 为什么？什么原因呢？
0: 哎，你把我问住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怎么就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呢？
1: 为什么没有人要提出来给我们换寝室呢？
0: 哎，我跟你说，他这位这 Ancho 他说了，他说没咋体会到别人说的那种特别。

0: 也特别近的友谊啊，
1: 也不是别人，就是张小白说的。
0: 哎，大家之间啊都淡淡的，分寝室真的太看脸了，有的时候匹配到奇葩舍友躲都躲不了。这样一想，换的寝也有一丢丢好处。哦，我懂了，他是重新匹配舍友的那种。
2: 你才明白啊，
0: 我们只是换个房间
1: 啊。你说第一点我就明白了，我们也是换个房间，我们也换过室友是不变的。
0: 哦，对对对，我们也是，
1: 人家是一年就打乱一次要换室友的。大哥，
0: 这个确实是有点好恐怖的事情哈。
1: 我的天哪。来看到山峰为峰，他说大学四年寝室的四个人都获得了保研资格，感谢室友。
0: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跟你讲，我又要骄傲地提出了我的舍友们。
1: 你说，
0: 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在全班聚餐的时候，然后班里有一个女生，她说知道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班的女生是讨厌你们男生的。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们男生六个人把我们四年的所有的荣誉，所有的奖学金全部霸占了。
1: 说你们宿舍呢？
0: 对，
1: 哇，你们宿舍也挺优秀。
0: 对，我们宿舍就是六个人嘛，就是人人都是干部，无论是学生会的、系级的、院级的，还是班里的。
1: 这是一种互相之间的环境影响。
0: 对，真的要感谢室友。
1: 嗯，哎，我曾经有一个高中同学，后来我了解到他考大学，就是当时高考成绩并不太好，然后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好的学校，他自己呢也很恼火。但是大学四年他们宿舍非常的融洽，而且大家都是劲儿往一处使，每天也会轮流帮别人在图书馆排队。
0: 哎，我们也会。
1: 然后等到大四的时候，他们四个人都不约而同的同时在当年就考上了研究生。
0: 哇，一次过。
1: 是的，他们是一个非常就是不入流的大学。
0: 哎，但是人家就是因为整体抱团，积极向上，
1: 对，
0: 共同的力量，对吧？
1: 对，大学四年就是互相努力，互相促进，这种方式让自己在大学第四年的时候都获得了崭新的另外一份答卷。
0: 好棒啊。
1: 而且他们都考上了一类大学的研究生。
0: 哇，此时应该有掌声。
1: 确实很优秀。
0: 是，那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你的宿舍的一些难忘的经历和你的舍友们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互动留言了。
1: 是的，我们下个路口见咯。
0: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大学的宿舍和你的室友们。其实如果能够在大学避开这些坑货室友啊，并且找到与室友相处的舒适区啊，刚才我们也算了时间，大概就是一个学期的时间吧，
2: 是
1: 还只能算是开出了一个 R 或者是 SR。
2: 哦，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像我刚提到的那四位女生共同在大四的时候考到了研究生，而且是一类院校的研究生，那可以说是开到了真正的 SSR，
1: 是
2: 就是至少拥有一位或者是 N 多位能带飞的学霸室友。
1: 不过啊，能不能用好这些学霸室友，其实也得看你的情况是不是符合限定的条件。
2: 首先得看专业。你看啊，有一份来自国外的研究人员就发现说，相较于社科和人文学科的软科学专业的学生，就读于工程、数学和自然科学专业等等这些硬科学专业的学生，在学习这件事情上会有更明显的室友效应。
1: 实际上呢，在这项研究当中，社科和人文学科的领域啊，室友效应几乎为零。
2: 哎，是的，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啊，就是非常真实的案例，他们都是工科。
1: 你看，其实文理科的概念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文科生的话，学霸室友的光芒再闪耀，可能也没法照亮你的成绩。
2: 是的，还有可能学霸会因为你而变得不那么闪耀。是不是容易出现的一种现象？
1: 有点实惨了。
2: 来看看啊，作者给出的这个解释就是呢，因为数学和理工科就业的劳动回报率更高，也就是指收入更高，学生们呢更能够从优秀室友身上去获得鼓舞，从而更有动力去学习，这学得更卖力了，那成绩自然就会逐步的有所提升。
1: 像跳跳糖刚才举的那些案例啊，其实我们近段时间来可以看到学霸宿舍全员保研呀，什么考研上岸这样的新闻特别常常出现，对吧？这室友之间是否能够激励彼此共同起飞，可能和你的学科学霸舍友的这种浓度是息息相关的。
2: 这就看是一个还是 N 个啊，只有一个学霸室友可能还不够。你看在17年的时候发表的一项研究，它是收集了来自于中国西南某大学的近3000名学生的数据，结果发现呢，只有一位成绩在前

0: 25%的室友，可能还不足以对成绩产生多大影响。但如果宿舍里有两条或以上这样的大腿，那么所有人的绩点就有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这里需要提到的就是，从这项研究来看，女生宿舍里面的室友效应还会更强一些。
1: 是否能够沾上学霸室友的光，自己的学习能力其实还挺重要的。那如果学习实在是太差了，学霸室友可能真的也带不动。往往是那些学习能力中等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是最为明显的，能力最高和能力最低的学生受到室友的影响都不太显著。
0: 这么要算的话，我的绩点在我们宿舍当中应该是最高的。但也没有高到特别高，就大概在绩点的前15%。但是我此时此刻就在想，如果我们宿舍有一个或者两个，我稍微贪心一点，有一个或者两个超越我的同学，那我可能此时此刻你就见不到我了。
1: 怎么了？就飞了哈，飞天上去了。
0: 飞得更高。
1: 你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0: 你看一对比咱俩的这个歌喉就知道谁飞得高。
1: 不，你飞得再高你也是一只小小鸟。
0: 你看啊，所以我们提到的这个研究也是发现说，室友效应可能会存在于某些学生群体当中，但是并非学业成绩的重要影响因素。而且伴随着新生入学时间的增长，即便是显著的影响也会逐渐的显弱的。所以到最后啊，这成绩的提升关键还是得靠自己。
1: 是，更关键的是啊，只有当室友之间的成绩差异较小的时候，学生自身的成绩才会和室友的平均成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联。其实也就是说啊，想要室友带飞你，那你自己首先得努力的扑腾扑腾，是吧？
0: 对，你得先扑腾一下，试试能飞多高。
1: 你得使劲追着人家跑。
0: 对，和室友实现正常相处的目标也许只是时间问题，但是这段旅程总共可能也就是4年那么长。
1: 其实别管室友是不是把你带到沟里去的坑货，还是能带你飞的学霸，终究啊，你还得学会如何正确的去使用他们，对吧？
0: 毕竟在大多数高校现行的宿舍分配模式之下呢，大学室友肯定他不能说先走验货宝，对不对？也基本没有什么7天无理由退换的可能。能够一起生活一起成长当然很好，但如果真的不合适，那当几年同一屋檐下的陌生人其实也没有那么糟糕，对不对？
1: 是哈，我们再来看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吧。这是 iOne， 他说，我觉得最可怕的是有人在宿舍抽烟了，声音还可以屏蔽，但是你总不能戴一个防毒面具吧，对吧？还有曾经有个室友，平时不学习，一到考试的时候通宵达旦背诵啊，在下铺的我就惨了，他坐在床上想睡也睡不着，真的实惨。现在我们学校都按照需求分类来进行宿舍的分离，那比如说无烟宿舍、考研宿舍等等，已经比较能够满足兴趣作息一致的需求了。
0: 对，你们宿舍就缺少一个张小白率先发起问题，比如说，你抽烟吗？我不抽，
1: 大家都不抽，
0: 最后一个我不抽。来看到 Simis， 他说了，前几年啊，发现室友很烦，直到当时大四的时候，论文差不多要完成了，我脚突然崴了，下不了楼，我室友帮我带了一个月的饭，
1: 好感动啊。
0: 他后面发了一个哭泣的小表情，他说才意识到以前啊，学业压力太大，导致我对于室友有太大的敌意，精神状态良好的时候，谁会愿意天天对别人生闷气呢？
1: 你看，总还是要经历一些事儿才行的，对吧？我们再来看看，这是幼稚啊，他说了，弱弱的问一句啊，大学最好的朋友一般不就是室友吗？我还真不是。
0: 我也真不是。
1: 对。
0: 但是大学宿舍的室友一般关系也很好，但他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个。
1: 姐姐他就真相了，他说，朋友是你自己找的，室友是学校帮你凑的。
0: 你看啊， Eric 他说了，我大学老师当年说过一段话，大概意思就是说，教育最主要是针对中间层的学生，因为程度非常好的学生不需要特别教，他也会自己努力学得很好。而程度差的同学，你可能怎么教都没什么效果，所以对于中间层的学生是最有效的。所以感觉中间层学生受到学霸影响大还真是一个挺正常的事儿。
1: 看吧，我们在节目当中怎么可能会说瞎话呢？
0: 所以在节目当中其实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当年我们的学生时代，我们的室友各种各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都是满满的温暖和回忆。
1: 是卡西莫多他说，这个翘课打球，撸串喝酒，去网吧包夜连线打游戏，都是拉近舍友之间的关系的不二法门。
0: 嗯，
1: 真的只有一起干过这些事儿，才能够建立起长久的友谊啊。
0: 哎，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些可爱的互坑的又或者是学霸型的室友，那都是一种满满的福气呀。
1: 哎，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关于宿舍的事儿哈，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1: 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期待看到您的留言互动。
0: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7: 看得见的中国史，大泽乡的吼声。

一，揭竿而起。在反秦浪潮之中，一些六国的旧贵族、游士和儒生也乘机而起，妄图复辟旧的政治。比较著名的有赵王武臣、魏王魏咎、齐王田瞻等等。此外还有韩国的名士张良、魏国的名士张耳和陈馀等等。陈胜称王之后，故鲁一带有许多儒生也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委之为臣。就连孔子的八世孙孔父也曾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他们的加入一方面扩大了反秦的社会基础，而另一方面也给反秦队伍的复辟埋下了基础。二，功败垂成。随着反秦斗争风起云涌和农民武装迅速的壮大，陈胜称王之后，他迅速组织起义军和各地反秦的势力，分途出击，向秦朝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其中陈胜坐镇陈城，主力西征讨秦。西征军的主要战略目标是关中之地，兵分三路，一路是以吴广为甲王，甲王就是代理王的意思，他西进荥阳，一路命宋刘偏师西南进发，以取南阳，扣武关以为策应，配合吴广西进。一路命周文为将军，经颍川过函谷关直捣咸阳。面对起义军强大的攻势，秦军全线崩溃，关东大部分地区都被起义军拿下了。吴广所部顺利抵进了丞相李斯之子李由所驻守的三川郡，围困战略要地荥阳。而另一路，周文率军迅速绕过颍川和三川两郡，越过小塞天险，打进了函谷关，直指秦朝的老巢咸阳。当周文突破函谷关的时候，其部已经是战车千乘、兵卒数十万的浩浩荡荡的大军了。二世元年九月，公元前209年，周文大军一度打到了秦始皇骊山坟墓附近的隙，这里距咸阳也只有百里了。对于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秦朝统治者开始不以为意。可是当起义军的战鼓把咸阳的宫殿震得摇摇欲坠的时候，秦二世才如梦初醒。于是他急忙组织疯狂的反扑。周文大军攻克隙之后，并没有立即进入咸阳，而是就地休整，这就给了秦军以喘息的机会。二是一方面采纳少府章邯之策，西发几十万骊山的行徒，由章邯带领以反击周文；另一方面命令戍守北边修筑长城的300,000大军，由王离、苏角带领急速南下，从侧翼夹击起义军。凶狠狡诈的章邯首先发重兵攻打周文，

闻所部远来疲惫，而且是孤军深入，缺乏后援，他被迫退出了函谷关，固守在曹阳。而吴广的主力进退维谷，其部下武臣、周氏等人羽翼丰满，拥兵自重，不听调遣。此时陈胜手中也是无兵可调了。周文在坚持两个月之后被迫退至渑池。22年，公元前208年，周文在渑池浴血奋战10多天，最终因为寡不敌众而自刎身亡。周文西征军的溃败，使得吴广军背腹受敌，于是军中震恐，二世增派长史司马欣、董翳率2支人马出关协助章邯，与固守荥阳的三川郡守李由一起对吴广形成了内外夹击之势。不久之后，吴广被部下杀死了，西征的主力军被秦军绞杀殆尽，而这也成为陈胜吴广起义由胜而败的转折点。3，转入低沉，拒不发兵，而且急于扩大地盘，派燕上古历史韩广将兵北巡燕地，又使李良略衡山。但是韩广北至蓟了之后，也在顾燕贵族的怂恿之下自立为燕王，而李良也于不久之后举兵反赵，袭邯郸，杀武臣赵骚，取陈馀、张耳。周氏立故卫后宁陵君旧为魏王，田瞻自立为齐王。陈胜的起义就是在这些六国贵族离心割据、见死不救的困境之中走向灭亡的。而陈胜称王之后，终日处于旧贵族的包围之中，他自己也渐渐腐化堕落起来，骄横自大。他在玷污帷幄之中贪图富贵，养尊处优，逐渐失去本色了。有一次，家乡的故旧前来探望，见宫门紧锁，于是直呼陈涉，涉是陈胜的字。于是他被门卫缉拿捆绑起来。这个人诉说当年的情形之后，门卫才放开了他们，但是拒不通报。后来陈胜驱驾出宫，他们拦住道中，高呼陈涉。陈胜好不怠慢，只得同车载回宫中。入宫以后，这些故旧看到高大的宫殿和豪华的帷帐，不禁眼花缭乱，惊喜地感叹说，陈涉的家当真多呀。这些故旧闲在宫中，不小心说漏了嘴，向身边的宫人讲述陈涉贫贱时期的往事。这些话传到了陈胜耳中之后，他竟然下令把这几个旧时的穷朋友一并杀掉。自此以后，他与农民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拉越远了。即使是见到了自己的妻父和妻兄，他都摆起王者的架子。陈胜重用那些阿谀奉承的进士，有功者不赏，有罪者不罚，诸将不再亲附，
逐渐成为孤家寡人。

这就为农民起义的失败埋下了祸根。章邯扫清了陈城外围，直接进犯陈胜起义军的政治中心。守城的上柱国蔡赐血染沙场，张贺即使在陈胜亲自督战的情形之下，也终因寡不敌众而捐躯城西。所以陈胜只好带领起义军回城固守，以待后援。坚守越狱之后，内无粮草，外无救兵。22年腊月，公元前208年，陈胜败走汝阳，不久之后又转战下城赴。而这个时候，本想且战且走，坚持战斗的陈胜，却不幸被阴险的车夫庄甲杀害了。可怜的陈胜，起义不到半年，鸿鹄之志未遂，却出师未捷身先死。这又是一幕触目惊心的历史悲剧。清末农民起义虽然就此转入低潮了，但是陈胜一呼而天下应，刘邦、项羽等后继者正踏着他的足迹，完成他未竟的反秦事业。第四节，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202年，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各地英雄紧随陈胜、吴广之后，纷纷举起了反抗的大旗。各路起义军尊原来楚怀王的孙子熊心为共同的领袖，仍然称他为楚怀王，以便号召群雄。于是各地的英雄豪杰在他的名下分兵多路讨伐暴秦。刘邦和项羽分别率领的起义队伍就是抗秦的两大主力军。秦朝在起义军风起云涌之中灭亡了。之后项羽和刘邦分别率领楚汉两大起义军又卷入到了争夺天下的战火之中，最后项羽自刎而亡，刘邦则登基称帝。一，刘邦入关。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楚怀王熊心派刘邦率领大军西征伐秦，并且与诸将约定，谁先入关中亡秦就封谁为王。公元前206年，刘邦在谋士张良和儒生利益基的帮助之下，再加上义军将士的拼杀苦战，连续攻下了武关、萧关等战略要地，大军顺利地就开入了咸阳城。刚一入城，将士们立刻被咸阳宫殿的豪华和奢侈惊呆了，就如同饿虎扑食一般扑向珍奇异宝。刘邦看到数不清的宫女犬马和一大堆的珍奇异宝，就想留下来安享富贵。这个时候他的部将樊哙劝谏他，但是刘邦丝毫不理会。最后还是谋士张良对刘邦说，秦朝暴虐无度，您才会兴兵伐秦来到这里，您是为民除害的，就不应该在这里享受暴秦的声色犬马。如果你

0: 琴真的打算这么做的话，那和抱琴有什么不同呢？刘邦听了他的话，这才打消了享乐的念头，立刻将秦国的府库全部封上，还军霸上。不久之后，刘邦把百姓们召集在一起，宣布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即盗抵罪，其余的酷法一律废除。于是秦地的百姓惊喜异常，他们争相犒劳刘邦的军队，希望刘邦能够在关中长期称王。刘邦入关之后大获人心，于是就派兵守住函谷关，不让诸侯的军队进入，企图把关中据为己有，长期称王于此。公元前207年，项羽在巨鹿破釜沉舟，大败秦军主力，并且还破降了秦将章邯以及20万秦军。第二年，项羽率兵直奔函谷关，结果遭到刘邦部下的阻击。项羽勃然大怒，下令强行入关，急行至咸阳郊外，驻军鸿门，与屯兵霸上的刘邦相距近40里了。楚汉对立也从这个时候开始，这也可以说是楚汉相争的前奏。当时项羽拥兵40万，号称百万，而且他在巨鹿大败秦军，不少诸侯都依附于他。而刘邦呢，只有10万人，孰强孰弱不言而喻。刘邦自己也知道他根本不是项羽的对手，于是就在鸿门宴上对项羽低声下气，一再强调他没有称王关中的野心。项羽自恃功高，骄傲自大，也没有采纳亚父范增除掉刘邦的建议。鸿门宴之后，项羽的军队进入咸阳，项羽命人杀死了秦王子婴，而且还捣毁骊山陵墓，洗劫秦宫，令秦地的百姓对他大失所望。火烧阿房宫之后，项羽将楚怀王尊为义帝，随后又指使人将他害死。项羽鼓动诸侯分封天下，并且立刘邦为汉王，定都南郑。刘邦梦寐以求的关中地区被一分为三了，分别封给了秦国的三个降将：雍王章邯、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而项羽自己则自封为西楚霸王，定都彭城。彭城在今天的江苏徐州。刘邦没有当上关中王，就决定发兵攻打项羽，但是他的部下萧何劝他要忍辱负重，先立足汉中，招纳贤士，储备物资，一切准备充分之后再挥师东进，力平三秦，随后夺取天下。所以刘邦才没有赌一时之气，率领部下前往南郑去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0: 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2: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5: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5: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9: 看得见的中国史，楚汉相争与刘邦完胜。二，落败彭城。进入南郑之后，刘邦

立即开始整编军队。他招纳贤才，储备物资，以此来扩充自己的实力。而在这个时候，他启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韩信。此人就是日后楚汉战争之中关系到双方胜负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一开始，刘邦也并没有发现他的才能，并不肯重用。直到后来，萧何对刘邦说：“您欲称霸天下，非用此人不可。”经萧何几次推荐，刘邦才拜韩信为大将军。从此，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便如泉涌一般地展现出来了。他向刘邦分析天下的大势，指出平定三秦是东晋攻打项羽的前提，并且为进军三秦做了详细而具体的部署。刘邦此时对韩信可以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所以委以重任。公元前206年七月，田荣、彭越起兵反叛项羽。刘邦趁这个机会，采用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计策，大张旗鼓地修复栈道，以吸引三秦的注意力，迷惑对方。到了八月，刘邦秘密组织汉军迅速开往陈仓，而且对陈仓发起了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调集军队仓皇迎击，无奈刘邦韩信是经过周密部署有备而来的，全军密切配合，势如破竹。塞王司马欣、狄王董翳、河南王申阳先后投降了刘邦。雍王章邯顽固死守，最后也被汉军攻下了。刘邦为收买人心，以分封作为条件来诱降，同时下令在攻下的蜀地为百姓们修整河道，恢复生产，并且开放秦朝时期的皇家院囿，供百姓耕种和渔猎采集。刘邦以武力开道，既以安抚人心作为保证，牢牢控制了关中地区。项羽听说刘邦已经攻占三秦了，急忙发兵前来讨伐，可是他被汉军拒于关外。此时又传来齐国和赵国联合反叛的消息，项羽大怒，不知道应该是留在此地继续攻打刘邦呢，还是班师向东问罪于齐国和赵国。这个时候，张良给项羽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刘邦不满于做汉王，出兵三秦只是想称王关中而已，此时他的目的达到了，就不会再东进。项羽轻信了张良的话，兵锋由西转东，直扑齐赵而去。支走了项羽，刘邦于公元前205年出关东进，一直打到洛阳。在洛阳，他采纳了洛阳三老董公的计策，为异地发丧，以使自己的东征计划出师有名。自项羽在函谷关消灭刘邦的军队以来，楚汉对立虽然已经开始，但是还没有正式反目。而此次刘邦为异地发丧，把项羽置于万众之始的靶子上，这是对项羽的正式宣战，楚汉战争也随即进入高潮。同年四月，刘邦
趁项羽平定了齐赵的叛乱空子，一举攻入了项羽的都城彭城。刘邦见胜利来得容易，就以为天下之事就此而定了，于是又忘乎所以起来，只顾饮酒作乐。待项羽率军杀回来的时候，刘邦落败而逃，惶惶如丧家之犬。而这一次，汉军因为刘邦的一时糊涂而遭受重挫，许多的诸侯又纷纷倒向项羽那边了。三，成皋之战。当年五月，刘邦到达了荥阳，诸路兵败的队伍也汇聚于此。刘邦重新整编军队，扩充兵力，同时布局一格启用人才，挫败了项羽欲攻下荥阳意图西进的打算。而这个时候，大将韩信率领的部分汉军轻取魏国，挥兵北上攻打赵国。经过井陉关一战之后，韩信消灭赵国，而后又采用了原赵国的谋士李左车的计策，不费一兵一卒就降服了燕国。韩信先后平魏灭赵，劝降燕国，使汉军的势力得到加强。彭城一战所造成的颓势正在逐渐扭转，形势开始有利于刘邦了。驻军荥阳之后，刘邦的大军与项羽展开拉锯战。汉军的军需用品大部分是通过河道运输的，而项羽却屡次率兵抢夺物资，导致汉军的粮草匮乏。而韩信又在远地无法支援，刘邦无奈之下想和项羽讲和，平分天下。项羽听从范增的意见，断然拒绝了，加紧力量攻打荥阳，想一举消灭汉军。正面无力和项羽交锋，刘邦的部下陈平建议让刘邦实施离间计，离间项羽和范增两个人的关系，以除掉项羽身边最得力的谋士。项羽有勇无谋，全靠范增在一旁指点辅佐。而此次范增让他拒绝讲和，正是点中了汉军的死穴。如果不除掉范增，汉军就难以获胜。汉军的离间计很成功，范增果然被项羽逼走了，最后他暴死于途中。范增走了之后，项羽更加疯狂地进攻荥阳，刘邦抵挡不住，只好在部将的掩护之下轻骑逃出荥阳，进入关中地区，为再次东进攻打项羽做着准备。不久之后，刘邦第二次出关，出兵渊涉一带。项羽听说之后就率兵南下，可是刘邦只守不战，任凭楚军在城外叫嚣。此时利益基提醒刘邦应该攻打齐国，以扰乱楚军的后方，把楚军的兵力分散开。于是刘邦就派利益基前往齐国劝降。正当利益基的劝降计划即将成功的时候，韩信征服燕国，渡黄河直扑齐国而来。齐王以为利益基的劝降是假的，就把他给煮了。汉军在齐国频频告捷，于公元前203年全部平定了齐国。
韩信一连帮助刘邦攻下魏、赵、燕、齐四个国家，一跃成为当时叱咤风云、威震四海的大将军，天下无人不知。项羽意识到韩信在他和刘邦之间的微妙作用，韩信在楚则项羽胜，韩信在汉则刘邦胜。于是项羽就派了一个谋人伍奢来劝韩信反叛刘邦。韩信感念刘邦的知遇之恩，断然拒绝了伍奢的劝说。不过他也自恃功高，向刘邦邀功请赏。刘邦迫不得已，只好封他做齐王。刘邦出兵渊涉一带之后，入住成皋。项羽率兵围困成皋，刘邦抵挡不住，败走休武。汉军无法正面抗击楚军，刘邦就派兵袭击项羽的后方，以调走项羽的大部分兵力。轻敌的项羽留下楚军大司马曹咎留守成皋，而他自己则率军平定后方去了。等项羽归来的时候，成皋又被刘邦攻下。汉军听说项羽来了，就派部分人马留守成皋，其余则撤退到广武不远的险要之地。而项羽见成皋已经在汉军的手中了，就率兵返回，在广武驻扎下来与汉军对峙。项羽久攻汉军没有成功，粮食又逐渐短缺，走投无路之下，他以烹杀刘邦的父亲作为要挟，可是这个计划也没有能够奏效。四，霸王别姬。刘邦见楚军处于弱势了，自己的父亲妻子却还在他们的手里，于是就派人和楚军议和，平分天下。粮草不足的项羽最终答应了刘邦议和的要求，而且放回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和他的妻子吕雉。项羽退到自己的地盘，而刘邦也准备率兵西归。就在这个时候，谋士张良和陈平提醒他说，大王如果不趁楚军疲弊的时候消灭他们，难道还要等他们来消灭您吗？现在如果放走他们，那可是养虎为患呐。刘邦听了之后觉得很有道理，就采纳了这个建议。公元前202年，刘邦集中韩信、彭越等部下的军队，与楚军在固陵会战。在汉军三面攻击之下，疲惫不堪、缺乏补给的项羽军队全线崩溃，退往垓下，最后被汉军团团围住。项羽几次突围都没有成功，而且他的士兵也折损了不少。此时他的军粮所剩无几了，境况十分的凄惨。而刘邦料定项羽也是强弩之末，无需强攻，就派人在楚营四周唱起了楚歌。伤感的楚歌传遍了楚军的军营，那些跟随项羽渡江北上，欲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的江东子弟们，一听到家乡的歌谣，不禁思念起家乡的父母来，纷纷落泪了。不久之后，楚营上下一片啜泣之声。项羽在营帐中也听到楚歌，他回想起
这几年自己东征西战，威震天下，眼

看霸业将成，竟然被刘邦逼上绝路。感慨之下，项羽拔剑而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奈若何，虞姬虞姬奈若何。骓是项羽最爱的一匹良驹，虞姬则是项羽最宠爱的妃子。歌罢，虞姬拔剑自刎，而项羽则率领800多名部下趁着夜色突围。人在绝境之中的力量是非常惊人的，项羽在重围之中杀出一条血路，逃到了乌江边上。但是他的数百骑士到这个时候也只有26个人仍然跟随在他的左右了。当时江边已经有一只停泊在这里的小舟等待接应，船夫劝项羽赶快渡舟过江，回到江东再图大业。可是项羽觉得，昔日带着8000江东子弟出来建功立业，而现在只剩他一个人了，他再也没有脸回江东面见江东父老了。于是他在与追击而来的汉军将士经过一番血战之后，项羽拔剑自刎，死在了乌江江畔。项羽死了之后，天下再也没有人能够和刘邦匹敌了。于是刘邦很快就平定各路诸侯，最后统一中国，建立大汉王朝，定都于长安，史称西汉。汉高祖刘邦吸收了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裕民休息的政策。他无为而治，所以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历史也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五节，吕后称制。公元前195年至公元前180年，上下5000年，中国男性最高统治者可以说不胜枚举，而女性主宰者却寥寥无几。正因为如此，才凸显了吕后的不寻常。在汉高祖刘邦去世之后，吕后先后掌权16年，她拥立了惠帝和少帝，是中国历史上3大女性统治者之中的第一个。正是她统治的时期，上承高祖立国之初的动荡和修养，下接文景之治，为西汉政权的兴盛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一，吕氏掌权。公元前202年，作为楚汉战争之中最后的胜利者，刘邦正式建立了西汉，而他本人也成了开国之君汉高祖。刘邦能够登上天子宝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团结任用了一批杰出的谋臣武将。为了让这些武将们拼死作战，为自己效忠，刘邦甚至不惜裂土封王。到了西汉初年，刘邦册封的异姓王一共有7个，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秦布和赵王张耳、燕王臧荼、韩王韩信、衡山王吴瑞、

0: 等到天下平定之后，刘邦就有些后悔了。他觉得当初给将军们开的价或许太高了，这些手握重兵的异姓王简直就是自己江山上的毒瘤啊，应该想个法子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除掉。所以在接下来的数年之中，这些功臣就被刘邦一个一个剪除了。韩信、彭越、秦布成了刀下之鬼，韩王韩信远逃匈奴，最后刘邦宰杀白马，和群臣歃血为盟，宣布非刘姓者不能为王。这下子刘邦终于可以安心地传位给子孙后代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撩肺的目光，有很多肥短流长的言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赋予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其实你是活给自己看的，没有多少人会把你放在心上。此时此刻，如果你恰好听到了小青的暖心歌，请相信这里的每一段话，每一首歌都是小青为你精心准备的。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曾经以为没有你我就没有了全世界，可现在你走了，我的世界还在。原来失去一个爱人，他无关于世界。原来我只是短暂的看不清方向，或者不愿意往前走。原来你伤害我，不是因为你多好或多不好，只是因为我给了你伤害的机会。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金，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蔡康永说，我沿路得到七个微笑，三个白眼，我就用七成的力气回应微笑，三成的力气回应白眼。我吃到的食物七次好吃，三次难吃，我就用七成的味觉享受美味，三成的味觉忍受苦涩。我无意放大世界的善意，也无意放大世界的恶意，只是依照比例老实地接收有晴有雨的天气。

不必刻意的陪伴，只需偶尔的相视一笑，如此自然，却又仿佛胜过千言万语，这样的相守最惬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我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们都像孩子，胡闹是因为依赖，礼貌是因为是陌生，主动是因为在乎，不联系是因为觉得自己多余。

很多人都在问，爱情是什么颜色的？爱情是什么颜色呢？甜蜜的粉色，忧郁的蓝色，快乐的橙色，心酸的灰色，充满浪漫的紫色，伤心的棕色，绝望的黑色。爱情走远了，回忆就是透明色，渐渐看不到原来的色彩，只能在心里给曾经的爱涂上金色的防锈漆，保存的是一段爱过的记忆。很多年过去以后，你发现你爱上的是爱情，而不是那个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一个人的长大是敢于惨烈地面对真实的自己，在选择前有一张真诚坚定的脸，在选择后有一颗不抛弃不放弃的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的却是在现实面前不想长大。

善良和爱都是免费的，但不是廉价的。你的善良需要带点锋芒，你的爱需要带些理智，带眼识人，毕竟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拥有他们。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接近尾声了，我是小金，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我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挽留光。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4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4: 这样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3: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4: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0: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改革开放这一关键抉择堪称第二次革命，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转折，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从此以后，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在这其中，知识分子所起到的作用非常巨大，而展现改革开放之初知识分子克服各种困难仍然默默奉献的影片《人到中年》在当时也是感动了很多人，成为了记忆当中的经典。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人到中年》的故事。在中国电影金鸡奖

0: 花奖的评奖历史上有很多具有标志性的影片。如果大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欣欣向荣和百家争鸣，应该对影片《人到中年》由潘虹扮演的女主人公陆文婷有深刻的印象。当时这部影片从艺术领域和社会学的角度都引起了很大轰动，唤醒了人们注视置身在传统生活概念之中的职业女性、知识分子的艰辛。当年年仅26岁的潘虹，把一个处在中年的知识女性面临家庭事业的双重压力，只有选择透支生命的这份无奈演绎得令人震撼。她也凭借这个角色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主角，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此外，影片夺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故事片奖，还有第六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等奖项。那么这部影片也是根据作家陈荣同名小说改编，导演之一孙宇当时正在拍影片《花开花落》，后来他的一些朋友让他看了这部小说，看完之后他就很想把这个故事搬到大荧幕上，于是赶紧和作者陈荣进行了联系。当时作者提出了一点要求，那就是绝对不许改变这个戏的主题，而孙宇的态度也很明确，我就是看中这个主题，要是改了就不要这个本了。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79年秋，某医院中年眼科医生陆文婷因心肌梗塞急性发作送去抢救。眼科的孙主任记得陆文婷医术精湛，全心全意地为患者服务，但由于政策落实不到位和出身等等原因，在医院工作了18年仍然是住院医生，工资只有56块5毛。陆文婷的爱人傅家杰是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工作，两个人相识也是因为陆文婷曾经给他做过手术，让他重获光明。二人结婚之后的生活幸福美满，但是繁重的工作总是让他们忽略家庭生活。这一天，交城司副部长和他的夫人秦波来到医院，要求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医院领导把陆文婷叫到了办公室。
1: 请进来吧。来来，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交副部长交城司同志
2: 啊，
1: 这位是城司同志的爱人秦波同志
2: 啊，
1: 这就是陆大夫。
3: 哦、啊、
2: 你好，
3: 坐坐。
2: 嗯，
1: 陆大夫啊，交副部长要在我们这儿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2: 是一只眼睛吗？
3: 一只。
2: 哪一只？
3: 左眼。
2: 完全看不见了。
3: 嗯。
2: 以前在医院检查过吗？
3: 哎。
2: 哦，教副部长，
4: 陆大夫，你先坐坐嘛，要检查恐怕还要到暗室里去吧。陆大夫，你在医院工作几年了？
2: 我是61年来的。
4: 哦，那也有18年了。
1: 陆大夫临床经验很丰富，手术做得也很漂亮。
4: 你身体好像不大好。
2: 我身体很好
1: 啊、哦，他在我们这儿啊就算是身强力壮的喽。陆大夫，我记得这几年你一直是出全勤呢。
4: 陆大夫，对于白内障手术你有把握吗？
2: 赵院长，你看。
1: 请进。
2: 陆大夫，你约的那个张大爷来了，非见你不可。哦，
4: 陆大夫有事就先忙去吧。
1: 好、啊、你先去吧。
2: 嗯，对不起。
1: 秦波同志啊，我看就让陆大夫给焦部长做手术吧。
4: 赵院长，陆大夫是副主任吗？
1: 不是。
4: 他是主治大夫吗？
1: 不是。
4: 是党员吗？
1: 也不是。
4: 哎呀，我的同志哦，恕我直言，让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夫给焦部长动手术，是不是有些考虑不周啊？
3: 秦波，你说些什么？听医院安排吧。
4: 我就不赞成你这样无所谓的态度。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要对党负责嘛。赵院长，能不能请孙老亲自

0: 你老叫做？
1: 哎呀，孙老都快70了，他自己的眼睛也不行了。
0: 请郭大夫坐行吧。
1: 郭大夫？
0: 郭汝清。
1: 哦，他出国了。
0: 那就等他回来再做。
1: 他的爱人是归国华侨，他父亲病重，要他们去继承遗产。
0: 一些人呐，真不知是怎么想法。
2: 50年代初，你们这批知识分子冲破了重重阻力，回来建设新中国。想不到70年代末，我们自己培养的知识分子又往外跑，这个教训太深刻了。
0: 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啊，我看还是应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我的同志哦，
2: 秦波，
0: 这
2: 赵院长，我来找你们倒不是想找个什么专家呀教授，我对你们医院呢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嗯，你看这只眼睛就是在你们这儿做的手术，哎，可惜啊，到现在还不知道他姓什么。
3: 骆文婷回到诊室后不久就接到了幼儿园的电话，说女儿发烧了，虽然看了急诊打了针，但是始终不退烧，还要找妈妈。陆文婷虽然担心女儿，但还是放不下排队等候的病人。她本想让傅佳杰帮忙接一下女儿，但是傅佳杰却外出开会。陆文婷这才放下工作，请假去了幼儿园。把女儿接回家，她还是放心不下病人。恰好这时邻居大妈主动提出帮她照顾女儿，于是陆文婷又回到了医院。不过对于生病的女儿，陆文婷满是愧疚。晚上陆文婷傅佳杰的好友刘学瑶、江亚芬要去加拿大定居，临行前四个人在陆文婷家举行告别宴。刘学瑶感叹起中年人的甘苦，
4: 中年现在从上到下谁不说中年是我们国家的骨干，是各条战线的支柱。医院的手术靠中年大夫做，重点科研项目压在中年技术人员的身上，工厂的重活难活中年工人顶着，学校的重点课程也要中年教师担当。
5: 你少发点议论吧，一个大夫管那么多干什么。嗯，
4: 同志，别忘了陆放翁的名句，位卑未敢忘忧国呀。我虽是个无名的医生，可却不敢忘却了国家大事。
6: 你应该去研究社会学啊。
4: 那我就是个大右派了。
6: 为什么？
4: 研究社会学必然要研究社会的弊病啊。
6: 不不不，找到了弊病加以改进，社会才能前进呢。这是左派，不是右派。
4: 嗯，算了算了，左派右派我都不想当，不过我对社会问题颇感兴趣，比如中年问题。旧社会有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现在可以改一个字，人到中年万事忙。
6: 嗯，高论高论。
4: 你别忙叫好，我还有谬论呢。
6: 哦，
4: 我们这一代中年人又是不幸的。
5: 哎呀，话都叫你说了。
6: 亚芬呐，我倒很想听听他这个不幸呢。
4: 不幸就在于他们能出成果的黄金岁月被10年动乱耽误喽。哎，现在要他们肩负起四化的重任，不能不感到力不从心的。无论是智力、精力、体力都跟不上，这种超负荷的运转又是这一代中年的悲剧啊。
5: 你们这些人呐，真是的，不用你们吧，你们发牢骚又是怀才不遇了，生不逢时了，重用你们吧，你看反倒要叫苦连天，又是担子太重了，待遇太低了，还是牢骚，有什么用啊，还是我们的雅芬呐。
4: 好好好，听夫人的，不说了，来为中年干杯。
3: 第二天，罗文婷来到焦成思的病房检查， 却只看到了秦波一个人。
0: 是陆大夫吗？快进来，请坐。啊，老焦做心电图去了，他一会儿就回来。坐。来，吃个橘子。
5: 不客气。
0: 老战友从南方带来的，很不错。尝一个。陆大夫，据说外国有一种人工晶体，做完白内障手术装上这种人工晶体就可以不配凸透镜了，是吗？
5: 对，我们也正在试验。
0: 哦，那能不能给焦部长也装？
5: 秦波同志，我才说了我们正在试验阶段，给焦副部长装合适吗？
0: 那就算了。哎呀，你怎么去了这么久？
2: 到了这儿啊，就得听医生的，抽血、透视、做心电图。
7: 看，这是报告单。
2: 哎，其实啊，眼睛做个手术用不着这么兴师动众。
7: 你看这儿，
5: 嗯，啊，胸部正常，血压偏高，
0: 高多少？不妨碍手术。
5: 哦，
0: 嗯，
5: 焦副部长，
2: 哎，
5: 这几天你咳嗽吗？
2: 不咳嗽。
0: 你能保证上了手术台一声不咳嗽？
2: 这那
0: 老焦可不要掉以轻心呐，上了手术台你要是一咳嗽，眼珠就可能掉出来
2: 啊。这我怎么能保证呢？
5: 没那么严重，焦部长，不过手术前你最好不要抽烟。
2: 哎，这没问题。
0: 万一呢？万一咳嗽起来怎么办？
5: 那也有办法，我们可以立即把切口缝上。
2: 对对对，我这右眼呐、啊，上次也是打开缝上又打开的，不过那倒不是因为我要咳嗽，那时候我被打成了叛徒，可这右眼再不手术就要失明了。
3: 焦成思回想起了当初自己做手术时的情景，那正是十年非常时期，一群年轻人突然闯进手术室，想要阻止手术，但是主刀的大夫却非常镇定地把他们赶了出去，使得焦成思保住了自己的眼睛。其实陆文婷也是很重视这次手术的，手术前一晚他还专门回到医院进行了最后的检查和准备，以至于他回到家休息时已然是深夜，而她的丈夫傅家杰仍然在研究论文。
5: 你的论文怎么办？
6: 哼，损失了十年的时间。
4: 也不是医院能补回来的。
5: 你知道我在想什么？
6: 你呀，什么也不该想。你应该闭上眼睛睡觉，明天好给病人做手术。
5: 你听我说呀，你应该搬到研究所去住，这样你就有时间了。我可不是说着玩的，你应该有所作为，是我和孩子拖累了你。
6: 不是这个问题。
5: 是这个问题。当然我们又不能离婚，孩子们也不能没有爸爸，科学家也不能没有家庭。我们可以想点办法，把你的8个小时变成16个小时。
6: 两个孩子，一大堆家务。
5: 离了你，我们家也照样在地球上转。你不是常说，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吗？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不会饿肚子，你的女儿也不会受委屈。
6: 好吧，试试吧。
5: 从明天起。
6: 嗯。在咱们中国要想干点事情可真是不容易啊。战争年代老一辈为革命做出很多牺牲，我们这一代为了实现四化也在做出牺牲，只是这种牺牲常常不被人看见。
3: 傅家杰说完发现陆文婷已经睡着了。第二天一早，陆文婷来到医院之后，就先给焦成思进行了手术。 手术结束后，陆文婷觉得有些疲倦，本来江亚

0: 芬想要替他做，但是陆文婷考虑到患者是一个非常怕疼的小女孩，别人做的话小女孩不放心，所以她只好又进手术室。做完这个手术时，陆文婷已经浑身是汗，甚至看东西都有些重影。按照计划，她一天只有两台手术，但是医院刚刚到了一批角膜材料，这种材料不能放太久，所以她又临时安排了一台手术。连续做完三台手术，陆文婷已经精疲力尽，下班回家后终于支撑不住，傅家杰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竟然是心肌梗塞急性发作。好在抢救及时，他才得以保住生命，但是他的意识始终不太清醒。这个下午，傅家杰看他目光呆滞地躺在床上，却又好像有话想说，于是连忙来到他的身旁，攥住他的手。
1: 文婷，你在想什么？你想要什么？你跟我说啊。我愿一世激流，只要我的爱人是一条小鱼，在我的浪花里快乐地游来游去。
2: 我不能游了。
1: 我愿一世黄鹂，只要我的爱人是一只小鸟，在我那稠密的树林里做窝鸣叫。
2: 我飞飞不动了。
1: 不，不会的，不会的，我愿意是废墟，只要你是常春藤，沿着我荒凉的额攀援上升。

0: 文婷，你想说什么呀？啊，你说呀，你想要什么？
1: 给圆圆买白球鞋。
0: 我给他买。
1: 小姐，找小

0: 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啊，是我没有把你照顾好、啊、
1: 最终罗文婷在医院精心的治理和护理下逐渐恢复健康，医院专门派车把她送回家里。这本原著是陈荣发表在《收获》1980年第一期的一个中篇小说，作者通过中年眼科大夫陆文婷因为工作家庭负担过重病累交加濒临死亡的故事，客观真实地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艰难人生和生存困境。这部小说曾经获得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是由潘虹、达世长等主演。潘虹在影片的表演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不过陆文婷这个角色最初选择的是郑振尧，因为演员年龄超过了角色的年龄，所以说郑振尧才不得不放弃。最后剧组又找到了潘虹，在接演之前潘虹读过原著小说，所以接到邀请的时候他立刻就做好了准备，并且去医院体验生活。潘虹在后来的采访之中回忆说，那时他就拿着小说住在医学院，天天跟大夫上手术，三个星期之后才进了剧组。即使现在来看这部作品，影片仍然以尖锐的锋芒展示出中国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他们的奉献精神和生活的窘困形成鲜明对照，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影片采用具有纪实风格的制作方式，同时通过大量的闪回叙述丰富了叙述层次。影片塑造的作为知识分子代表性形象的陆文婷很成功，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配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5: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6: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7: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8: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5: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9: 苗山主持。
5: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为大家请出今天我们的大来宾，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是英语老师 Cindy 老师，欢迎。
10: 大家好。
5: 以前 Cindy 老师上我们的节目都和我们一块聊一聊，就是关于学英语的一些小趣事儿，跟大家交代窍门也说的差不多了哈。我相信想学英语的朋友已经开始学起来了。其实现在我们就想衍生一下，提到这个学一门语言的时候，有的时候要了解这个国家的文化、
10: 是
5: 民俗啊、背景。
10: 是
5: 我记得我上小时候上英语课的时候，特别感兴趣的就是老师天天跟我们讲，哎，就我们是这样的，哎，他们是那样的这种事儿。
10: 对，如果是在上课的时候讲一些这个文化上的差异，大家都特别喜欢听，而且对，就是你会激发你的兴趣，说，哎，我要去当地，或者我要去这种有这种不同文化风情的餐厅啊，然后这种景点啊，去试一下我的英语啊什么的，这个还是挺常见的。
5: 嗯，而且就是吃饭的时候，其实规矩各个国家都不太一样。
10: 对，
5: 嗯，咱们现在就以这个比如英美国家或者欧洲国家为例吧，因为咱们可能旅游出去的比较多，
10: 对，
5: 以去美国的朋友多一些，然后去欧洲各国的多一些。
10: 对，
5: 那欧洲国家相对相近一些，咱们就把他们放成一类吧。
10: 对对对，
5: 哈，
10: 是的，就是其实在去欧美国家的时候，就是这一点可能跟就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就大家一定要注意跟这个侍者跟 waiter 之间的一个沟通和交流、
5: 服务员哈。
10: 是因为很多时候就是其实他们的这个就是在欧美这些国家，这个他们会有一种这个侍者的文化，就是 waiter 他的这个在你从你的另落座点餐到为你的服务中，他的这个角色还是很重要的。
5: 嗯，
10: 然后比如说你一开始在进入餐厅的时候，相对比较正式的餐厅呢，会有这个waiter 在他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他的一个前台吧，来领位，跟你、你要跟他说好几个人，然后比如说有没有老年人，有没有儿童，然后之后呢他会带到你，就你对你的座位有什么需求，如果他能够安排的话，然后这样呢在跟他沟通好之后，他会领到你希望的这个餐厅的位置，帮你拉椅子，特别是女士，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因为很多就是在中国或者在北就这种大城市的女生，她有一种大女生的这种概念，但其实到了欧美的这些主要的国家，女士是受到的这个，尤其在餐厅文化中，她受到的照顾是非常多的，然后这个时候、

0: 我们要等一下 waiter 帮女士拉开椅子之后落座，然后落座之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可能他会帮你铺这个你的这个餐巾，就是你要由 waiter 来铺，然后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个餐单、酒单和这个比如甜点的这一套单子会送到你的这个面前，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一道一道的再去点餐，然后整个过程就是说，你要大家要适应，就是说到了这个国外的这种稍微好一点的餐厅，是要有这个让这个 waiter 去为你服务，要享受这个过程。
1: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很多国家是有小费这个概念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小费总要有出处嘛。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其实刚刚Cindy提到了，我们到这个欧洲国家或者是美国美洲国家这类国家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服务员其实要比起我们中国的服务员来说，他们功能更加强大。
0: 对，绝对的。
1: 从一进门开始，刚才Cindy老师提到是不能自己往餐厅里闯的，
0: 绝对不能，
1: 一定、
0: 就是、这样
1: 一定要等在门口。
0: 对，因为如果咱们特别的，就是比如说大家比如旅行的之后呢，特别累哈，走街串巷啊，购物啊，大包小包，然后一进去之后就往里冲的话，就是会显得咱们很失礼。
1: 所以首先就是你有什么需求，最好提前告知给领位员哈。
0: 对，
1: 有的时候餐厅讲究点，前面领位的前台的服务员和后面服务你的服务员就不是一个人。
0: 一般不是一个人。对，
1: 他会有一个人在前台总揽，他会了解各个座位他们的特点，比如说哪些是靠窗的，
0: 对，
1: 哪些是和3到5个人坐，哪些是和小桌，哪些呢是稍微比如说靠墙角一点，空间有点挤，
0: 对，
1: 哪些这个桌子呢适合就圆一点，适合聚会，还有一些桌子可能就是地理位置上离洗手间近，所以他会了解整个餐厅的布局。
0: 对对，好的 waiter 就好的侍者，他其实对于这个尤其领位的这一块，他其实对于餐厅的整个布局会了如指掌，所以你要是不要淡语，就不要害怕跟他沟通，就说比如我今天带孩子了，我需要这个婴儿椅，或者今天带老人了，我希望这个坐在这个景色好一点的地方，或者我今天就是大家就是好朋友聚会，我们特别热闹，我们就是您别给我弄得特别中间哈，或者我今天就是约会，我今天就是见男朋友，然后我希望我今天第一次约会，然后我希望这个灯光呀暗一点，
1: 脸上的痘痘别看那么清楚，
0: 不要让我显得脸好大呀，或者这是怎么样的，就你要提前跟他沟通的话，一般他们会特别的安排特别妥当。
1: 而且其实国外是有这个预约的这个概念的。
0: 有的有的。
1: 你看我们中国显得这个饭馆特别火，你知道就看排大队，
0: 对
1: 吧？门口取号，
0: 对，
1: 叫到 A06桌，你是经常听到叫号。但是西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因为餐厅的这个有的时候餐厅大，有的时候餐厅就那么几张桌子，
0: 对，
1: 他们可能一看人多了，可能直接就跟客人说我们今天不能接待了。
0: 对，
1: 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况，
0: 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就显示就是这反而是一种特征，就是来显示说我这个餐厅好，我酒香不怕巷子深。对，我应该不是说我是在
1: 我对品质有要求，
0: 有要求，我应该可能是米其林的这个一个三星，
1: 不一定非要是米其林。
0: 对，也有这个当地特色的小酒馆啊，小餐厅啊，这种对也是
1: 有一些老字号，可能接待能力就是有限的。
0: 对对 对, 对。
1: 然后他也不想为了多接待这个一些游客或者是慕名而来的一些食客，来降低自己的品质。
0: 对对，他不愿意改变自己的这个。
1: 因为服务员数量也有限，然后他备餐也是有限的，所以如果您比如在网络上啊看到一些大家说，你去旅游这个地方有一个特别有名的名菜，或者有一个老字号的菜馆。想试最好提前预约，语言上有问题您就找您所住的这个酒店的前台，您说帮我约一下，帮我打一通室内的电话什么的。
0: 对对，现在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旅游城市哈，热点城市哈，或者是相对这个好一点的酒店呀，它都有那个提供中文服务的前台，都有提供中文服务的人，然后你可以说，你就比如说拿你的旅行手册，或者拿你写下来说我要订这个餐厅几点，然后麻烦他们，你给我打个电话约一下，这个都能办到，不难。
1: 尤其据说是日本特别需要这种服务，就是前台帮你预约一些，比如说手握寿司店。然后一天只接待2桌的寿司店。
0: 对，因为日本它很多特别好的那个寿司店，它其实那个比如在当地它当天订来的某种鱼或者某种的这个海鲜，它的量是非常有限的，可能说你不订你就没了这个东西。
1: 虽然动作娴熟，但还是
0: 餐厅的这个经营上的方法，它就让你看着，哎，我给你切出来做出来。

0: 因为本身制作寿司过程太餐厅的这个经营上的方法，他就让你看着，哎，我给你切出来做出来，是因为本身制作寿司过程它也是一种艺术嘛，是特别好的讲究的地方，所以就他是让你看，哎，从一个很新鲜的很大的鱼生，怎么给它一点一点的一点的制作成小一点的一口的这个量，然后我们给它弄得特别精美，像一个艺术品一样，从摆盘啊设计啊什么的，所以就是说。这个时候尤其是比如说它的空间比较小嘛，日本的餐厅，所以你更是要提前预约了。
1: 那这个除了预约这个问题，刚刚提到进入到餐厅，我们现在有了自己的桌子，我们刚才像 Cindy 老师提到的啊，就大家有时候会有点害羞，就不好意思人家拽凳子，你说哎呀就别我自己来，
0: 不用来我自己来，让我来，放下
1: 对，然后坐那之后人家会给你铺这个，我有的餐厅叫口布，有的叫餐布哈，餐巾，然后又会觉得哎我自己来
0: 对别扭。
1: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你这么做其实会让服务员觉得就不舒服，
0: 他也有点尴尬，
1: 对，因为这是他服务当中的一部分，
0: 对，
1: 所以
0: 可能老板就指定了说你要有这么一项操作。
1: 对，好，现在就入座了，而这个时候你看在欧美国家他们现在这一步要做什么了？
0: 入座之后呢，比如他会就像比如他会你铺好餐布以后，然后你就他把这个餐单酒单拿来之后，你就开始点餐呗。如果你实在是比如说语言上不好，就是你实在是不愿意去沟通的话，你可以就是看看他有没有那种当日推荐的那种餐单，就是比如 today recommendation， 来你看一下那个，一般来说它会有一种像类似套餐呀，比如有饭有主菜有前菜有主菜有甜点，然后甚至还包括汤和酒，这都比较全的一套，你点下来也可以。
1: 好，其实你提到了这个，正好提到了这个一个点菜顺序包括几大类的问题。有的时候尤其在欧美国家服务员他会直接问你，比如说第一类第二类，如果大家并不熟悉这个点菜顺序的话，可能今天就需要 Cindy 老师给大家讲讲了啊。菜单之后第一步点的其实并不是菜单上面的选项，而是先问你喝点什么。
0: 没错，因为这个是就如果你点在国外餐厅点酒，因为酒应该说是一个就是咱们在当地来说它的那个价格或者它的这个按照它的这个餐厅的销售来说，应该它如果你点酒的话它的这个盈利啊包括什么它是比较高的，所以它肯定会推荐让你先点酒。
1: 哦，是吗？是这么理解的吗？
0: 因为我可能出国的话我会留心观察一下，当然说你肯定存在一种点餐文化和酒文化，但是咱们如果就是放到一个比较现实的角度去看，
1: 你觉得利润高是吧？
0: 对，这个酒的利润肯定是相对高一些。
1: 但是其实西方餐桌的这个酒水啊，其实是分两部分的。大家其实一种是佐餐用，比如说在西餐当中经常会有餐配酒这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在开胃菜之前的迎宾酒水。那迎宾酒水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您点菜面包上来之前，您在这干什么呢？那这个时候纯属就是给您找点事儿做。所以说，如果您不点的话，可能侍者就给您上水，当然有一些朋友有特别的要求，我要带气的气泡水，然后也有些朋友说好就清水柠檬水就好了，所以通常西餐厅里的柠檬水也是免费的，
0: 对，
1: 但气泡水就不一定了，
0: 不一定，
1: 就是价格人均价格不一样的餐厅，他们选取的这个带气的水品质也是不一样，
0: 是不太一样的。
1: 一般快餐厅用的易拉罐比较多，而一般我们所说的餐配酒的比较正式适合吃晚餐的这种餐厅，肯定都是用玻璃瓶的，这个叫 sparkling water。
0: 对，这个说起来其实口感也不是太一样哈，我感觉这个，比如说这个 sparkling 的这种水，如果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回甘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
1: 因为它是天然的嘛。
0: 对，如果是 soda 好像就因为比较常见喝的比较多，可能就感觉上会比较麻木一点。
1: 对，苏打水和可乐的区别就是有没有加那个糖浆吧，神秘配方的糖浆。
0: 对对对，哎，怎么让你这么一说我这个不想喝可乐，
1: 是吧？
0: 没劲。
1: 我其实也有劲，这么多年你也没有掌握它的配方。
0: 这个不必要了。
1: 其实我们是想说善意的提醒很多朋友，可能是因为以前没在意，如果您属于以前忽视的这个人群，那听过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许就给您提一个醒儿，咱们稍微注意一下。
0: 对，
1: 但如果是真的自己的以前并不知道需要注意这些，我们也希望今天听了这期节目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吃饭不光是食物本身很神圣，创造一个很好的用餐环境，不光是为自己也是为身边的人。
0: 对对，因为就是在国外的餐厅其实它不是 它比较讲究的是这种氛围，就是越安静啊然后越好。比如说就是我们两个人，就他注重这种，尤其到晚上他会注重有那种蜡烛啊，他注重这种情调啊，就这种气氛的调节。如果你特别吵或者一家老小或者有什么事特别的，就像咱们在国内那种餐厅特别热闹的那种，反而会是跟当地的这个饮食餐厅文化有点格格不入了。
1: 其实我们想提醒大家，有的时候吧，如果家里人口多一块吃饭怕听不见这个事儿，大家真的不用担心，你越大声越听不到。你会发现有一些，你看欧洲吃饭他们大长桌，有时候聚会可能十几二十个人，但是呢你越每个人都小小的声音，其实周围都可以听得清。而你一家人越是声音大，一个比一个大，你会发现互相谁也听不到谁说话。
0: 对，而且弄得特别紧张哈，这也不利于大家吃饭呀消化呀什么的。
1: 所以依依就说了，服务热情适度到位就好，我们食客也必须与之相配，文明是礼仪重点也是基础。其实对啊，就大家继续创造一个好的用餐环境。好，我们刚才说到了在这个餐桌上啊，就是旅游的时候欧美国家会试着第一部分先让您喝点什么，
0: 喝点什么，
1: 这个时候您可以选择点一个稍微带气一点的，像香槟。如果你想喝酒的话，气泡酒是很好的一个开胃酒。当然您说我不想喝酒，那这时候您可以点水，或者是 still water， 就是普通的水。再或者会您点一个气泡水，纯属于先喝一口。那这个时候就开始点菜了。那 Cindy 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西方这个菜啊分那么几大类，点的时候服务员也会问这一类您点什么，那一类点什么哈。
0: 我觉得比较大家可能会常问，就是说需要点的可能第一个是头盘吧。因为头盘就相当于国内的那种
1: 凉菜，
0: 洋菜冷拼那种感觉。一般点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我觉得会有比如会吃一些就像那个火腿就沙拉呀，然后还有这种类似火腿啊，或者类似这种奶酪番茄呀，就是
1: 这个就看不同的国家不一样。
0: 对， 对，
1: 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有哪几大类吧。第一类，头盘。
0: 头盘，
1: 也就是开胃菜。
0: 对，然后接下来是我觉得是一个这个，主菜，它会让你
1: 肯定是汤吧？
0: 汤，是这样，因为我可能是我就是反正跟大就是我一块吃饭的话，大家都这个饭量比较小，就要不然就点汤。要不然就点主菜。
1: 其实有的是我们可能会简单的说啊，就欧洲可能分有几种选项。一般餐厅会问你三道式、四道式或五道式。因为比较相对正式一点是五道式。但是有一些朋友说我们不想吃这么复杂，我们可能就三道式或四道式。
0: 对， 对对。
1: 所以咱们介绍的时候可以给大家介绍最复杂的那个部分。当然你觉得我不需要，你中间可以减一个环节。对吧，咱们如果就按相对复杂一点的环节，正式的环节，
0: 行，
1: 开胃菜是第一道环节嘛。
0: 对，然后那你就
1: 餐前面包是第一道环节。
0: 餐前面包就是这样，餐前面包这个它这个一份放在这儿以后，就是好多人都特实在，就这样就紧着吃这个面包，抹黄油啊，抹各种这个酱啊，抹鱼这个叫金枪鱼啊，各种酱。但实际上我有种感觉，就是这个面包放在这儿，实际上在有一些国家它是让你抹盘子的，就吃法餐的时候。
1: 哦，
0: 对，
1: 没事，咱们先介绍一下几大类吧，好不好？就是咱们先说，咱们说会看到你点完了水之后，为了让你省得等你的菜，因为需要做一段时间，
0: 对，会放一份面包，
1: 放份
0: 面
1: 包
0: 在这儿。
1: 这个面包通常也是餐厅里大显身手的时候。
0: 绝对的，绝对的。
1: 虽然是免费的，它不会差。
0: 对，他会特别就是用心，比如有那种叫有就是全麦的那种面包，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像那个比如像饼干的一种就是长棍的这种面包，然后还有就是比如撒满了各种谷物的那种面包，就你放单单的放在那儿单吃这种面包都觉得不错。
1: 这时候会配黄油这些啊，所以餐前面包这不算一道了啊。但是你会看到西餐厅第一步会先给你上的餐前面包，第二步需要你点的就是开胃菜。
0: 开胃菜，对。然后按照这个开胃菜之后，接下来就是汤。要点汤。然后点完汤之后呢，是不是就到主菜了？然后主菜完了之后呢，会到这个主菜之后是怎么着？是点一个沙拉，还是再点甜点那种？我就让你说，因为我一般没有这么复杂，我出去吃饭。
1: 我们说开胃菜完了之后就是汤，汤完之后通常我会点主菜。如果讲究一点的餐厅，它会有时候会有双数主菜的选项，或者是牛羊肉的选择，然后会你可能再点一个海鲜类。当然这是最复杂的双主菜的选项，一般可能会让您点一道主菜就罢了，但是主菜一般的选项也会在海鲜类和红肉类里面选择。主菜完了之后就肯定会进入到甜点的部分。那这个时候可能侍者再会来上来问您，就是说你会想要咖啡吗？因为咖啡在这个时候是配甜点一起上的。
0: 对对对，来帮助你这个，一般咖啡是来帮助你消化之前吃的这些东西。
1: 这是简单的几类。然后通常呢，就是如果再讲究一点，像法国这种与这个葡萄酒非常闻名的国家，可能在每一道菜会配以不同的酒。
0: 对，
1: 比如说这个
0: 海鲜配的是这个白酒，
1: 其实这是早年间我们一个很笼统的
0: 说法，
1: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当然这个比较好记，但是说实话就是什么餐配什么酒，这是一个大讲究，因为专门人家是吧，配酒师人就干这个的。
0: 对对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就会发现啊，提到在欧美国家点菜的时候，侍者会按照他们西餐的菜序来点菜，所以再给大家重复一下西餐的菜序是怎样的呢？辛迪老师，
0: 现在就是说大家说点菜的时候首先要先点的是这个头盘，头盘之后呢是
1: 怎么又说头盘？
0: 哎，我真的是，哎，我其实
1: 开胃菜，开胃菜，
0: 可能是这个苗山老师他的这个会更加的细啊，
1: 因为我爱吃，
0: 对，
1: 我对吃好有研究的，
0: 对，我可能是比较就是简单的那种饮食习惯人，我可能就吃两三道我觉得就饱了，我觉得营养上就够了。
1: 对，但是你介绍的时候给大家介绍的细致一点啊。
0: 好嘞。好，那就是先是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说可能先是用这个
1: 开胃菜，
0: 对，我真的是特别的
1: 没关系
0: 习惯这个。
1: 然后呢大家先开胃菜，然后这个时候正餐如果有一些国家会在左餐面包，不是个餐前面包了啊，可能因为有像东欧的国家会吃肉比较多，那这个时候主要左餐的一些饼或面包这时候他们可能就要上来了，因为开胃菜也需要就着这些主食上嘛，但不是每个国家这个时候还要再上面包。然后通常开胃菜之后会让您点汤，当然看您讲不讲究了，有的人就会把开胃菜和汤都算成主菜之前的前餐，可能就点一个就行了，但是一般天太冷可能会大家会选择点一个
0: 汤
1: 喝。常见的就是红菜汤或者蘑菇汤这样。下面就要主菜了，这时候我们主菜一般就要看您是想偏海鲜类还是
0: 偏这个牛羊
1: 肉类。通常大家能见到的几大菜主菜就是牛排，虾或者是鱼这样的做法，
0: 或者就是还有这种什么意面呀，这个焗饭呀，海鲜饭呀，这一类的也应该也是算主菜里面。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说双主餐的情况了。双主菜的情况一般就是可能如果一道肉或者是一道鱼或虾这种分别。还有一个就是无论是海鲜或者是牛羊肉，咱们都做肉类，然后后面可能会做一个像意面这样的东西，那通常可能在意大利这种吃法会常见一点。一般焗饭或焗面啊都是当我们想简单的结束主菜的时候才会点的菜，但凡是出现四道式或五道式了，点饭的几率还真不是那么的高。是吧。好，咱们进入到主菜之后，下面就是有一些我们刚刚提到了有一些国家他会管它叫点心，这个小加餐，这就是刚才 Cindy 提到的有一些国家加的意面或者焗饭。那这个之后就是真正的甜点了。
0: 甜点，对，因为有的地方我看他那个在甜点之前还加一道这个奶酪，比如说给你一个奶酪盘让你去选，他会比如说什么样的奶酪，然后之后再上一个甜点。甜点之后就是咖啡呀，或者冰激凌啊什么的。
1: 你会发现上一般是干酪。倒是第二步的时候，因为一干酪是就着红酒
0: 去。
1: 对，
0: 我其实一直没太明白这个干酪，就这一部分它难道也是帮助你在整个就餐过程中去消化吗？消化你之前吃的这个牛排。
1: 好，这个我给你解答一下啊。这个的作用一就是有你刚才提到的意面的效果，如果你的主菜吃完还欠点，这个时候呢 给你上一点干酪或者是火腿、像有点像开胃菜的东西，这时候是溜溜缝点吧一下子、你看通常如果是你上了意饭或意面的时候不会再给你上干酪，因为这个就很重复了、其实它一是配合主菜让你能够更饱一点，二呢就是在你主菜吃完了之后一般大家聊天聊到了高峰、那这个时候大家属于手上如果还剩下主菜的红酒的时候，那就配点干酪配着像零食一样，
0: 像零食一样、
1: 其实干酪是可以贯穿整个餐的，它就像就是怎么说呢，就欧美国家的一个零嘴，
0: 一个零嘴
1: 好，再次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

0: 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那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坐在我对面的肖老师刚刚结束了自己的西北之旅哈，
1: 是
0: 经过将近20天的自驾游，
1: 对，
0: 去了很多非常难忘值得一去的景点，也尝到了西北沿线很多美食。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肖老师来到了这个甘肃的张掖，除了一些大家常去的景观之外，还推荐了比较窄众的这样几个景点哈、这就是黑水国西城邑遗址，还有骆驼城，还有许三湾古城，还有明海古城哈、
1: 这都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遗址。
0: 当年曾经非常的繁华，
1: 是是，
0: 如今就要被沙漠所掩埋了，
1: 对，再不去真看不见了。
0: 所以如果您有这种仿古的情思的话，不妨就到西北去走一走，到这四个古城去看一看哈。其实在这中间肖老师也品尝了当地的美食，昨天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中卫沙坡头的香山羊羔肉，今儿您再给大家推荐推荐沿途的美食。
1: 哎，今儿推荐什么呢？推荐呢泡。
0: 泡。
1: 你猛一听就吓一跳，泡啊。
0: 就是我们不说美食吗？
1: 哎，就是放炮那泡、
0: 啊。
1: 这是哪儿？哎，就是张掖的美食。咱先说这泡是什么啊？泡呢，当地啊叫炮仗子。炮仗就是咱们那爆竹放的那炮仗是吧？过年放的炮仗。这是一什么呢？实际上就是一种面条、非常硬的面条，给它那个搓擀了之后啊，然后啊揪成啊或者切成一寸来长那样的段儿，粗细呢差不多像筷子头那么粗、长短呢就是一截手指的肚那么长，就是一寸左右，然后啊给它煮了。如果您吃那个煮炮，那就是说在给煮熟的过程中给它放上点什么肉汤，再搁上点菜是吧，然后呢再是这个什么锅里的一咕嘟，哎，搁上什么味精啊油啊什么的，西红柿，这个有点好像乱炖的意思是吧、出来以后您就连汤带菜那么吃。如果说您吃还有一个怎么人叫卤肉炒泡啊，你比如说那个张掖有一家挺有名的，大就在大佛寺附近，它又叫孙

0: 记炒泡。您看这炒泡就是刚才咱们说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咱们说的炒面。
1: 嗯，
0: 哎，他把这泡煮了，煮完了以后，哎，这个拿肉啊，跟菜啊，这个西红柿啊，土豆啊，哎，再有时候搁点青，这么一炒，吃辣的他给您搁点辣，不吃辣您预先说明，凡是您没预先说明，都给您搁上辣。
1: 哦，所以您有什么忌口啊，得先跟人家说。
0: 对，这个泡啊，我觉得挺有意思。咱在家里其实自个儿也能做，
1: 嗯，
0: 是吧？后来我就想，我说咱家里这炒面，过去都会吃这炒面、炒饼。其实呢，这个哎，这泡这意思跟那差不多，只不过就是它面和的比较硬啊。
1: 它硬，它是怎么改的刀？最后让
0: 它
1: 成泡着。
0: 它为什么硬呢？它就是面和好了以后啊，它往里呛面
1: 哦，
0: 所以它硬。这个特别金时候，
1: 可不是吗？
0: 哎。但是有一点啊，跟大家说，如果您要不习惯，或者年龄偏点大，或者说您平常这个消化胃啊胃比较弱，我建议您别点一份，
1: 俩人要一碗就够了。
0: 哎，对，您一个是您点的最小号的，再一个您俩人甚至仨人吃那一大盘那一碗都能吃饱，
1: 尝尝就行了。
0: 它量大，
1: 就像西安的羊肉泡馍似的，一个人真吃不了一碗。
0: 嗯，这个呢，如果您比方两口带孩子是吧，或者跟老人，甚至四口人，您要一份就够。一个是呢，您尝尝它什么味儿；再一个呢，您别是晚上吃完这个，最后好叫半宿睡不着，
1: 嗯，
0: 老觉得烧心啊胀肚，你少来点儿，少来点儿，咱还顺便尝尝别的呢，不是？
1: 对呀，
0: 是吧？
1: 我想问问肖老师，他这泡是揪出来的呀？嗯，切呀，啊，还怎么？
0: 他正经的应该是啊，拿手指甲给掐的。
1: 哦，
0: 如果他买卖不忙，他你随着一边擀一边捋一边就掐
1: 啊，
0: 哦，哎，他直接就掐到这锅里去煮，他不是说掐一那一案板再把这搂起来，不是，就类似啊，咱们说那刀削面是吧？拿着一块面拖着，然后拿那个片刀刷刷刷刷刷，随着削，随着进锅，
1: 嗯，
0: 这个也是，
1: 嗯，
0: 我看的都是拿手直接揪。
1: 对
0: 啊，梆梆梆梆梆，非常快，非常快的往里揪，嗯，然后呢，你一般如果您去一小店，可能就是两口子是吧，连家铺那样，哎，他这边有人揪着下锅揪的，那边就有人去炒这个菜的了。
1: 哦，
0: 然后你这边这个比如说这老板娘把这个煮好的捞出来，咵嚓一扣，扣到那里头，这就开始炒，就体会一下这个那种粗犷豪放的那种饮食风格。
1: 对。当地的面食哈，一定要尝一尝，
0: 哎。
1: 而且提醒您的是，如果有什么忌口，不吃辣呀，少放盐呢，事先跟人家说。而且这个菜码啊，可能面往往会比较大。
0: 对，
1: 建议您和家人一起分享一份就够了，这样咱们可以多尝几种。嗯，
0: 那地方啊，民风淳朴。您譬如说啊，您到那儿看，它有很多配菜，甚至有的地儿您都可以直接进去，是吧？
1: 啊，
0: 到厨房里边，您跟老板说，哎，我要这个。那个您给我多来点，那个我不要，没关系。你比如他有胡萝卜是吧，我有人不爱吃胡萝卜，我就很少吃胡萝卜，我说不要这个，我要那个，这都可以。
1: 嗯，
0: 哎，结果吧，您就变成一种类似您这种私家自选的那种是吧，喜欢那种风格。
1: 嗯，
0: 哎，包括炒他炒的那个您都可以说啊，搁点肉什么的，搁点什么什么都行。
1: 对，
0: 所以那种吃的时候您感到一种哎有点小成就感，按照个人要求定制，私人定制那种感觉。
1: 街边的小馆就是这样，你可以直接和厨师面对面告诉你的这个要求。
0: 是，
1: 如果你上五星级大酒店，你可能是千难万难你也见不到厨师哈。
0: 对，
1: 所以这种小馆吃起来其实挺有情趣的。
0: 是，下边咱们再简单说另外一个
1: 啊，
0: 是吧？你看张掖吧，咱们说的是一个挺繁华的，它现在有一条啊类似步行街那么一样的，叫欧风街或者叫欧市街，中间有那马可波罗的塑像。
1: 嗯，
0: 你看你想不到那儿还一喷水池有个马可波罗，是吧？那条街上啊也有一个新开的那么一家餐馆，它那个风格就是完全现代的风格，最大的特点经济实惠。
1: 哦，
0: 干净卫生，环境优美，你看我用这么多好词儿啊，
1: 我怎么觉得好像不能同时提这些词儿呢？环境还那么美，还能经济实惠吗？我觉得有点小资。
0: 哎，小资，对，有弹钢琴的。
1: 哦，
0: 你看，你那种地儿，你能想到一个餐馆里边，你花十多块钱吃一份饭，旁边有人给你弹钢琴，你能想到？
1: 这个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哈，
0: 太高了。
1: 弹钢琴是他们家亲戚，
0: 他是估计是请的哪儿的这学生吧？你看我这照片里还有这个，是吧？就是他一个份饭，很类似啊，现在咱们吃的，甭管是肯德基啊、麦当劳啊那种，但是呢，他呀不是西式的，他是咱们中式的。
1: 嗯，
0: 我点的那个啊。主菜是什么呢？是

0: 糖醋肉，然后我以为就是一糖醋肉配点米饭呢。他问你配米饭还是配面？哎，我说我配面。好，待会儿端上来了，非常大一托盘，
1: 嗯，
0: 有两张 A4 纸那么还要大，就比 A3 还要大那么一托盘，上面首先有一碟凉菜，还有一碗就是咱们说那个糖醋肉，
1: 嗯，
0: 还有一碗面，还有一碗热的素菜，还有一碗汤，还有两小碟，我都记得。
1: 这套餐够丰富的，
0: 哎，
1: 这套餐多少钱呢？
0: 12块钱。
1: 哦，
0: 你说这还真不错，就是这环境也挺好，而且干净卫生。
1: 嗯，
0: 那个那服务员呢，不是像咱们想象的穿的邋邋遢，不是，都是穿着那个统一的那种短袖的那工作服。
1: 嗯，
0: 年轻的小姑娘啊，小伙子，帅哥美女吧，就是那个意思。所以你在那儿一去啊，哎，不仅赏心悦目啊，还觉得口感也挺好。
1: 真是物有所值。
0: 对，物有所值。
1: 12块钱吃的饱饱的，还有精神上的享受，有人给您弹钢琴。
0: 是。
1: 嗯，
0: 但是钢琴只限晚上，中午我去过一次没有。
1: 嗯，要说当地的这个物价还是要低不少，是吧？
0: 低不少，
1: 嗯，
0: 低不少。哎，您比如说您到了张掖了，或者是再往前点到那个酒泉，它那个瓜就是咱们叫哈密瓜，它当地就叫蜜瓜。
1: 嗯，
0: 那就特别好。一个是呢，它成熟度比那个歌熟的要好，
1: 那是。
0: 再一个，价钱还特别便宜
1: 哦。
0: 所以有的时候啊，晚上都建议您不要吃这晚餐，或者早点吃晚餐。那您在需要想吃点什么时候，您就把这瓜给弄过来。
1: 对，留点富裕是吧？
0: 对，
1: 还有别的好多美味值得您品尝呢。
0: 是，
1: 嗯，这是我们又说到了张掖的一个地方哈，就是欧市街，
0: 嗯，
1: 您可以去看一看。
0: 对。对
1: 嗯，听说性价比很高，刚才还给您介绍了张掖的特色美食炒泡，您都可以尝一尝。那肖老师的西北之旅还遇见了哪些景色，遇见了哪些美食呢？在一段片花之后，我们将继续和您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继续收听。
1: 欢迎继续收听爱家私房菜，正在跟您分享的是我们的嘉宾肖正刚先生的西北之旅哈，沿途的风景和美食。刚才呢跟您说到了张掖的炒泡，还有那条让肖老师印象深刻的欧洲风情街。
0: 对
1: 啊，接下来您又往甘肃的南边走了是吧？
0: 嗯，
1: 来到了非常有名的甘南地区，这个地区的景色和美食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0: 这个地区啊，是我心仪已久，很早以前，可以说，10年前甚至20年前就想去。
1: 它为什么让您心仪呢？
0: 你看，咱们知道青海那个地方啊，有那个塔尔寺，是吧？就是藏传佛教这个。那么很多人去青海塔尔寺，另外呢，还有这个在藏传佛教最高的应该去呢，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那么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可是呢，有几个传说中很好的地儿我没去过，比如说拉卜楞寺、朗木寺，这些啊都是导游书上看过很多次，可是一直呢由于种种原因没去，所以这回呢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去。
1: 嗯，
0: 从天水那个麦积山出来之后北上，我就没先上兰州，从那儿奔哪儿了？就奔下河，下河旁边就是那个拉卜楞寺。
1: 嗯，
0: 拉卜楞寺啊也是那个在青海那儿藏传佛教非常有名的。咱们说拉卜楞寺啊，它和塔尔寺不太一样，塔尔寺是一个寺，这个寺叫塔尔寺。
1: 嗯，
0: 但是拉卜楞寺是一个喇嘛庙的寺庙群。
1: 哦，
0: 没有一个寺单独的叫做拉卜楞寺。
1: 嗯，
0: 所以如果您到那儿说我问人家喇嘛，他们管喇嘛叫阿卡。喇嘛是一种高级的才能称为叫喇嘛，一般的出家人就叫阿卡。
1: 嗯，
0: 你要如果问这阿卡说哪个拉卜楞寺，他会茫然，这就是拉卜楞寺啊。那么你到下一个寺，你又问哪个是拉卜楞寺，这个就是拉卜楞寺。所以弄得你好像搞不清楚到底哪个是拉卜楞寺，感到很茫然。实际上都不是。
1: 哦，
0: 它
1: 是
0: 一个
1: 寺庙群，
0: 寺庙群。
1: 嗯，
0: 拉卜楞寺这个地方呢庙很多，如果您走马观花看看也得一天，如果您每个庙都进去我估计至少要2天。
1: 哦，
0: 这个2天什么概念？早晨太阳就是起出来了您就起身，您别到

0: 8、9点钟才走，一般来说就7点多钟，喇嘛上早课的时候您就到那儿，晚上您7点多钟您再出来，这么着得2天，
1: 跟太阳是一个频率的。
0: 对，中午的时候倒不妨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吃饭的时候休息一点，别弄得太累，因为那个地方海拔偏点高，大概是到海拔2800公尺左右。2800公尺什么概念呢？就是如果您没去过高山高原，您会有轻微的高原反应，就简称叫高反。那么如果您一旦出现这情况，建议您立即撤离。就是高度的这高强度高原反应，建议您立即撤离，同时采取有效措施，比如说先吸吸氧啊，或者说打点滴。但是一般情况，咱们今天推荐的这两个老人也又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也将近70岁了嘛，没有什么太多的反应。拉卜楞寺咱们说了，到那儿看什么呢？就是看庙。所以在这之前您多少做点功课，对于这个建筑啊，对于宗教啊，对于这其他一些人文有点初步了解，要不然您光看热闹吧也没什么意思，
1: 就是走马观花，浮光掠影。
0: 另外还有就是什么，您到那儿咱们叫入乡随俗，咱要尊重人家的风俗。比如说您进那个庙里边是吧，要脱鞋，那您一定要脱。如果说人家不让拍照的地方，您不要偷着拍照，是吧？咱要尊重别人。如果您要拍照，特别是照人啊，因为那小孩你觉得那小喇嘛、小阿卡挺好玩的，照一定要跟人家先征求一下意见。那我个人啊，我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我的一些心得。您要照人家，首先您要表现一种虔诚。您比如说照人家那壁画啊，或者照一些宗教的圣物，您表示一下虔诚，您行个礼，是吧？再有呢，跟喇嘛您多少打一个招呼，点个头，是吧？您就伸一下大拇指，说这个真好，用汉语说真好，伸俩大拇指，他都听得懂。这种情况下，您拿出相机或者拿出手机，敏感的东西建议您拿手机，您别拿一大单反。我在这种场合，那单反我根本就不往外拿，我就拿一个小的这一个机子。同时有的时候，连小机子都不露，就拿一手机，降低人家的那种反感程度啊。您跟喇嘛说一下，打一招呼，大多数情况他都让拍。但是您别拍起没完，或者闪光灯夸夸的闪。还有就是比如说人有的信众在那磕头啊或者拜，这种您不能照人家，是吧？反正注意这个，您会就是一个玩的比较高兴啊，再一个呢也更安全啊。这是咱们说这个拉卜楞寺，是吧？拉卜楞寺这儿啊，吃饭呢很容易，是吧？有这个很多小餐馆，但是啊你想吃好了不容易。
1: 为什么呢？整个这些餐馆的水平都差不多，
0: 人多您得等着。
1: 他
0: 上菜还慢，为什么慢呢？那地方海拔高，这火呀烧起来这锅不爱开锅，
1: 对，它沸点比较低，
0: 沸点低，而且它不爱煮熟了。再有一个给您一个忠告，尽量少点什么牛肉，特别是炖牛肉。那炖牛肉啊，第一个从原料上讲都是牦牛肉，它比较硬。第二个，刚才咱们说了，它那个海拔低，沸点低，是吧？80多度不到90度是它就开锅，你再时间长它也不熟。除非人用压力锅给你压，但是一般餐馆它不这样。我去它的后厨大概冒过一头，我看了看，就是那么一大锅锅在那儿，所以出来那个肉不熟。不熟您还不好说别的，它都这样，是吧？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说您能吃您就勉强吃点，不能吃您搁哪儿，您也甭愿意挨，也别找那藏族的那个店主去跟他说这说那去，什么给你加工重新换，弄不好就发生口角。
1: 而且时间就更长了啊。
0: 所以您在这儿吃呢，建议您一个是点比较简单的，是吧？比如说炒菜或者素菜米饭或者是面条。再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你也可以点吧风味的。甭管好吃不好吃，说这东西算当地的风味儿，就跟咱们上次说那炒泡似的，是吧？不管说这面硬不硬，哎，您尝尝它。那下边咱们就介绍一个，那儿非常有名的，是吧？
1: 特色美食，
0: 哎，特色美食叫什么呢？
1: 石烹羊肉。
0: 石烹羊肉，
1: 其实石烹这种烹饪方式，我们之前的节目聊过，是一种挺古老的烹饪方式哈。
0: 对，石烹啊，在咱们烹饪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这个地位。它主要就是什么呢，在这个烹饪用具也就是炊具不够完备之前，咱们的先民把食物从生到熟 的一种漫长的一个历史阶段。
1: 嗯，
0: 把石头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嘛，
1: 嗯，
0: 四个点是火烧嘛，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

0: 又给烧热了，是吧？然后把东西放到石头上去包烙包烤，这也算是一种石包石烙。原始讲还不叫石烹，烹是应该是用油或者水作为加热介质。你看那烹下边有四个点吗？
1: 嗯，
0: 四个点是火烧吗？代表是吧？还有就是什么？做成石锅，是吧？做石锅加热，是吧？

0: 祝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建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阿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

0: 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汇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无偿献血居然能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
2: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3: 发现发明，
4: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3: 发新生，
5: 我现在手的位置是中国巨神智能大会的现场，
3: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6: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今年呢，经国务院批准，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也是正式启动了。那从2011年开始呢，国家累计投入了这样的相关资金超过了2000亿元，也是为了守护草原哈，包括在草原上希望能够惠及千万农牧民。我们如何在人力短缺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草原好不好，牧民的生活好不好，那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究竟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生导师王天一老师，请他呢跟我们来一起聊聊这背后的故事。因为王老师呢，他是长期跟着他的经验，他眼见为实的一些经历，走进真实的牧区，聊聊科技如何重塑草原和餐桌。欢迎王天一老师，您好。
7: 董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暑假可能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感受草原的自然风光，但是啼吹草低见牛羊嘛，这不是诗里面写的吗？不过我想问问，在王天一老师您这样的，那我们国家草原目前真实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7: 刚才您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哈，就是我们很多城市里的朋友哈，一直觉得草原是很有诗意的，比如说我们打小就听哈，风吹草低见牛羊，对吧？蓝天白云，牛羊成群。但是我们在做这个草业和智能装备的人研究眼里呢，这草原呢用三个形容词形容吧，一个就是非常复杂，然后呢脆弱，但同时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生产和生态系统。我觉得今天草原真实的一个表情，对吧，可以用三个词去概括哈，一个是广阔、敏感和这个正在转型。想象中啊，对吧，草原一定是广阔的，那我具体几个数字我拿出来。我们说草原首先它是地球表面最大的一个陆地的生态系统。广义上来讲的草原呢，我们说占全陆地面积的40%，当然这个数据呢根据不同的这个划分它有一些变化，比如说 FAO 22年的一个数据，它就说的是基本上是 24%， 就是四分之一的这个地球表面积。那我国来讲呢，我们老话老讲说18亿亩耕地，对吧，但是有60亿亩草原。这几年呢一个相对准确一些的数据呢，经过我们这个草地调查呢，大概是，对吧，基本上占到我国国土面积的可能 27%， 所以说它关系到这个生产安全呀，畜牧业广阔。那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敏感，就是说因为草原对气候啊、降水放牧的强度都非常的敏感，就是一旦超载放牧或者说连续干旱，恢复起来非常不容易。那最后一个我们说的正在转型呢，是因为过去很多年我们说草原的管理经验，其实农业其实也少，现在呢逐步用到了我们说遥感呀、无人机呀、无人车、传感器，包括人工智能。意义上来讲，它更多的是一种诗意旅游啊或者宣传上的东西。那我们今天更要关心的呢是它能不能长期保有这种生命力。真正好的草原呢，不是说看起来绿，看起来包括它的生态的稳定性和承载牛羊的能力都是很健康的。那我们做低空农业和这个

0: 在草原上把它的真实的状态呢看得更清楚，让保护和利用之间呢找到更科学的平衡。
1: 其实这个草原生态系统作为地球生态圈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它好不好关系着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我们只把它当成一个旅游目的地。而且刚才王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希望通过一些科技的力量能够在这个保护草原方面做很多的事情，实现它的生态功能和经济价值。提到了草原，就不得不提在草原上长期生活，甚至咱们老话讲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可能靠着草原要以草原为生的这些牧民朋友，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为什么事情发愁。刚才节目一开始我们也介绍了咱们今年国务院批准的第四轮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啊，也会有很多的资金投入，那目的呢就是希望惠及我们的农牧民。牧民朋友哈，常常会为什么事发愁呢？比如说草场的质量，草场是不是退化了，还有哈，我这个养的牛啊羊啊，它这个供不供得上啊，吃不吃得起等等。那一边是可能我们需要养更多的牛羊才能维持自己的这个生计，能提供更多的牛羊肉啊，一些这个畜牧产品，而一边呢可能又会面临如果过度放牧那草场又会退化，那矛盾是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0: 我们说这个矛盾表面上看是牛羊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和畜牧业的生产需求之间的一个动态平衡，它其实一个供需之间的一个关系。从牧民这个角度出发呢，肯定是希望多养一些牛羊，因为这关系到收入。但是草场呢不是无限供给的，比如说某一年它雨水好，草长得旺，它就可以承载的这个牲畜就会多一些。干旱呢，那就是反之来讲，它就是反清晚，对吧？草量不足。如果你还是按照过去的经验去来讲，那过去我们很难及时的准确的知道，哎，我这片草场啊到底有多少草，那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就相当于我们看病已经晚期了，等草明确的变稀，地表开始裸露的时候，这个问题发现，那它已经出现退化，已经不可这个回转了，
1: 就短时间不可逆了。
0: 没错，
1: 草量需要养多少牛和羊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个供需平衡，需要达到这样的平衡。我们也知道这个供需平衡其实到了末端，到了我们消费端，是关系到每个人的餐桌，咱吃的牛羊肉，咱喝的这个牛奶羊奶，这其实都跟牧民养了多少羊，它的出栏率啊，然后它的这个产奶量啊，是有很明显的关系的。这个影视作品《我的阿勒泰》当中看到哈，还有这个牧民是靠摩托车放牧啊，一骑就是上百公里。那这样的一些牧民的生活状态，放牧的这种困难啊，再加上对于草场的这个量的把控，保护程度上面的这种把控，那是不是这是一个挺难的工作呀？
0: 您说那个影视剧哈，我的阿拉泰里头，包括其他的咱们老百姓接触的草原，其实都是从这种影视作品当中反映很多，
1: 对
0: 吧？给大家其实看到的都是这种诗意的一面哈。但是你自己想一想哈，就是你真的骑在马上啊，骑在摩托车上，赶着马，赶着羊，赶着赶着突然发现少了一只羊，那绝对不是一个非常我们说这个舒服的事儿，对吧？但我们真的到牧区调研以后，突然就发现这里边工作远比镜头里头啊看着要辛苦的非常多。现实中呢，这个牧民他们一出去就是一天，天气突变，车辆故障，包括草原上它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通讯。你在草原上的话，很多地方就是咱们说的旅游景点是一方面啊，那是这个移动公司啊，通讯公司啊，他们给你把这个通讯的这个基站架好了，真正的草原上你就是没有信号的，
1: 对
0: 吧？就是你一只你羊群突然离群了，或者是几只掉队了，它因为受伤什么的，你在很大的范围找。咱们说找羊这个事儿，咱们听起来觉得这个老说，哎呀，羊丢了去找羊，就咱们当个玩笑话。但是在牧民眼里，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或者困难。所以说我们一直在想哈，到底能不能让这个无人机飞，让机器看，把这个从高频，对吧，甚至说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工作哈，把牧民从这当中解放出来。草原的面积大，距离广，比较这个苦。我们说传统的这个巡场和放牧啊，你不光要看草，咱们说找羊你肯定要看草，羊倌对吧，他放羊，他肯定是先到知道这个今天我这个羊在哪儿能吃饱啊，或者说哪儿的羊也挑食，
1: 是
0: 对吧，他不好吃的东西跟咱们人是一样的，是不吃的。所以你要找草对吧，找羊，找围栏，还得看水源。你还得看羊有没有病，对吧，包括有没有灾害哈。这个第二青藏高原上，对，我以前参加那个国家的科技特派团的时候啊，走访过一些牧户，

0: 青藏高原那个就
1: 越来越老龄化啊，
0: 过几年你是找不到的。所以说我认为这个需求呢非常的这个迫切。
1: 刚才王天一老师在讲到这儿，我也在想哈，这跟我们传统农业面临的困境其实相同的。我们老说现在这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的这个农业都在走向智能化了啊。你看这个智能大棚里种的西红柿那都没有土是吧，特别干净，跟当初老一辈那个种田的时候不一样。说年轻人现在是不是愿意来啊，啊就是能靠这种说到体面的工作哈，慢慢转变大家的这种传统观念，但是跟大棚的这种传统农业转型不太一样。草原它没有这种啊，就是说我一个很小的区域内我形成一个很好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改造，小局域的这种环境的智能化升级。所以在草原这么广阔又敏感又特殊的一个生态圈里头，我们进行智能化的这种助力，然后科技的助力，王老师的团队其实是提出要用无人机无人车啊，我们这些智能装备来解决谁来放牧的问题。咱提出这些想法之前，是不是也实实在在的进行过调研？草原畜牧业对于无人机无人车这样的一些智能装备的需求，
0: 就跟这几年哈，或者说这一年当中一个热点问题，就是机器人出来了，人工智能出来了，
1: 哎，
0: 它到底跟牧怎么跟我们的，一个是说牧民，一个说是人类，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哈？我觉得这里头也是跟听众也简单说是，就是说我们机器替代了牧民，对吧？我们更准确的说呢，是想让机器承担这些部分，对吧？让牧民呢从这种天天跑啊，那到处看呀，变成一种这个重点看、科学管这么一个东西，那无人机呢可以实现快速的、大范围的牧场的这个巡检，无人车呢可以承担一些近地的巡检呀、作业呀、补给呀、运输等等任务，人工智能呢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这个自动的哈、自主的识别草量变化，然后羊群的分布和异常情况，它其实降低了这种我们的知识门槛啊。所以说科技解决的不是说牧民哈、还有没有用的一个问题，对吧？而是让牧民的这个劳动方式发生一种转变。未来有真正有这个竞争力的牧民呢，可能就不能再是说你会骑马、会骑摩托，我摩托骑得好，会看天呀、会看数据，你还得用会用装备、会用系统来做这种管理决策。那同时也是接着您刚才那个问题哈，我们这也是说吸引年轻人回到牧区哈，并且留下来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你看年轻人其实对机器人呢、对无人机啊这些高科技的例子哈，去年应该是在那个内蒙，咱们内蒙的这个兴安盟，应该是科尔沁前旗的旁边呢，就看见一个就无人机在那儿进行试药哈，我就犯无人，一看无人机就犯职业病啊，就过去跟这个飞手还有简单就聊了聊哈，就得知他们就是当地的两兄弟，很年轻，专门给当地的这个农户哈，其实就老邻居啊什么的做飞房，这个一年的收入我当时不敢想哈，他们就两兄弟一年的收入是60万。
1: 哦，那已经是属于很高了，对于年轻人来讲啊。
0: 所以说机器它不是替代，对吧？反而是一种，对吧？吸引年轻人回家哈，并且这个提升这个就业环境，说我们就找一个体面的工作，对吧？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机会。你想想现在年轻人要是听到这个，他为什么不回来呀？对吧？他就像您说的哈，面朝黄土背朝天，那搁谁都不愿意干这个活儿。但是呢，一说哎呀，未来的话，我就在田间地头哈，飞无人机，那甚至说到可预见的未来哈，我这无人机是超视距的，我也在室内，就跟咱们似的，对吧？在演播间，我在这个办公室里头，我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无人值守。那年轻人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1: 对这个飞房刚才描述的这个故事，王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故事和这个场景，之所以能拿到年薪60万，我相信一定是当地的需求特别的多啊。这两个年轻的兄弟俩个技术能帮助牧民，同时还能实现自己的经济收入提升，这是一个一举多得的。其实分了几个层次，王老师的观点是机器是不可能替代人的，机器只能作为人的工具，作为一种辅助，帮我们提高工作效率，改善我们的工作环境的这种耐受力哈。所以这个是机器可以做的，而且也分不同的层次，比如无人机可以干什么，无人车可以干什么，人工智能作为智慧大脑我们可以干什么啊？通过这些数据的收取，然后帮助牧民去很好的做决策，最终做决策的还得是我们实实在在的这些人类啊，这个是我们现在达成的一种共识。而且说到了未来，我也特别想跟王老师在谈

0: 探讨一下哈，就是我们说现在的技术发展往往是这个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哈，可能某一个技术点，某一个新的这种技术的出来，就会很大程度的改变不同人的生活，在不同应用场景当中出现一些实际的这种应用和产品。那过去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了国家对于生态治理的这个重视程度，我们一直在提的是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哈，每一个都特别重要，而且国家也在提倡大食物观，包括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其实草原的地位是不是跟过去从政府国家的重视程度来讲，它的这个地位这样的一个变化，以及在这个变化的背景之下，那我们的生态功能的指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图景，会不会是一个蓝海啊，您可以结合政策或者结合您了解的这个层面给我们讲一讲。
1: 张老师一说蓝海我很激动我也希望是一个蓝海，
0: 是宝藏 啊。
1: 我们理性的过来分析分析哈，刚才您说的这个一个大食物观啊，一个山水一个林田湖草沙哈，我说说我的感受哈，我觉得最大一个变化呢，就是我们说草原呢不再只是被看作一个是畜牧业的一个载体或空间，而是被放在生态这个包括生态安全粮食安全包括大食物观的整体框架中，我们进行一个重新的认识。我们过去谈农业哈，就是大家最想到的就是粮食，对吧？
0: 对，
1: 耕地农田。那现在讲呢，就是我们说叫生命共同体，而草原的生态功能是更加被重视了。我们讲了大食物观，对吧？大食物观讲的是什么？就简单来讲，什么大食物就是我们餐桌上哈有什么东西，对吧？吃什么东西？那草原提供的其实你看肉、奶、毛源。现在很多什么优质饲草啊，咱们说比如说按牧区来讲哈，就是优质饲草给牛羊吃。现在很多咱们这个。
0: 人类的这个食物当中，
1: 超市里头，
0: 对，因为它健康嘛，
1: 健康
0: 对吧？
1: 营养，
0: 嗯，
1: 也成为一种多元化的食物供给的一个重要部分，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草原呢，既是生态屏障，对吧？也是重要的一个肉奶仓哈，
0: 嗯，
1: 你说现在我经常上课的时候给学生讲哈，你说你们自己想想哈，你们几个大小伙子哈，
0: 嗯，
1: 几天不吃蔬菜的有，
0: 嗯，
1: 对吧？你几天不吃肉，你遭不得遭得住，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有一个数据，就是鱼嘛。其中的我们这个畜牧业在整个这个大农业里头一个它的这个产值的占比，这是一个讲它基本上是50%以上，它占比非常高，畜牧业的占比非常高，50%-70%，甚至有一些它以畜牧业建厂的这种国家才能达到90%。
0: 嗯，
1: 对。但是另外就是我们是发展中国家来讲，那更多的还是吃主食为主啊，或者是什么业主，它会到达一个数30%左右，
0: 嗯，
1: 对吧？甚至说可能更低，确实会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哈，我们说这个增长方向。
0: 嗯，
1: 蓝海不蓝海咱不敢说哈。
0: 嗯，
1: 它不止，而是整个围绕这个草型监测、载畜量的评估、灾害评估、精准放牧啊、智能装备，包括平台，它是一套体系。未来谁能把这个草原，我们说打引号哈，看得更清楚，把这个放牧决策算得更准确哈，把装备哈用的就是更适当、更贴切，把牧民的服务做好了，谁有可能？说白了就是你填补了这个行业当中的一个空白。
0: 嗯。
1: 你就能在这个智慧草业里面对吧形成真正的应用价值，
0: 嗯，
1: 这是我的一个理解。
0: 对，这个蓝不蓝海的激不激动的咱先放一边，但是肯定未来草原的这个价值会变得特别的重要。
1: 没错，
0: 因为王老师说这个其实每个人的感受都很深，我们从当年吃不饱饭到慢慢我们吃饱穿暖，到现在我们要追求高质量的这种生活，其实这一点呢也是在我们作为一个这个14亿人口的大国，在这么一路发展过程当中它的一个规律。现在大家的饮食结构啊，大家说这个谷物啊、碳水啊啊，包括当中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啊。包括前两天我看世界杯的时候哈，说这个挪威的这么好、这么勇猛，说他一天要吃到6000大卡，其中那个牛肉、对，这牛奶都是他这个经常要摄入的。对，所以可能我们要从这个人的，就是咱们国家关注国民健康的角度来讲，那是不是我们高质量的蛋白质的摄取也要不断的去补充要去提高啊，要根据我们的这种青少年的成长的这种规律。所以未来那肉蛋奶来自哪儿？那肯定是来自于我们的草原，所以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王老师，据我了解您在国外学习过哈，在

0: 美国工作过哈，作为发达国家，它的机械化呀、智能化水平其实还是很高的。那反言之，像我们国家的草原，它的这种分布往往呢，这个地形也比较复杂。刚才提到的，像内蒙啊、像青藏啊、像这个新疆啊，其实都有。就是国外您接触到的一些智能化水平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器械也好，还是这种发展模式也好，我们能不能套用到咱们国家的这种实际情况当中来？就我们怎么在这个结合外部的一些好的技术、好的思路，把它进行本土化的这种利用？您这些年有没有摸索出一些心得？
1: 刚才您说哈，确实美国啊，咱们这个实话实说，对吧？它呢确实有，我看到过很多很高水平的，就是我们说农业机械化的一种案例。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我们说适不适合咱们，拿不拿回来，这个是我们得自己分析。我比如激光除草，对吧？当时特别早的时候，他做的那个机器，那时候我们都看过那个机器，但是那个时候到国内来，它适合用我们的田间，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再想一想，它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咱们说，因为企业卖装备，能不能盈利，能不能挣钱？它的场景在哪儿？我们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思考在里头，对吧？但是说这是一个小例子嘛，就是说我们说不能照搬。但是我们的草原分布的，你看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那其实草原，我国的草原主要它其实分布在比如说西藏啊、青海啊、内蒙、甘肃、四川，它不同的地区啊，地形、气候、草地类型，包括牧户经营的模式、规模差异都非常大。那有的地方呢，它通信条件不稳定，美国的这种大农场的装备模式呢，到了中国牧区未必适用。那所以说我们探索的路径哈，更强调的我觉得就是场景牵引、低成本的适配。再有一个就是，是不是可以用空地协同的方式呢，达成我们轻简化的作业？对吧？这三点我稍微说一下啊。比如说场景这个事儿很简单，就是什么叫做它的牵引？就是说，从牧民的痛点或者他最痛的这个事儿到底是啥？对，
0: 先着直击痛点。
1: 没错，比如说我就是刚才咱们说了哈，看草对吧？看草摸这个草情困难，数羊困难，对吧？巡场困难，对吧？灾害预警我看不明白
0: 啊，
1: 对吧？这是我们的这个最大的一个痛点或需求。低成本这个就很好理解，就是我们装备你别弄得太复杂。我就觉得可能草原上不管是卖牧户啊，卖这个企业还是谁，你这个装备你有必要做的像这个现在说的工业场景里边的那么大的这个机器人一样那种精密，肯定是好，但是就会产生一个东西，就是复杂昂贵。对吧？你怎么能在基层用得起会用这中间呢？我要达成一个平衡点，
0: 就追求个性价比。
1: 没错，
0: 对，
1: 您这个说的很透啊。
0: 嗯嗯。
1: 但是，再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叫轻简化作业，就是空地协同嘛，用空中的，比如说就无人机嘛，快速的看范围哈。地面上呢，比如说我们包括作业，再用我们说 AI 算法把数据呢转化成一种我们说语义，对吧？然后呢，在这个装备中呢，也能让它有一些我们叫做可靠性的保证，对吧？功能性呢，同时相对方便，然后容易便携带上去。从我们的这个团队或者是这个科研角度来讲呢，一直强调就是说，从人工看草到机器读草，读书的读啊，
0: 读取的读啊，
1: 读取的读，希望把草原的调查呀、草地管理哈，包括牧区的服务呢，做到更高效、更准确，同时呢，也更符合这个可持续发展，就是把这个事儿做好，而不是说去对吧炫技呀，为了去做一个很高端、看似很高端这个装备，不是这样的。
0: 明白了，就是其实，不管是科技这个或者是技术装备发展到什么程度啊，它是不是够高精尖啊，是不是称得上比如 number one， 那这些可能不是我们在实际应用层面主要考量的，我们主要考量的是这个东西它能不能可持续的推广，能不能以更适合我们中国牧民的，包括我们这种草原情况的这种本土化的这个特点的，然后能够实现长久的经济助力的，然后经济价值的展现的，以及好不好用，门槛低不低啊，好不好上手等等，这些细枝末节的问题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哈。这个可能是所谓的真正能走得通的一条智慧草业之路。也谢谢王老师做客我们今天的科技新视点，谢谢您。
1: 谢谢。
2: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十月。

0: 一日至十月三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不期，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献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3: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人民城市人民建，不只是剧中粤海人的口号，在这份热血的背后藏着一个真实的故事。在中国东南沿海，曾经有一座小城，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城建史上的奇迹，农民自己集资建成。这座城也改变了几龙岗，他的故事被全面记述在著名作家朱晓军的纪实作品。今天的节目，我们就邀请到原著作者、著名作家、鲁迅文学奖得主朱晓军，还有《小城大事》的编剧、剧作家袁克平，一起聊一聊从《小城大事》到中国农民城，看见更丰富的农民造城故事。本书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流着泪，
4: 这里我先想问一下朱晓军老师，你上
5: 最近一次是上周，就是因为这个《小城大事》播出之后，那边呢邀请我做一次节目，给这个当地的这高中生做一次对话节目，来谈这部剧，谈这本书。
4: 那现在生活在那里刚开始的那一场大的变革和变化，他们当年还有印象，
5: 有人还都记得。所以我当时前就对这中学生我就问过他们，我说你们谁知道你们的祖辈这个造城的故事？结果没有人知道。
4: 哦，
5: 哎，
4: 中学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
5: 都不知道了。
4: 那他们通过这部剧通过您的书，我想他们也应该对他们所居住的城市的发展，应该现在会有一个了解了吧？
5: 对，所以呢，我当时跟他们是你说，我说的应该呢，就是说在中学或者小学开一门家乡课，让他们了解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是怎么来的，知道当年那些造城者是如何把这座城市造起来的。
4: 所以刚才是请朱晓军老师说了说哈，袁克平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您在创作《小城大事》这部剧的这个剧本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反复的去过好几次龙岗啊、苍南啊、这个温州啊这个地方？
6: 我只去过一次，那个时候我还不是这个戏的编剧，因为前几年就好几年不打算写东西了，年纪大了不打算写东西了。于是呢，人家就让我当了这个《小城大事》的策划。结果策划的时候写了2个编剧都没有写成，达不到制片方的要求，他们就找我了，让我给写成个戏。
4: 接下来这个戏之后就去了一次，
6: 就去了龙岗。去了龙岗呢，很震撼，非常震撼。

0: 我对朱老师写的这本书就觉得他很有眼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啊，应该说和这个农改的建成的所遇到的磨难呐、啊、等等一切啊，有相似之处，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真正被震撼的，你比如说，我去采访农改的陈定谟。陈定谟是这个中国农民城重要人物之一，第一任的书记。
1: 书记，他是书记，
2: 就是黄晓明演那个角色是吧？
0: 对，他带着我去吃饭，他就告诉我啊，你到了龙岗来了，找到我了，你要采访谁，我都能给你找来。然后他牵着我一路走过去，他居然路旁边。一个栏杆差不多1米高，他跨过去，他已经80多岁了。他跨过去，跨过去以后，他很不好意思，他说：“我养成习惯了，我坏毛病，我改不了。”哎呦，当时我觉得这个人好特别有味道。见过了太多的这样的，农岗，我确确实实愿意认真的为他们写一个信。
2: 对，刚才您看袁和平老师讲了很多细节哈，因为这些细节是特别打动人的。其实一部剧也好，一部小说也好，细节非常的重要，细节可以很好的把一个读者的心牢牢的抓住，然后吸引读者继续读下去。那么我们就先从《中国农民城》这本书创作的初衷跟大家来讲起哈。那么，因为朱老师平时也是大学教师，也是在任教，那您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了这个题材，决定要去写它？这个最初的这个想法，可能很多朋友不知道，您能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那么写这本书呢，其实是源于呢人民文学出版社约稿，他当时呢就约我写一部呢反映浙江的报告文学。那么这时候呢，到了浙江省作家协会，然后呢，经过他们推荐，当时像是2019年10月份，他们就说这个2019年10月份，这个龙岗政改试成功。所以就这样，在经过他的推荐之后，我们就去了龙岗。到了那边呢，我们就发现，就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因为这个户籍制度，农民进不了城。在这种情况下呢，龙岗农民居然集资为自己建了一座城。当时就想到，这是中国城建史上一个奇迹，那么它也是世界城建史上一个奇迹。那么在采访中得知呢，就是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啊，那龙岗的地方还是一个呢，灯不亮、水不清、地不平小渔村。那么民谣中唱到，就是他那块有一条很短的街，叫方言巷。那么，民谣唱到就方言巷，方言巷，只见人走过，不见人留下。就说呢，那个地方呢，它这连一寸公路都没有。那么它的对岸呢，就是一个镇，叫鳌江镇。那么形成天壤之别。那么当我们见到陈定谟的时候，是在1984年的时候，他主动请缨去建龙岗，并且呢跟县长承诺，你说3年建不成，撤我的职，开除我的党籍。我讲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人能呐。然后呢，他就是呢当年就背着行李卷镇政府。那么当时龙岗镇政府呢，只有两枚公章和那么没有钱。那么怎么办呢？他就大胆地推行了这个在电视剧中所说的那个叫做城市建设费，
2: 对对对，
1: 然后呢，他动员了呢当地的侯子，也就是那些这个农村中的万元户，到龙岗去造城，而且呢，他又怕呢这些人呢很难说服大家因为动员这些人来说呢，是有这个愿望，但是呢，大家也是会怀疑。那怎么办呢？他又回到他的家乡陈家堡，然后就动员乡亲们卖掉老屋、卖掉稻谷、卖掉猪、卖掉那个土布，凑钱到龙岗去建房。其实当时他呀是背水一战的。当时前一位这个县领导说呀，跟陈定谟说。

0: 说假如你搞不起来，就是把你陈定国脑袋割下来熬汤，一人一碗，都解决不了问题。你说这么一情况下，作为一个寻常人，谁愿意去担这个风险？那么陈定国呢？他这呢？他不仅呢，就对政策有研究，知道政策的这个底线，而且他知道农民进城的愿望有多么迫切。啊，那么当年就是在苍南，苍南在鳌江的南岸，北岸就是鳌江镇嘛。那么呢，两岸之间这个有天地之差。那么在采访的时候呢，这个农岗人说哈，说当年呢，苍南农民种的最好的菜，最新鲜的海鲜要挑到对岸去。最漂亮的姑娘要嫁到对岸去，啊，那么呢，对岸有什么呢？有马路，有汽车，有自行车，晚上有电灯，有电扇。按这边说，只有煤油灯，说热了只能扇扇扇子。那么在他们眼里头啊，对岸是天堂，所以他们呢，建立了说不仅仅是一个城市，也是给自己建一个天堂。啊，那么当时我采访一下，就是龙岗镇的这个原镇委副书记。这高玉芬说过，他说呢，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啊，跟我小时候一样，只能望着对岸的灯火发呆，所以他们就迫切地想要进城。所以，另外在采访中又发现，龙岗建设中有三大创新，那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一个是人民城市、人民建的原则在他那块得到了创新，那么他采取了农民集资建城的方式，就是龙岗镇的当时的那个公墓。给排水、学校、医院、幼儿园等公共设施都是农民出资建的。第二呢，他采取了就是集查地租的原理啊，根据不同地段收取不同的城市建设费。第三呢，他是户籍改革，他按照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允许呢农民自带口粮到龙岗落户。哎，所以他这三点都是非常超前的，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根据就是当时采访中听到这些，我感到非常震撼。那么作为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我觉得我自己有责任把它记载下来，让更多人知道。同时呢，我也想以建设者致敬。
1: 这里再问您一下，就是刚才您提到了，龙岗所提出的举措，您觉得陈定模之所以能够提出这样的一个举措，是因为他之前的一些什么样的工作经历吗？还是从哪里地方来学来的吗？还是怎样的呢？您有没有去思考过，或者跟陈定模本人去聊过这个问题？
0: 那么陈定模呢，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人。从他的人生经历来说，他只读过小学毕业。另外当年呢，就说呢，他小时候家里非常穷，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他当年呢，这个讨过饭，所以他很了解农民。他呢，又读过很多书。就是他当年呢，他第一份工作呢，是新华书店卖书的。啊，所以他又爱读书，读了很多书。那么，在这个，
1: 有创新的精神，有胆量，而且还遇到困难的时候，知道怎么去坚持自己的目标，一直努力下去，很不容易。
0: 对，你说的对，但是还有一点是跟那个我们龙岗人哈，或者陈定模也好哈，跟我们不同的。你像陈定模，对我们来说，往往就是这条路不通，知道这条路没路可走不通，那么我们就放弃了，啊，就不走了。那么对陈定模来说呢，他就说不通，他说要变通，变通就通了。所以他在想怎么去变通，就是说没有条件，怎么样创造条件也要做。
1: 对，这不就是当年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吗？有条件我们利用条件上，没有条件我们创造条件也要上。还有一个
0: 对，
2: 细节，陈定谋啊，他有时候啊，常常干一些很令人发笑的事情。他为什么去了龙岗？他跟我还说了这么个意思，是原来许愿了，给猴子们许了愿，意思是我到那里去当书记，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几十个、这上百个那里猴子。

0: 自己来找他了。你说了你去当书记啊，我们就跟你去啊。他没办法了，他跑到县委找到领导，我交不了差了，你们让我去吧，就有这么可笑。
1: 对，哎，那袁老师，您见到的这个陈定模已经80多岁了哈，刚开始您见到他的时候，这个人给您留下了一个怎样的印象？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0: 强悍、认真、行动力强。
1: 为什么80多岁的老人还给您留下了强悍的这样的印象？
0: 他把那些组织来开会的，我们采访的对象都是他叫来的，每一个人来了都很老老实实的。也就是说，他依然在他那些朋友间也好，老百姓之间也好，保持了相当高的威信。
1: 即便已经退休了很多年了，是吧？是的。再问一下朱老师哈，那您刚才讲到了您创作《中国农民城》这本书的这个最初的这个想法，而且也到了这个龙岗啊，到了苍南哈，去调查了解了一下情况。那么有这个初衷之后，就开始动笔要写了。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当年的一些记录、史料。包括一些经历了这些事情的人，他们的一些讲述，就这些工作，您大概做了多久，然后才开始动笔写的？
2: 采访这个工作做的时间比较长。到龙岗之后呢，因为它毕竟这个时间跨度比较大了，人们有些记忆比较模糊了。那么怎么还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对。
2: 另外呢，我做的又是一种非虚构。那非虚构呢，它要求真实，不能虚构，不能就是根据自己想象。那么就是这种采访来说是非常难的。但是呢，里边呢就是有一些史料性东西呢，还是有一位老干部，他叫陈君球。那么当时呢，龙岗呢，还没有就是岗区的这个什么主任。那么在他的手里头，我拿到了很完整的一份资料，不仅有这个一些图，还有当年他这个调研时候用笔画的图。这位老干部来说确实很有心机，能够做这样，那么呢我感到非常非常震惊。因为我包括我要找我30年40年的东西，这个记录我都找不着，他都有。再一个呢，就是在采访中有几大难点。那么一大难点就是说呢，很有意思，当地人呢，就是龙岗的地方哈，它是有4种方言
1: 四种方言
2: 、那么一种是说蛮话，像陈定模呢属于说蛮话的，他们属于黔固那边的讲蛮话，蛮话是非常难懂的那么还一种呢是说的这个说金乡话，从金乡那么过来说金乡话的，还有呢是说呢闽南话的，另外还有一种说的这个温州土话的就是你采访中有时候哈、你碰到有些年纪大的人呐、他说话你是听不懂的。那么呢，我采访中去的，我遇到一位老干部他当年就是龙岗镇这个镇委委员，他见着我非常激动，他脸通红的跟我讲，汪汪讲了1个小时多我一句也没听懂。另外就是整理这个采访录音前就特别困难。你像我以前就会这个找一个公司，他帮我把这个录音变成文字。那么这本书几乎就是没人来接，就是我说多给他们钱也没人接，因为呢他们听起来很费劲，就来回倒来回倒很费劲所以就很难的一件事情。
1: 但那这个问题后来怎么解决的呢？
2: 那就我自己听啊，我自己听自己整理，然后呢还有一些呢帮助我的人在做然后翻来覆去翻来覆去在听，很难很难。
1: 这是您讲到的一个对当时经历过这件事情的人，对当地的市民的一些采访哈。不过这里我还有一个小问题要问您，就是您看啊，我们在回顾一段历史的时候我们在把之前已经过去的一些事情诉诸笔端，把它形成文字的时候，口述很重要。但是口述史啊会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同样一个事件，不同的人讲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里说我们怎么去确定说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子？如果不同的人讲同一件事，

0: 事情出现矛盾了，对于您这样的一位作者来讲，我怎么去判断？
1: 那么这里头呢，就作为一个非虚构作家，那你就要推理，要进行逻辑推理来判断哪个说的是真，哪个说是假。那么这里头往往是这样，他不仅仅就说几个人说的不一样，他甚至来说呢，还有那种就是每个人讲述啊，你要知道他并不见得说是他都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讲述。另外呢，他并不见得都说的实话。那么怎么办呢？就说你在采访过程中，如果你就是你根据你的经验推理判断，你发现他说的话呢有问题，有可能是假话。那么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再过一段时间，再找这个人再谈那件事情。
0: 哦，
1: 那么他如果呢，他要是说的是假话，那么他第二次说他就说完假话就忘了，他第二次说跟第一次说就不一样，不一样之后，然后你还得过段时间再找他再谈，你哪个真呢？再找他谈，那么他可能会有一个碰上了，比如说跟第一次谈的一样，或者跟第二次谈的一样，然后你再不断的琢磨分析。然后通过这么样来找出哪个是真，哪个是假。
0: 哎呦，太不容易了。
1: 很不容易。
0: 那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写出一部成功的报告文学太不容易了。那这时候除了要听这些当地人他们的口述之外，您是不是也有必要比如去档案馆
1: 对。
0: 去查一查县志这个市志历史当时的这些的记录，包括比如说那当时的媒体的报道。报纸啊，这些什么您都得看一看。
1: 不，这些肯定都看的。我在采访过程中呢，有一些资料是来自于他们档案馆。档案馆呢，我查过他们就是那个镇委、镇政府的会议纪要。
0: 哦。
1: 这是非常真实的。比如说哪天哪日啊，谁参加什么什么会议，讨论什么内容，有什么什么意见，谁怎么说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他是当时进入的嘛，不过呢，这里头确实是有点什么，比较复杂，里边呢就是有些资料就没了，这个记录就没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就是有的那部分就是你自己心里就非常扎实，就留底，没有一部分，那你就需要下功夫了。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

好，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啊？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1935年8月6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方志敏英勇就义，时年36岁。此前他已经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国民党派来一批又一批的劝降大军，还给了他纸笔，让他写交代材料。对方志敏来说，劝降当然想都别想，不过纸和笔就笑纳了吧。借此机会，他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稿。可问题是，监狱看守森严，文稿自己也飞不出去，有困难就想办法解决。最后，身陷囹圄的方志敏还真让手稿成功越狱，最终呈现在了世人的面前。这其中就包括了最经典的文章《可爱的中国》。然而，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些手稿的越狱过程有多么的传奇。在监狱里能干嘛？已经写好的万字材料为何又亲自撕毁？狱警狱友纷纷折服，一个囚犯怎样搞宣传？化名送信到处奔忙，年轻的恋人为何20年后才相见？街头偶遇重金购买，狱中手稿多年后怎么又出现在旧书摊上？动听天下，郭伟和您聊聊方志敏绝密手稿越狱记。

1935年1月29日，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不幸被捕，后来被押往南昌的军法处看守所。抓到了共产党大官，蒋介石非常兴奋，想尽办法让方志敏投降辩解，当然全是痴心妄想，白费功夫。另一边，方志敏也没闲着，他在外边时忙着搞革命，进了监狱也能继续。在狱中，方志敏一直在积极斗争，他首先想到的是越狱，还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宣传，想办法把周围人拉到自己的战线上。必须得承认，方志敏简直是天才的宣传家。当时看守所里一共19名看守，在他的感召下，其中有10个人都开始变得同情支持革命了。敌人怕了，干脆禁止看守人员去他的房间，直接来了个物理隔离。但是人心都飞了，哪能看得住啊。当时连看守所代理所长林凤吴都成为了方志敏的粉丝。说来好笑，国民党让林凤吴接触方志敏，本来是让他来劝降的，结果任务没完成不说，他自个儿的思想也变了。林凤吴亲身感受到了方志敏优秀的思想品质和高尚的气节情操，并深深为之折服。在林凤吴的帮助下，方志敏一直戴在脚上的沉重的镣铐被解了下来，改换了一副稍微轻一点的。林凤吴私下还给方志敏

0: 了蚊帐和笔纸，帮他传递消息。除了看守所管理，方志敏的好朋友里也有不少一块蹲大狱的患难之交。一位狱友名叫胡义民，是方志敏囚室斜对门的邻居。此人来头可不小，早年追随孙中山，是国民党里的元老了。胡义民在司法系统工作，当过江苏省第一模范监狱狱长，还奉蒋介石之命负责建造了两座监狱。哎，这样一位监狱行业的资深人士，怎么自己也蹲上大狱了呢？跟您说，还蹲了不止一次。至于罪名，有人说是通共，也有人说是泄密，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汉奸。总之，蒋委员长有令，监狱长大人，您呐，去大狱里边冷静冷静吧。这么着，胡义民和方志敏成了邻居。一番相处下来，胡义民被方志敏打动，觉得此人确实了不起。方志敏也觉得胡义民有一定正义感，能处，俩人便成了朋友。写了又撕，撕了又写，监狱派作家究竟在担心啥？谁来送信，信送给谁？辛苦写好的文稿前路在何方？方志敏被捕当晚写下了245字的自述，他说，
1: 我对于政治上总的意见，也就是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见，我已认定苏维埃可以救中国，革命必能得到最后的胜利。我愿牺牲一切，贡献于苏维埃和革命。
0: 这是方志敏的第一篇遗作，也是他唯一写给敌人的所谓的交代。后来，方志敏决心把十余年斗争的经验写出来贡献给党，特别要把这次失败的血的教训写出来。巧了，敌人也想让他写点交代材料，这一波简直可谓是双向奔赴。于是方志敏得以光明正大地在监狱里写东西了。狱中写作环境就别指望有多舒坦了，大夏天牢房里潮湿闷热，蚊虫肆虐，方志敏汗流如雨，边写作还要边防备敌人突然闯门。他入狱之后受尽折磨，身体十分虚弱，写得久了就头晕目眩，浑身无力。但他咬紧牙关，要么靠着桌子站一会儿，要么躺一阵缓缓，稍微好转就又接着写。至于写好的稿子，那肯定不能交给敌人。他曾经写道，
1: 这篇文稿是绝不让敌人看到的，敌人是限定我8月31日交稿的，到了那天我会留个字条告诉他们，我写的稿子已经撕成碎片丢到马桶里去了。我希望这篇稿子能借有人之力送到党的中央。
0: 看守所里有两种房型，分别是多人间的普通号和条件好点的优待号。刚进来时，方志敏住在普通号，舍友王如痴和刘畴西也是红军领导人。方志敏忙着看书写文字，老王老刘就在一边下棋。方志敏一看，你俩这样不是浪费时间吗？要不你也写写红军建设什么的。可是王如痴觉得咱们在国民党的监狱里写出来也寄不出去，白费力气。方志敏觉得有道理，也停了十来天没动笔，已经写好的10000多字也都销毁了。谁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多久这事儿就有了转机。转机打哪儿来？方志敏换宿舍了。原来老蒋一心劝降，但方志敏住多人间不方便威逼利诱，于是将他换到优待号，住上单间。由此方志敏认识了胡义民。其实老胡本来也是劝降大军团中的一员，只不过方志敏意志坚定又太有魅力，所以不仅劝降失败，俩人还成了朋友。前面说过，胡义民在国民党里大小也算是个人物，大伙都知道他将来还能出去。

0: 上上下下都敬他三分，甚至还能让家里人随便进出。他有位姨太太叫向影心，经常给他送些衣服吃食，于是胡一民想到了方志敏。
1: 方先生，我有办法能给您改善一下这里的条件。
2: 多谢胡先生，生活上我们苦惯了，不过如果能弄到一些书籍和报纸，还请拿给我看看。
1: 没问题，我看您在狱中还坚持写这么多东西，到底有什么打算呀？
2: 我决心留下一点文字以明心志。只是胡先生，有些事我想请您和尊夫人帮忙。
1: 您只管说。
2: 您也看见了，我写了这么多，无奈身陷囹圄送不出去，能不能请您和尊夫人帮我给外头捎一封信？
1: 只要您信得过，这事儿就包在我身上。只是收您信的人会相信我们吗？
2: 您放心，我已经写好了您的介绍信，信是写给党中央的，内容是说明我在狱中所做的事，所写的文稿还有与您的关系，您的过去和现在同情革命帮助革命的事实。
0: 就这样，方志敏的手稿总算看见了出路，于是他继续在监狱中写作抗争。爱情与理想交织，青年恋人怎样与共产党领导人的狱中手稿结缘？一去无音信，爱人和手稿的下落去哪里找？前面说过，在方志敏的努力下，不少监狱工作人员都成为了革命的同情者。其中一位叫高家俊，小高当时20出头，是个热血青年。听说看守所里来了个共产党的大人物，还挺好奇，就想过去看看。结果发现这个人身材魁梧，方脸庞，浓眉毛，两眼炯炯有神，很威武。方志敏主动和这个年轻人交流起来，很快高家俊也成为了方志敏忠实的粉丝。他尽己所能为方志敏办事，帮他和狱友传递纸条，联系行动，还经常带来笔墨纸砚和生活用品，为方志敏的写作提供了不少帮助。方志敏写好的文稿越来越多，可监狱就这么大点地方，放哪儿能瞒过敌人的眼线呢？他在墙上挖了个洞，半块砖头大小，外边糊上纸，刚好被床沿挡住。方志敏对高家俊说，如果他遇害了，请高家俊一定把这些文稿取出来，想办法交给共产党。到了6月，娄梦霞、胡海、谢明仁等革命同志被杀害，方志敏的妻子缪敏也被国民党抓捕。方志敏感到牺牲恐怕不远了，想提前把部分文稿传递出去。怎么传？谁来传？高家俊推荐了自己的女友程全昭。程全昭是杭州人，当时才20岁，和高家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但两家家境悬殊，恋人遭到了程家的反对。7月初，程全昭收到恋人的来信，只身一人从杭州来到了南昌，爱人相见，互诉衷肠。高家俊把关押方志敏的事儿当成了大新闻说了出来，还讲了不少方志敏的英雄事迹。第二天，高家俊说想请程全昭替方志敏送信，小程又激动又紧张，表示愿意出一份力。高家俊把文稿和四封信交给他，嘱咐他把信分别送给宋庆龄、鲁迅、邹韬奋和李公朴，还写上了几张名片，上面写着李真，住址宝龙医院。宝龙医院是外国人开的，还是在租界，国民党不太敢招惹，再加上程全昭有个同学在宝龙医院当护士，可以住在他那儿，连住宿费也省下了。而李真则是真理的意思，又谐音力争，也就是为真理而斗争，这是方志敏为程全昭取的化名。李真不负重托，一路火车转轮船赶到了上海。然而方志敏指定的四人当中， 宋庆龄和邹韬奋都不在上海，鲁迅见不着，李公朴虽说见着了，却不敢完全相信这个第一次见面的年轻人。程全昭只能分别留下信和名片回去等消息。巧的是，邹韬奋虽说本人不在上海，但他的联络地址、生活书店还是有人经营的。书店负责人看了信，得知宝龙医院有一包方志敏的文件，觉得去吧，担心是国民党的圈套；不去，又怕万一是真的，辜负了那份冒着风险送来的文件。正在为难的时候，女社会活动家胡子英出现了。她致力于团结各界妇女参加爱国救亡运动，解放之后当过商业部副部长。那一天她正好有事儿来到了书店，听大伙一说，她觉得这事儿很重要，果断请缨去接头。胡子英后来回忆说，
3: 当时考虑这个文件一定是个重要文件，不然不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由狱中送出来。我是党的朋友，就毅然提出由我去取这个文件。那天晚上，我来到宝龙医院门口，一个女孩子就迎上来问我姓什么。我说我姓宋，因为我母亲姓宋，就随意用了我母亲的姓氏，而且我当时的打扮是贵夫人，女孩子误解我就是宋庆龄，立刻将手中用报纸包好的文件交给了我。
0: 胡子英劝程全昭赶紧走，于是程全昭第二天就离开了上海，可是钱不够回南昌了，只好先回杭州。在父母的逼问下，程全昭说了这些天的大致经历，大家大吃一惊。父亲呵斥说，你知不知道要坐牢，要杀头的，全家人都会跟着你吃官司。从此程全昭被关在家中，不能离家一步，也无法与外界接触，他与高家俊的恋情也就此告终。后来他们各自成家，再见面已经是20年后。信使一去不回，情势危在旦夕，谁还能接着帮忙送信？故人已逝，一诺千金，朋友牺牲后，怎么还要为他奔波？敌人严防死守，烈士文稿多年后，为啥现身地摊街头？程全昭送的文件被胡子英拿回了书店之后，由同志送去了中央特科，抄写件又辗转莫斯科寄给了在法国的吴玉章，其中部分篇目发表在了吴玉章在巴黎主办的报纸上，同时还加暗语介绍了方志敏被捕的情况。但是这些事情方志敏自然都不知道。程全昭离开之后，方志敏和高家俊在南昌等了20多天也没有音信，两个人都很着急。于是方志敏再写了4封信，委托高家俊带着剩下的文稿去上海找党组织。高家俊到了上海，送出1封信后广州，后来因为家里失火，其余3封没有送出的信全被烧毁了。7月末，方志敏感到形势越发危急，自己恐怕随时会牺牲。在一个深夜，他见了胡一民，也就是前面帮忙送过信的那位国民党人士，两个人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方志敏塞给胡一民一大包文稿，拜托他出狱之后交给鲁迅。8月6日，方志敏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36岁。当年秋天，胡一民经人求情被释放出狱，把方志敏的文稿也都带了出来。第2年11月，他带着文稿赶去上海见鲁迅，但鲁迅已经在10月去世了。他转而想把文稿交给共产党，可茫茫大上海哪儿去找共产党啊？国民党特务都不一定能找得着。

0: 胡一民哪有这个本事？正着急呢，他忽然想到了救国会的头面人物张乃器，此人据说一向对共产党很友善，八成有联系渠道。于是11月18日傍晚，胡一民扮成小商人的模样，敲响了张乃器的家门。接待他的是张乃器的夫人胡子英，就是前面和程全昭接头的那位。
1: 您好，请问张先生在家吗？
2: 张先生出门了，您是？
1: 啊，太太，不知您这里说话方便吗？
2: 嗯，您只管讲。
1: 太太，去年在南昌，我与方志敏同在一个监狱，今天来拜访张先生，是为了方志敏的嘱托。
2: 方志敏？
1: 对，就是共产党的方志敏，狱后送给鲁迅先生，可是鲁迅先生刚刚过世，我实在不知道去到哪里找国会的知名人士，跟共产党很好，你们一定知道，所以我只好转托给你们。
0: 于是程全昭和胡一民两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在不同时期通过不同渠道传递着方志敏的文稿，最后竟然交给了同一个人。这包文稿到了胡子英手上没几天，她的丈夫张乃器等人就被国民党抓捕。胡子英担心敌人抄家，赶紧打电话和宋庆龄商量，最后手稿由张乃器的弟弟中共党员张秋阳转送给了宋庆龄，宋庆龄又交给了党组织保存。多年后，首先在上海得以出版面世的《可爱的中国》就出自这批珍贵的文稿。1940年，重庆新华日报的两个记者在逛旧书市场的时候发现了一包手稿，打开一看，竟然是方志敏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当即就要买。老板一看来了生意了，立即狮子大开口，要这个500银元。两位记者当时清楚这件事有多重要，对老板说，你等着，先别卖，我回去拿钱。于是一个人留在摊上守着文稿，一个人飞奔回去报告。报社总经理一听这事儿，哪敢怠慢，马上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最终文稿以370块天价成交。至于这份稿子为什么会明珠蒙尘流落街头，有人说是方志敏牺牲之后旧书贩子去监狱收购的，也有人说是通过胡一民的家人向心影流传出去的。总之，烈士的文稿最终还是回到了党组织的手中。方志敏在狱中写作的文稿共计16篇，将近14万字。1985年，这些文稿被全部收入方志敏文集，邓小平题写书名，人民出版社发行。今天，当我们再读这些文字，好像又看到了那位在监狱中继续斗争的烈士，就像他在《可爱的中国》里说的那样。
3: 我想，欲求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绝不是哀告、跪求、哭泣所能继续，而是唤起全国民众起来斗争，都手持武器，去与帝国主义进行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将他们打出中国去。这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也是我们救母亲的唯一方法。朋友，你们说，对不对呢？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1: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贺电。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2: 8月份我国 CPI 同比上涨0.8%。
1: 人社部发布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
2: 美国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商品，并出台新关税举措。
1: 美伊互袭升级，回应对方军事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9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6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 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

0: 服务贸易峰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今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更续传统友谊，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和在国际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发挥统一战线、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政治作用，着力提升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效能，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不断巩固多党合作政治格局。近几年社会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中央社会工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赵世堂。
3: 在工作中，我们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大力推进基层协商民主，推动健全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支持群众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社会治理中的一些问题，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新闻发言人、副秘书长宋瑞介绍说，十五五时期要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 要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呼声，依法推动解决实际问题，要充分吸纳民意，汇集民智，努力让各项工作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
2: 今年以来，全国政协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247项，推动一项项规划目标变成一件件惠民实事，真正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理念。十五五时期，全国政协将围绕10项重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十五五时期是民族工作守正创新、提质增效的重要时期。据了解，民族工作将贯彻落实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民族工作专项规划为牵引，切实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作为基础性事业抓紧抓好。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8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4%， 同比涨幅回升至 0.8%，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涨幅回升至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由上月下降 10.7% 转为上涨 7.2%。

0: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下降 2.6% 转为上涨 7.6%， 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 2.3%、 2.1% 和 2.1%， 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 食品中鲜菜价格上涨 5.5%， 鸡蛋价格由上月下降 2.1% 转为上涨 2.4%， 猪肉价格上涨 1.3%， 上述三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 0.12%。 服务中，暑假期间出行服务价格继续上涨，交通工具租赁、飞机票、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 3.3%、 3.0% 和 1.0%。
0: 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 0.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2: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其中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 2.5%， 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 9.3%。
3: 再过十多天就是农历秋分，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即将到来。农业农村部今天通报，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主场活动将在湖北襄阳举办，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47项重点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司长雷刘工介绍，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涵盖了科技、普法、义诊、文体、产销对接等服务内容。今年丰收节的主题是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丰收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的底色，
5: 今年夏粮增产，早稻稳产，秋粮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长势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应该说有较好的基础，绿色优质农产品的供给持续增加，老百姓的餐桌越来越丰富，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势头，这是我们办好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
4: 作为今年丰收节的主会场，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将举办一场城乡群众庆祝丰收的联欢活动，打造一场农民唱主角、百姓共联欢的丰收文艺盛宴。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张桂华指出，
6: 展示生物育种、生物制造等方面的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也演示呢无人驾驶、收割呀等一些农业新质生产力发展应用的一些场景。依托主场活动举办地啊，东郊村千亩的黄桃、千亩的水稻、千亩的水面实景呈现呢，田中稻、坡上果、水中鱼的生态种养模式，展现绿色农业的发展的实效。
4: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计了两个吉祥物，女孩叫桃娃娃桃喜，男孩叫梁宝宝满仓。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枣阳市委书记杨晶介绍，吉祥物设计的总体理念是古风万家，桃满天下，同时融入了枣阳的地域特色。
5: 桃娃娃桃喜呢，是以我们枣阳黄桃为原型，它是大眼睛桃花面，寓意呢是桃满天下，也就是丰收的果香能够传遍四方。这个梁宝宝满仓，它是以我们这次丰收这样一个黄色为主色调，头上戴的呢是一个有风刺的一个谷仓帽，寓意呢就是谷丰万家，也就是丰收的富足能够惠及万家。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今天发布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数字职业占比超过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等5个数字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职业分类和标准开发处处长张威表示，
9: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8: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

0: 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 27.3%。 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0: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等。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绍成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绍成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绍成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绍成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长三角地区实现进出口13.16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长18.8%，占同期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规模创历史新高。
2: 中秋国庆假期运输火车票今天开始发售，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
3: 今天上午，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在香港举行， 神舟23号乘组在天宫空间站为参与活动的港澳学生带来精彩的科学实验示范，这也是中国空间站第五次天宫课堂。
2: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近日发布的2025年国际学生评估项目测评结果显示，在参与测评的91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内地学生在科学、数学、阅读以及计算问题解决能力方面的表现均位居前列。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针对有报道称美方指责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复制美企技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
5: 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是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成果，也得益于我们始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和开放合作的理念。我们始终认为各方应当加强合作，推动人工智能开放、包容、普惠、向善发展，服务全人类的福祉。我们希望美方能够认真地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不要对中国进行不实的指责和抹黑。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应当加强合作。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8号生效后，美国白宫当天发布了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多项公告，从9月29号起禁止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摩托车、乳制品等商品进入美国市场，并对更多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针对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8号表示，加政府正在对此展开评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白宫公告显示，因加拿大持续在酒类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贸易方面对美国实施歧视性待遇，美国将大范围禁止加拿大酒精产品、机动车和乳制品的进口。这项进口禁令将于9月29号正式落地。白宫当天发布的公告还宣布，调整对加拿大部分产品加征 50% 关税的适用范围，相关调整将于9月15号起生效。据加拿大方面的消息，美国虽然新增了部分加征关税的产品，但也取消了包括卫生纸、食盐以及水泥等产品的加征关税。业内人士指出，这表明美国很可能意识到本国这类产品供应不足，无法满足市场需求。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已指示美国总务管理局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合作，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加拿大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直至加方对美农民和企业恢复公平的互惠。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8号凌晨正式生效后，加拿大总理卡尼发表全国视频讲话。
7: We are matching the new US tariffs dollar for dollar。
8: 针对美国对加拿大新增的关税，我们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报复。简单来说，美国要的太多，给的却很少。当前最根本的问题是美国持续提出要求，他们希望加拿大对美国更加依赖，而不是更加独立。我们的未来不能由华盛顿来决定，要加拿大自己来决定。
6: 卡尼说，为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加拿大会有所付出，但任何行动都有代价，这与停滞不前的代价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8号称，在伊朗近期对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当天摧毁了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号宣布打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以回应美国袭击伊朗油轮。伊方当天还对2艘美国军舰、8艘油轮以及10艘违规船只实施打击，造成巨大破坏。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9号清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军在波斯湾袭击5艘伊朗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将该区域内的2艘美国军舰以及8艘油轮作为目标，并对其造成了重创。此外，另有10艘船只在美军怂恿与支持下试图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禁航区域，这些船只也成为了打击目标。 稍早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作为对美国打击伊朗邮轮的回应，伊朗成功对美国海军两艘驱逐舰实施打击，对其造成严重破坏。这两艘驱逐舰配备巡航导弹和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朗对一艘美国军舰发动袭击后，美军摧毁了五艘伊朗邮轮。美军称，在过去两天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两次使用弹道导弹对一艘美国海军军舰发动攻击，该舰避开了伊朗的攻击，并继续执行巡逻任务，没有美方人员受伤。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号，美军在伊朗战事中累计伤亡人数达838人，其中18人死亡，820人受伤。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9号的初步航运数据显示，8号仅有6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低于前一天的9艘，也低于十天约12艘的日均水平。消息称，由于部分船舶通常会在航行期间关闭船舶自动识别系统，相关航运数据可能会有所变动。
2: 其他国际消息，也门胡塞武装9号称，沙特阿拉伯战机在过去数小时内对也门四个省发动了32次空袭。沙特方面8号表示，胡塞武装袭击了沙特多地民用和经济设施，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人受伤。
3: 日本共同社9号报道，日本在野党中道改革联合当天召开全体议员恳谈会，确定该党将分裂，但会暂时保留政党框架。中道改革联合是立宪民主党与公民党为对抗保守色彩浓厚的高市政权而组建的新政党，于今年1月22号成立。
2: 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
3: 匈牙利国家水务总局8号说，受持续干旱影响，流经首都布达佩斯的多瑙河水位仅为1厘米，创历史最低纪录。此前最低水位为今年7月底测得的28厘米。据报道，1厘米是相对于19世纪设定的作为水位测量基准的水尺零点而言，并非河流实际深度。目前布达佩斯附近多瑙河实际水深约3米至3.5米，低水位也导致大部分船舶无法通航。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调研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保暖保供等工作。
4: 我市实践实事惠民生，细微之处见初心。
3: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7日，市委书记李新春调研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保暖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供热各项准备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冬病夏治重点任务，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李新春先后前往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调度中心、韩村能源站、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海资热

0: 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齐心协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要科学统筹调度，加强供热系统全链条运行监测，精准调度热源与管网运行状态，扎实做好设备检修调试、管网维护升级和燃煤储备等准备工作，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供热问题，不断提高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要加快补齐短板，全面排查供热系统存在的薄弱环节，尤其要高度关注老旧小区供热效果，重点抓好二次管网设施更新改造，全面摸清底数，用好国省政策，下定决心主动作为，早谋划早实施，做到应改尽改，彻底解决，把冬季供热这件民生大事办好办实。要守牢安全底线，加大管线巡检维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充分做好极寒、暴雪、大风等极端天气的应对准备，快速稳妥处置突发问题，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如期供热、安全供热、稳定供热。
1: 9月7日，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上，市气象局负责人通报了天气预报情况，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负责人分别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全国多地灾害事故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防范责任，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扎实做好本轮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密切关注天气及雨水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严格落实31631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落实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突出防范重点靶向发力，精准防控，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管控，问题早清零。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要全部待命备勤，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临汾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民革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陈继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讲话，市政协一级巡视员、民革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委李云港做工作报告，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阿佳，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市委会主委黄金珍出席。黄亚平代表中共临汾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民革临汾市委会各项工作成绩。他希望民革临汾市委会要做好政治交接传承，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服务中心大局，立足民革社会和法治、族统、三农特色界别优势，扎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责，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民革智慧和力量。陈继光代表民革山西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革临汾市委会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要求民革临汾市委会始终坚守政治初心，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做表率，始终坚持团结奋进，在自身建设上补短板提质效，始终聚焦中心大局，在履职尽责上勇担当善作为，始终严守纪律底线。

0: 在从严律己上树新风、塑形象，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的新征程中再创佳绩。蔡志强代表临汾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表决产生了民革临汾市委会第二届监督委员会，通过了民革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宣读了全市民革党员给荣退委员的致敬信。在民革临汾市六届一次全会上，畅红娟当选主任委员，董斌虎、刘丽、张亚芳、步子涛当选副主任委员，任命胡丽丽为秘书长。
1: 民生无小事，点滴见初心。今年我市的实践民生实事渐渐瞄准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从出行到居住，从休闲到配套，一处处补齐城市短板，一点点升级生活质感，让我们走上街头，听听市民们最真切的感受。跑步爱好者，
2: 今年的实践民生实事我就特别有格局，从夜市烟火到健身跑道，从居住环境到出行便利，件件都关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幸福感，不搞那些表面文章，这样的临汾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值得留下来。
1: 市民张荣，
3: 然后顾客停车方便了才愿意来，然后我觉得政府做的这个事儿呢是做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停车场然后多了的话大家都规规矩矩的停，然后路也宽了，我们的生意也好做了，这样就一举两得。在城市的发展，然后这些小细节上呢真的得跟上。
1: 市民王飞，
4: 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小区其实位置特别好，就是设施太旧，如果把水电管网换一换，把路修一修，把停车位规划一下，老旧小区照样住得很舒服。我觉得政府的这个事儿办得特别实在，不用大搞大拆大建，而是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现有的居住条件，让老百姓花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老旧小区改造改的是房子，暖的是人心。
1: 市民高波，
5: 那好处太大了，不用跟车抢，不用赶时间，慢慢走就行。一座天桥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个过路的地方，但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份尊严，不用再颤颤巍巍地跑着过马路。城市在长高啊，在变大，但不能忘那些慢慢走的人。天桥升起来的不只是高度，更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政府民生实践实事办得太到位了。
1: 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教师牛宇佳，
6: 真正的把民生小事做到了我们群众的心坎上。公厕它是布点在校园周边，那这就切实补齐了校园周边的这个民生短板。这看似可能是件小事，但是小事不小看，是解决了广大师生还有我们接送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和迫切的难题。它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临汾整体的一个城市形象。这项工程呢，我认为既接地气又暖民心，切实提高了我们临汾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都希望早日建成。
1: 一座城市的成色不只在于高楼林立的面子，更在于烟火日常的里子。过街天桥守护慢行群体的安全，老旧小区改造温暖千家万户，校园周边补齐公共配套，停车场建设兼顾市民出行与商户生计，把目光投向犄角旮旯，把资源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彰显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答卷，群众最有发言权，街头的声声点赞就是最朴素最真实的评价。
0: 9月6日，一城优品心意当先，2026年一城县区域公用品牌进京推介会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一号演播厅举行。一城县13家农业龙头企业携48款特色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国家级平台擦亮县域农业金字招牌，拓宽一城特色农产品市场化品牌化发展路径。推介会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一城花鼓表演中开场，现场发布了品牌升级战略、授权管理办法及全国推广计划，东风乐耕、邦正生物等一城优品龙头企业代表推介核心产品。展销区内，与会嘉宾详细了解各类农产品的卖点与特色。中国农营主持人同步开启云直播，带领

0: 线上观众云逛展销区。山西邦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田：
1: 一城有品，心意当先，京津发布，对于我们科技型涉农企业是极大的鼓舞和赋能。我们将以持续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助力一城农产品优产优质品牌升级。
0: 产销对接洽谈会上，参展企业、采购、经销商面对面沟通对接，围绕产品供货、渠道拓展、市场合作等方面深入磋商。洽谈会期间，12家北京采购机构与一城农企累计深度对接30余次，在供应链合作、品牌渠道拓展、私域电商运营及企业福利采购等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润泉致远食品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申月娇：
2: 我们在现场呢对接了几家企业，那我们目前对赤果油和这个赤果蜜啊，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未来呢我们也是想链接一下这两家的企业。
0: 近年来，一城县立足自然禀赋，推进农业品牌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标准认证追溯运营培育五位一体的农业品牌发展体系。目前一城县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产品已达57个，授权品牌食用企业29家，授权产品43种。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3: 后市场，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4: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5: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 3.7 亿辆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到用得好。 3.7 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了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是什么？汽车后市场又包含了哪些细分领域呢？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说，
4: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10年期间，车龄在7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75%，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1亿美元。
5: 在大众眼里，买辆新车就是汽车消费，而刘瑞斌认为这只是汽车消费的开始。
4: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的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以一台车按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上，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亿了。
5: 用什么方式撬动这片万亿级蓝海？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分析说，
4: 商务部九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 2.0 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六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就是为打通各个关节，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的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比如你喜欢红颜色的车，但你现在是个白颜色，你想改个色到公安局报备，为啥要换？以前要问要申请，现在不用，发动机号不变啊，你车架子号也不变，新下来的促消费这一块的文件内容就把这个放开了。还有一个放开的是什么？老爷车，经典老爷车。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些那个报废回收回来的车，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它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勤，他用四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5: 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刘瑞斌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4: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运动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你生活必须的。我们三一城把这个运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运城。运城市的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那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一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5: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7: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8: 那天老王问媳妇儿，结婚纪念日想要点啥礼物啊？
9: 我一直都没有一个好看的首饰盒，前几天吧看上了一个，也不贵，才200多，空间特别大，经济又实惠，跟咱家的装修风格也特别搭。
8: 哎呀老婆，没问题。
9: 当时老王也没多想就帮他下单了，今天到货了，看着空空的盒子，老王似乎有点不祥的预感。
8: 大头早上去上班，刚走到小区门口，看到邻居啊拖着行李箱从小区外面往里走，他走到大头身边主动地打了招呼。
9: 哟，大头，去上班吗？
8: 大头立马懵掉了，因为这邻居啊一向高冷，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9: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一个月，简直累死了。
8: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9: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8: 老师？
9: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8: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9: 老王和老婆一起出去购物，突然他发现老婆不见了，于是他赶紧打电话过去问
8: 老婆，你在哪儿呢？
9: 亲爱的，你还记得那家手表专卖店吗？
8: 手表专卖店？哪家手表专卖店呢？
9: 哎呀，就是你曾经在那儿看到了一个非常喜欢的机械表，但那个时候啊咱们钱不够，当时我还说呢，我说总有一天攒够了钱它是属于你的，你还记得吗？
8: 听到这个时候，老王心中一阵激动，大声地说，哦，记得记得，当然记得啦。
9: 我呀就在那家店隔壁的内衣店呢，你赶紧过来吧。

0: 青春期的亚楠觉得自己又胖又丑。这天亚楠和妈妈一起逛街，看上一条很漂亮的连衣裙，店员说
1: 这条裙子最适合那种气质优雅、长相甜美、仙气十足的女生。听到这儿，亚楠有点失落，老妈却看着她说这种女生这里刚好有一个哟。
0: 亚楠感动地看着老妈，心想还是老妈爱我。这个时候老妈把包往她手里一塞，自己拿着连衣裙进了试衣间。大头闲下来无事，给10086打电话。你好，请问手机卡掉了怎么办呢？
1: 你好先生，您可以带上相关的证件去营业厅来补办的。
0: 补办？那我不能从地上捡起来吗？
1: 过了好一会儿，客服人员才说话。我们非常不建议您弯腰捡东西。
0: 为啥呀？
1: 因为我们怕您脑子里面的水洒出来。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3: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1: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3: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1: 铁柱感激的连连点头，爸，谢谢你。
3: 哎，不用谢，应该的。
1: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3: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
1: 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3: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1: 哦，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3: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1: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3: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那天洗杯子，铁柱不小心把老婆的杯子打碎了，这下老婆可不干喽。
1: 你连洗我的杯子都这么不用心，说明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3: 后来啊，铁柱买了一件特别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今天老婆洗杯子，不小心把铁柱的杯子打碎了，铁柱也想趁机会狠狠地敲一竹杠。哎呀，你怎么把我的杯子打碎了？你根本……
1: 话还没说完，老婆抢着说道，你只关心你的杯子，你都没有问我有没有被割伤，你根本就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3: 此后就是没完没了的纠缠，铁柱只好又买了一件更贵的衣服，这才算了事儿。
1: 大头去银行办业务，排队的人很多，一个女的不排号，突然就插队到了他前面。大头就跟他说，
3: 大家都在排队，你别插队呀，你先去拿个号。
1: 女士看了大头一眼，冷冷地说道，拿什么号啊，我是贵宾。
3: 哦，原来是贵宾呐。嗨，你看我认错了，这么霸道，我还以为你藏獒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1: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这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4: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0: 周末大头带外甥女出去玩，一对对情侣在公园里秀恩爱，那叫一个不忍直视啊。大头情不自禁地叹了口气，这时候小家伙突然说，
5: 舅舅，你什么时候给我找个舅妈呀？
0: 大头笑着说，
4: 等你考到100分的时候吧。
1: 一听这话，小外甥女愣了好几秒，黑着脸说道，
5: 舅舅，你可千万别拿自己的终身大事开玩笑呀。
2: 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俺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铁柱和老婆去逛街，路上老婆撒娇让铁柱背她，铁柱真的很吃力地背得起来。
9: 老公，我也不是很沉，你怎么背得那么吃力呀？
10: 因为对我来说，你就是我的全世界。
9: 听了这话，老婆开心极了，哈哈大笑。铁柱只好把刚到嘴边的最重的人这四个字硬生生地给咽了回去。
8: 小时候阿贵和阿豪哥俩看谍战入了迷，以至于后来啊，看人的眼光都变得很特别。阿豪说，
9: 妈妈在我们家这么多年低头做事，从不多说，深沉得很，太像卧底了。
8: 这时哥哥阿贵打断阿豪的话说，我看爸爸更像双料间谍。
9: 啊，为什么呢？
11: 你看，我给你分析一下，每次他都是明里帮着妈妈，背地里却向着奶奶。
8: 王美丽牙龈发炎去看医生，大夫说这得动手术。王美丽一听特别害怕，
9: 大夫，我以前没有做过手术，我有点紧张。
8: 啊，不用紧张，我也是第一次做手术。
9: 听医生这么一说，王美丽更紧张了。这个时候护士走过来问医生，麻药是打嘴里面还是打嘴外面呀？
8: 打腿上吧，免得一会儿他跑了。
9: 亚楠作为办公室的唯一单身女性，有什么事儿领导总喜欢使唤她去做。今天领导找到亚楠说，
8: 我给你半天假，你去幼儿园，我儿子呢需要开个家长会，你代替一下吧。
9: 亚楠犹豫了一会儿说道，啊，你儿子的家长会让我去不太合适吧。
8: 亚楠，我这是给你机会呢，你去了万一遇到了帅哥又是单身，不正好解决你的终身大事了吗？
9: 亚楠一听有帅哥，欣然答应了。可是现在他总觉得哪不对劲儿。
8: 铁柱和老婆吃火锅，快吃完了，点的土豆还没上，老婆特别生气，一拍桌子就说：“
9: 服务员！”
8: 服务员赶过来说：“怎么了，女士？
9: 土豆呢？我问你，土豆呢？”“
8: 土豆被优酷收购了。”
1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6: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6: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8: 物理课上有同学问老师，
9: 老师，为什么冬天脱毛衣会被电呢？
8: 这是静电。
9: 这位同学又问，那为什么夏天没有呢？
8: 还没等老师说话，教室角落里传来了小王的声音，
13: 谁傻呀，夏天穿毛衣热不死你。
8: 有一天，大头和女朋友坐在公园的长椅上聊天，女朋友说，
9: 明明喜欢我却不跟我说。
8: 你别说了，我想静静。
9: 什么？你跟我说清楚，静静是谁？
8: 你先别说这个，你先告诉我明明是谁。老王刚去加油，遇到一个推销矿泉水的姑娘， 5块钱一瓶，非让老王买一箱。这姑娘楚楚可怜地说：“
4: 你开那么好的车，买一箱吧，我都在这站半天了。”
8: 姑娘的话犹如万箭穿心，勾起无数回忆。老王不禁想起当年自己做暑期工，于是他打开后备箱，拿出了一个折叠椅，
9: 200块钱一个。姑娘，你赶紧买一个，坐着卖吧。
4: 大头刚参加工作的时候，第一次加班，晚上领导跟他说：“
14: 茶叶。”
4: 茶叶，大头也不太清楚怎么查，心想茶叶应该就是出去巡逻一下吧。
8: 于是大头走出办公室，东张西望地逛了一圈，后来碰到一个同事对他说：“
9: 兄弟，你真猛，领导让你拿茶叶。”

0: 你居然大摇大摆的走跳不理他。
1: 周日下午，亚楠准备和老妈一起逛街，化妆时间长了点，老妈一直在旁边等，突然说，
0: 哎，都是我没用啊。
1: 妈，你怎么了呢？
0: 没事儿，要是当初有本事把你生得漂亮一点，哪用得着你天天费这么大劲儿装修啊。
1: 大头从小喜欢魔术，可是家人极力反对，觉得这东西啊他不挣钱。大头为了证明自己，于是上街去表演。他拦下一个路人，递给一副扑克牌，然后说，
0: 这是一副没有开封的新扑克牌，你看看它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1: 于是路人拆开扑克牌检查了一下，认真地说，我觉得没问题呀。
0: 这个时候大头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哈哈，没有问题就好，10块钱一副，拆包概不退换。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

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0: 伤感里带点洒脱，温柔里带点控诉，闷热里带着微凉，无奈当中又带着一点点风度。这一首歌真的很适合在这个时间点想起。
1: 你说你很在意，我没有把你双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听到的歌来自查查，听我说。
2: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浇不灭，冻不裂，烧不化，未曾谋面的也终将相遇，慢慢来吧，慢慢约会吧。

在沙发上坐了一夜，也没有看到你回我消息。我想，不是你不够爱我，是夜不够漫长。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喜欢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但不能喜欢太多。一个人孤独的时候，与自己待在一起，感受着周遭的一切，一切都在眼前和心里流动着，又仿佛是静止的。陈绮贞的歌《太多》。

我需要在某一个瞬间感受被世界遗弃的孤独，冷眼看待这个繁华而浮躁的世界。不过好在还有音乐比较走心，当我们带着孤独在黑夜里游走，音乐是我们最好的同伴。

实呢，感情的世界里没有为什么，心甘情愿就是最好的答案。有一种关系叫做我停止主动就意味着结束，就好像早上我没有给你发早安，我们今天就不会有聊天了。赵俊明。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这一首歌来自王二浪，盔甲。

你目之所及，心之所向，满满都是爱意。愿你有软肋，也有盔甲。愿你绽放如花，愿你常开不败。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方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专辑呢在2001年的今天正式上线，一经发行呢便在整个的华语唱片市场呢获得了突破100万张的销量的优异成绩。而专辑当中的 F4 在音乐方面呢也是的确啊过于青涩和稚嫩了一些，又没有太多的一些演唱技巧，不过一首流星雨能够想起来的时候，没有人不会回到那个流星花园的青春时刻。一起来重温 F4 流星雨。

了这首传唱度极高的流行语之外呢，这张专辑的第一时间也特别动人，歌曲传递出了一种强烈的情感共鸣。作为一首专门为 F4 成员们量身定做的友情歌曲，主题和 F4 的名字是相互呼应的，而 F4 当中的 F 呢，可以解释为 flowers， 当然同时也可以解释为 friends。每当剧中响起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道明寺、花泽类等等的一众的主角们在校园当中追逐梦想。

身影，那种欢快的节奏就好像他们的青春的脚步一样，坚定而有力量。来感受第一时间。

欢迎回来。刚刚我们所听到的两首歌曲分别是流星雨和第一时间，而 F4 当中的吴建豪当年专辑里面也是就展露了很强的唱跳加创作天赋了。二十多年过去了，他依旧呢在深耕舞曲创作，去年年底也是发行了全新作品叫做

dance until we die， 这是他沉淀三年交出的作品，创作灵感来源于偶像 Michael Jackson， 而当年得知偶像离世，吴建豪也是整夜跳舞宣泄情绪，也催生了这首歌的内核。曲风也是融合了70-80年代的一种复古 disco， 加上 two step 的这样一个电子节拍，传递了跳舞直至生命尽头的一种核心理念，把音乐跟舞蹈当成生命信仰的一种态度。来听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

Dance Until We Die 来自于吴建豪，在几年之后同样是流星雨这个 IP 呢，故事来到了内地校园当中，诞生了一起来看流星雨。他没有照搬原版的人物设定，做了一些本土化的改写，把少男少女的倔强成长还有懵懂的爱恋呢，放到了内地的校园语境里边来，去重新讲述了一遍。不光是剧集火遍了大街小巷，而整套的 OST 也特别的出圈，不再只是有那些缠绵的男女之间的小关系，更加入了很多年轻人自我觉醒的表达。那么下面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了，这部剧一起来看流星雨的片尾曲，来自于许飞，我要的飞翔。

这首歌曲来自许飞，《我要的飞翔》，可以能够激发太多人当时在看《一起来看流星雨》说的一点点的小思念，是不是？画面应该在眼前浮现起来了吧？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欢迎朋友们来全网搜索一下我的账号主持人常小航，来关注一下更多的主持人动态。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来自于江映蓉的歌，江映蓉的练习题，这首歌呢收录于江映蓉首张个人专辑坏天使当中，也是剧集一起又看流星雨的插曲了。大家伙印象当中的江映蓉呢是唱劲歌热舞的一个舞曲选手，那这张专辑的制作人阿弟仔特意呢也是安排了这首慢歌，就是想让各位朋友们知道他哎还有抒情的一面。而映蓉自己也会说，这首歌是写给逝去爱情的纪念，爱情结束伤心点到为止就好，不用一直沉溺和内耗。来听练习题。

刚刚这首练习题怎么样啊？能够让我们看到了一起又看流星雨当时的一些自己的小心动啊。那另外一位张翰在一起来看流星雨系列里边饰演的是慕容云海的角色，也是深入人心了。之后呢又和江映蓉合作了电视剧一不小心爱上你，也承接了流星雨的热度，而电视剧同名主题曲也是二人合作而成的。张翰呢作为非专业歌手演唱并不算完美，但是江映蓉在2009年的快女的冠军身份，唱功爆发力是非常强的，两人搭档也很适配，完整烘托出了偶像剧的氛围感。一不小心爱上你，让我们来重温江映蓉和张翰的表演。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各位书友的到来。阿尔巴尼亚作家伊斯梅尔·卡达莱近年来多次被列入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名单，尽管屡次与诺奖失之交臂，但至少说明了他在当今世界文坛拥有相当高的地位。卡达莱曾获得过2005年布克文学奖、2009年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等重要的国际文学奖项。读过他小说的人很难不被其高超的叙事技巧、深邃的内涵所打动。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读到的一本名为作品，这是一部惊世骇俗的小说，作家以布吉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在阿尔巴尼亚北部的拉佛属，假如一个人被杀死，

他的家人就必须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以此捍卫家族的尊严。这种流血复仇机制以法典的形式被固定下来，代代相传。主人公焦尔古的哥哥被仇家杀死了，而根源则是70年前那个冷飕飕的十月的夜晚。焦尔古的祖父接待了一个敲门投宿的客人，按照拉夫什高原朋友高于一切的习俗，祖父热情地款待了客人。不料第二天早上，祖父的弟弟将客人送到村边时，却被他开枪打死。从此，焦尔古家族与克吕埃屈奇家族陷入了循环复仇的死结之中。焦尔古的哥哥就是被打死的第22个人，相应的，克吕埃屈奇家族也有22座坟墓。终于，焦尔古捕捉到了为哥哥报仇的机会，在3月17日那天成功地杀死了仇家。根据法典的规定，在被死者家属追杀之前，焦尔古获得了30天的诚信保证期，于是他的生活被分成两半。在4月17日前，他是安全的、自由的，之后他只能听天由命，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死者家属击杀。刚才我们讲到的故事只是小说的第一条线索，小说还有第二条线索。当焦尔古复仇完毕，佩戴着象征死亡的黑丝带，遵照父亲的提醒前去奥罗什石楼交血税时，作家贝西安携新婚妻子迪安娜坐上了前往北部高原度蜜月的马车。迪安娜隐隐觉得丈夫要带她完成这趟蜜月旅行，并不是为了让她感受北方壮丽雄奇的风光，而是去核实纠结在其内心的一点什么事情。确实，贝西安推崇拉夫什法典，他自豪地对妻子说，不管他有多么凶残无情，我依然对一件事情坚信不疑，他是地球上诞生的最有纪念价值的宪法之一，我们阿尔巴尼亚人应该为我们制定出这部宪法而感到自豪。他甚至认为拉夫什法典是以宪法形式写成的一部伟大的神话，是世界性的财富。然而出乎贝西安的意料，当他们在一个山村偶遇交完血债走在回家路上的焦尔古，坐在马车中的迪安娜与焦尔古四目相对，双方的生活轨迹便发生了奇特的交织。贝西安的幸福经历了一次严峻的震荡。焦尔古的人生在哥哥被杀死、染有其血迹的衬衫被挂在家里的石楼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那就是以血还血，替兄复仇。焦尔古其实没有选择，他面对的是已经流传了400多年的死亡文化，残酷而强大，他只能接受。在俯视和掌控众生的命运面前，焦尔古渺小而又无奈。但是在偶遇迪安娜的那一刻，他不仅被迪安娜那一头瀑布般的栗色长发和娇美的面容所吸引，而且从他的目光中读出了对他的悲悯和同情。于是焦尔古身上压抑已久的人性被唤醒了。回到家后，他对父亲说，在他剩下的日子里，他想出去再看一次那些山、那些岭。其实他是想在破碎的四月，很可能是他生命最后的时光中，去寻找那美丽的眼神。他是黑暗冷酷的岁月中唯一能给予他的温暖与光明。于是焦尔古踏上了追寻他心目中的女神、追寻美丽和光明的不归路。迪安娜是个内心善良、珍爱生命的女人，当她与焦尔古偶遇的瞬间，她的凝视目光让迪安娜的心灵经受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也许是因为当她面临死亡的处境，或者是那个山民异常的英俊唤起了她的遗憾，
他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泪。沿途耳闻目睹的层出不穷、冤冤相报的仇杀事件让他触目惊心。当他们遇到的一个去统计伤亡状况的医生直言不讳地批评贝西安的书散发着死亡气息，没有为贫穷的山民做有益的事却渲染死亡，在死亡中寻找崇高的主题时，迪安娜终于走进了奥罗什史楼。她要去寻找焦耳谷，去探究死亡的真相。贝西安大惊失色，好不容易找回妻子，两人坐进回程的马车时，迪安娜脸色苍白，表情僵硬。贝西安后悔莫及，他明白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仿佛只是一具躯壳，他的灵魂留在高原上了。加尔古没有走出破碎的寺院，他终究无法摆脱他的宿命。贝西安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以为他会陪伴妻子通过高原之旅，走进他们第一个幸福的春天，却没有想到自己把这一娇嫩的幸福送进了地狱之中，他没经得住考验。而这一切源自他崇尚的拉佛什法典的幽灵，源自他对死亡与生命、黑暗与光明的倒错。今天我们关注到的这本小说《破碎的四月》，就是阿尔巴尼亚当代最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伊斯梅尔卡达莱的代表作之一，最早出版于1978年，2001年曾被巴西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改编成电影《太阳背后》，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待会儿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2018年6月的一天，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2018毕业典礼隆重举行，教师代表史娇教授站上讲台，为即将毕业的各位学生送上寄语。在当天的毕业典礼上，他言短意长，一一不尽。史教授从乔布斯的热情理论切入，为同学们讲解了精通、热情和成功之间的因果关系。整篇致辞简短，却讲得非常精彩。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一凡把这篇演讲推荐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你。

苹果公司创始人，我们这个时代的梦想教父乔布斯曾经在某著名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绝对不要屈就于一个你不热爱的工作。我现在有个简单的问题，同学们之中有多少人知道自己全心热爱、心所向往的职业？乔布斯端出的是当前一碗最流行的鸡汤，我们姑且叫它热情。年轻人只该去做自己全心所爱、心所向往的工作。为什么呢？因为热爱带来全情投入，全情投入带来成功，即使不成功，至少你是快乐的，是不是很美妙、无懈可击？但是热情理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有一种天赋的热情，你得知道自己具有这种热情。如果你不知道，你最好先暂停一下自己的生活，因为发现热情才是当务之急。我试着在谷歌搜索找到热情，返回的结果有7亿2000万条之多。所以同学们不必担忧，找不到热情是个世界性难题。在北美和英国的调查中，只有不到 4% 的大学生声称自己具有某种职业相关的热情。当然，汇丰商学院的入学面试是一个例外。当初大家都告诉我，自己从小爱看《漫步华尔街》。现在，你们都不承认你们对金融的热情了。我就知道，面试的时候，你们都是骗我的。但是有个事实不容忽视，就是成功人士往往确实对自己的事业抱有莫大的热情。这又如何解释？很抱歉，下面我们要梦回毕业答辩。相关性并不意味着因果，是热情导致了成功，还是成功导致了热情？

这其中会不会有反向因果问题？我今天想要与各位同学们分享的是 MIT 的计算机博士 Charles Newport 的答案。他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他认为这是一个遗漏变量问题，其实有一个第三方因素同时导致了成功和热情。这个第三方因素是什么呢？是精通，你对自己职业技能的精通。你达到大师级的水准，就会有信心和成就感，成功和热情也就随之而来。那么如何达到精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臻于至善。古往今来，答案从来没有变。精通是持之以恒的专注、努力和不断练习的结果。不知大家是否有些失望，但这种认识让我如释重负。天赋热情论说我们的热爱是命中注定，我们只能够接受安排，追随热情。但是热情是后天塑造的，那么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去选择对我们有意义的工作，然后日复一日地保持专注和努力。也许这听起来很单调，缺乏天赋热情论的浪漫感，但是专注和努力的能力是可以培养的，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你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才是终极的自由。言短意长，一一不尽。最后，代表所有教师们，我要感谢同学们在人生中风华最盛的三年，陪伴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一同成长。希望同学们此去踏踏实实做事，诚诚恳恳做人。希望同学们在人生路上收获友情、爱情、成功和幸福。刚才我们听到的这篇演讲，它的作者就是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萨金特数量经济与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经济学教授、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学博士史娇。文章的内容虽然很短，但是带给我们的思考却是无比的深远。是啊，每个人的命运其实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人生路上，愿你会随心所愿，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我是一凡，到这里，本期阅读时间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些粗心的车主会弄丢汽车钥匙，一旦丢失，大部分人选择再配一把。其实配钥匙并不麻烦，但处置不当可能会给您带来安全隐患。那么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怎么处理才是正确的呢？如果别人捡到了自己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车开走吗？今天的节目将为您介绍。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生活中，车钥匙丢失的概率并不大，但也偶尔会发生。原车钥匙都是两把，有的车型两把钥匙一模一样，都是遥控和机械钥匙一体的。有的车备用钥匙是一把机械钥匙，车钥匙丢了配一把就没事了吗？会不会有其他的隐患呢？如果别人捡到了丢失的钥匙，可以把自己的车开走吗？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钥匙和防盗的问题。首先为您介绍车钥匙的几个类型。目前常见车型的车钥匙一般分为三种，最古老的纯机械钥匙，遥控器加机械钥匙，芯片钥匙。机械钥匙丢失是最方便也最麻烦的，方便就在于机械钥匙的主钥匙和备用钥匙完全一致，主钥匙丢失后再照着备用钥匙开槽配一把就行了。麻烦的是，如果有人捡到了丢失的那把钥匙，很轻易就可以打开车门并启动车辆。防盗指南要跟各位来说一说了，那就是丢失后要更换全车锁，这个才是一劳永逸的做法。

如果您的车钥匙是遥控器和机械钥匙分体的，不小心弄丢的是遥控器，那么只需要拿着备用的遥控器和新买的遥控器一起到修锁换锁店重新跟车进行匹配，随后丢失的遥控器就会失效了。如果遥控器和机械钥匙一起丢失，那么只重新匹配遥控器这是不够的，拾到钥匙的人同样可以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那这儿跟各位来说一下该怎么来做呢，就是丢失之后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目前很多车型钥匙内啊都有一个芯片用作发动机防盗，当钥匙插入锁孔拧到 on 档或者无钥匙启动功能的车型钥匙在车里，发动机会与钥匙沟通，如果芯片上的暗号和防盗系统预存信息一致，就能启动发动机。一旦芯片钥匙丢失，可以配一把新钥匙，拾到钥匙的人最多只能用机械钥匙打开车门，却不能启动发动机。当然最放心的办法还是换机械锁。防盗指南跟各位来说一说，重新匹配钥匙并且要更换机械锁，如果机械钥匙和遥控钥匙都丢失了，那就只能更换全车锁了。在这里提醒您，不要私自改一键启动，小成本改装一键启动就是把芯片贴在发动机上，机械钥匙常年插在车内并处于 on 档，发动机防盗系统就形同虚设，这时候钥匙丢失是极不安全的。

钥匙丢失后，不管是重新配钥匙还是更换全车锁，费用都不低，而且有些车型的常用钥匙和备用钥匙是不一样的。备用钥匙不能用来匹配新钥匙，也不能增加和删除钥匙，所以丢车钥匙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所以大家妥善保管好钥匙，谨防遗失才是关键。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钥匙丢失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

0: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目前很多汽车都有发动机防盗系统，如果车不

不带防盗，那么车钥匙丢失后可以配一把，只要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里就能打着火，不需要匹配，也不需要编程，就是一把普通的钥匙。如果车带防盗系统，这样的钥匙是带有芯片的，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配，因为除了齿形正确能插进锁芯之外，还需要做防盗系统的匹配或者编程，不做匹配的话是打不着火的。还要注意，没有匹配前不要轻易打火，有的车打火会触动防盗系统，防盗启动后用自己的钥匙也不能打火了，需要先用电脑解除防盗才可以。

一般来说，带防盗的车配钥匙后，安全性会高一些。当新钥匙重新编程匹配后，丢失的钥匙就不管用了，无法启动车辆，所以开不走车，但车门还是可以打开的。最大的隐患是车内东西可能会被偷。如果真遇到丢失钥匙的情况，用以下两种办法快速解决。第一呢，就是第一时间通知 4S 店将原来的车钥匙进行注销处理，注销之后原钥匙就没法再启动发动机了。第二，如果只是钥匙遗失，车辆的行驶证、自己的驾驶证都在身边的话，可以尝试找开锁公司来打开车门，一般只要能够证明这辆车是你自己的就没有问题。在没有备用钥匙的情况下，这是开车门最快的方法，只是要花一些开锁的费用。

业时间，欢迎回来。车钥匙丢失和无法使用都是一件比较麻烦的事儿，所以车钥匙在日常使用中要注意以下几个事项。第一，汽车钥匙要注意防水，防止剧烈震动，远离磁场干扰。如果钥匙损坏了，同样需要更换。第二，每次下车的时候，哪怕是下车几分钟，都要熄火拔钥匙锁车，不给盗贼以可乘之机。第三，备用钥匙和主钥匙要分开，不要把备用钥匙锁在车内，尤其是一键启动或带有发动机防盗的，备用钥匙完全可以启动发动机。第四，钥匙丢失后如果不能及时匹配，不要将贵重物品放在车内。另外，咨询一下保险公司关于车辆失窃的相关赔偿细则，以防万一车辆失窃后缺少索赔证据。

在买车的时候，随车钥匙上还带有一片小铁片，上面还刻了一些数字，这串号码就是车辆钥匙的出厂密码，记录着钥匙齿的数据，也是用来配新钥匙的编码。假如所有的钥匙都丢了，这个小铁片就派上用场了。配钥匙的师傅根据你的车型就能复制一把出来，所以这个小铁片最好要和车钥匙挂在一起，但也不能随手一丢，要务必妥善保存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的手。这首歌曲来自于梁静茹，叫做《纯真》。我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小孩，想到亲子关系之间我们的误会和一些和解，由争执、不解、怀疑到沉默，然后恢复平静。那在今天的今夜思语时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小朋友们、大朋友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一起聊的话题是很新鲜的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如果我们的家长在情感认知、亲子关系的这样一个拿捏当中，如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的话，我今天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情绪截流这件事情。大家一听好像有点懵，什么叫情绪截流呢？就是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在青春期叛逆期，他有一个很微妙的时期。这个时期呢，他好像不再是家长的小棉袄，不再什么事都依靠家长，依附于家长，他开始

感节流正在成为这一代孩子的出场设置。孩子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瞬间，其实很多的家长会忽略掉，也不是很理解。孩子到之前呢，以前在长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把自己的心里话也好，玩的事情跟你分享，但到了一个阶段呢，孩子不跟你说秘密，也不跟你说悄悄话。很多家长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内向了，性格发生了改变，遇到了什么事情，开始过分的担忧孩子。请大家和家长了解一下，这种情况不是不信任，而是太在乎你。因为孩子到了一定年纪，他会启动这样一个机制。心理学把这种称之为情绪节流，是一种以沉默为外衣的守护。大家应该看过这个邓超演的这个电影，叫做《银河补习班》，有没有看过的朋友可以举手啊？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其实这个初中的小孩和爸爸的角色让我们印象很深刻。我们希望呢，在今天的这样一期节目当中，大家可以来互动一下，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或者你在养育小孩的这些日子里，你有没有感觉到你们家的宝贝突然之间有一天改变了，或者在一个学期他好像跟上一个学期判若两人。这个时候呢，不单单是孩子在改变，父母其实也在改变，但有的父母呢不会特别了解这个改变是如何而来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情绪节流是孩子在长大，在青春期这个13、4岁、14、15岁这个期间，孩子好像更多的从两种方面去看问题。第一个就是我要成为我自己，我要有自己的思考空间，我要自己的领域。第二个就是他开始知道心疼父母了，也许很多的家长并没有了解这一点。也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互动我们今晚的话题，您在育儿的过程当中，或者您在长大的过程里，哪一个阶段你开始有了小秘密，你当时还记得你为什么有这种想法，你是否在有一刻想，哎，我这个成绩没考好，我是不是别跟父母说了。甚至我之前在我们这个，我是80后嘛，我们都有粉丝群，我们跟很多的家长聊天的时候，很多的家长都曾经做过这样一件事情，我们都觉得啊，是我也做过。大家想一想，我们都做过哪些事情跟考试成绩有关。我们放首歌曲哈，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讲我们都做过哪件事情害怕父母担心，那这件事情当时还可以做，现在估计已经做不了了。

谢谢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每次听到这首歌都想起校园啊，想起快毕业了，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这里是今夜思语，是我们今天聊情绪节流、情感节流跟孩子跟亲密关系相处有关的啊。看到了很多心爱的朋友的留言，也看到了很多新加入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像旺仔小馒头啊、小猫鱼、小猫鱼呀、啊、欢迎各位哈。来看看大家关于这件事情的认知哈。我们说家长的认知也很重要，我们家长要不能停留在一种亲子关系里，我们也要不停的更迭我们的意识哈。我刚刚加精了几条留言，来看看。小易说，经常跟爱人讲啊，别用忙和沉默切断情绪的出口，真实感知的悲喜让自己获得舒展。对，我们经常在很多忙的时间里忘记了跟孩子跟爱人沟通，特别是我们会通过一种固有的认知和习惯思维去了解孩子的行为，判断孩子的行为，这有时候会产生误会，也会打击孩子啊，这一点特别重要啊。5609说，情感节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铠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哎，这句听上去微微有点心酸啊，对亲人温柔的成全，谁说温柔不后背后不是坚韧不是隐忍呢？白开水说，本来孩子到了一定年纪就是喜欢和同龄人交流的，如何让孩子到了这个时间依旧可以和父母谈心，需要呢很早很早就做出努力。是的，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这样的怀疑哈，比如说孩子不跟我说话了，然后你多问两句他就干脆戴上耳机光把门就戴上了，你们的世界就完全隔绝掉了。这个时候作为家长愣在原地，心里堵得慌，不知所措。很多家长第一反应是啊，我做错什么了？孩子不信任我了？是觉得我不好了？青春期来了，叛逆了？大家都会想，那都不是，都又是。所以大家不要绝对的认知哈，这个时候的孩子们只是他在替你着想。那简单的说，他替你着想什么呢？孩子出于对父母情绪的过度照顾，主动切断了自己的情绪出口。那孩子不跟你说心事，也不是不信任你，是太在乎你的反应。这个时候呢，孩子怕自己的烦恼变成父母的负担，怕大人听完之后睡不着觉，怕你因为他的一点小事甚至是小破事皱起眉头，因为他不再是5岁9岁的那个他了，他已经来到了13、14、15、16岁。那家长这边

就有点晕啊，他是不是不需要我了？不是，其实他是不敢再需要你了。这个不敢怎么理解呢？因为孩子到了这个阶段比较敏感，你加班回来累得不想说话的样子，你跟爸爸吵架后红了眼圈做饭的样子，你盯着账单发呆的样子，他都看在眼里。孩子懂你的情绪，懂倒也觉得自己不能再给你添一点麻烦，所以他把那些所谓的委屈、困惑、难过全都截留在自己这儿了，不想让你知道，就是他这个阶段爱你的方式。刚刚我说了，在80后的这代家长当中，我们年轻时候做过一件事情，就是为了不让家长特别担心，我们都做了一些措施。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我们在微信群里还探讨过，刚刚这首歌放完之前我说的哈，我们很多家长80后，我们在拿到试卷的这个分数之后，如果这个分数考得很低，我们都曾经偷偷改过自己的分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印象，大家都说为什么我们会改分数呢？我们大家统一现在想，就是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心我们的成绩，害怕父母过度的担忧。有些人是因为发挥不好，有些人是因为学习没这学期没认真学，有的人就是没考好。但是我们那个年代也没有什么网络，也没有什么短视频，也没有什么心理节目，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我们只能原始的、简单的、粗暴的掩盖了我们内心的慌张。我们用这种方式把成绩偷偷改了，来安慰自己，来安慰家长。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我好像也做过。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也看到了陈爱来到我们节目，欢迎各位来到今夜思语室。我们今天聊跟孩子之间相处啊，孩子有一段时间就是不跟你说很多心里话，这个时候父母该怎么去面对孩子这样的一个表达。有的时候父母会用一种特别极致的怀疑来怀疑自己，同时怀疑孩子，在这个怀疑的区间里呢，我们就会加重语气，然后提高说话的音调，还有就是加快说话的语速，那同时有些话就不经大脑思索了。什么意思呢？也就会在简单粗暴当中影响了亲子关系的和谐。所以今天我们要好好聊聊这个。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有家长朋友，如果你是正在经历这个事情这个阶段，你可以说说你现在心中对这件事情的认知。

谢谢奇遇的歌声啊，这个歌呢唱了非常多亲子的关系，我们人世间非常细腻的情感部分啊。我们今天聊孩子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情绪的截流，就是他把情绪停留在了一个阶段，就不会让你察觉到了。很多的家长就会觉得，哎呀，孩子怎么了？出问题了？在学校受欺负了？我的教育出现了状况。其实这也是希望能让这期节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原因，也会告知大家，因为天气啊这个非常的闷热，然后呢最近又有很多的朋友感冒咳嗽，所以希望大家也要注意防护啊，出门啊，然后吃饭啊，进门要洗手啊，做好防护啊。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天天 FM 聊天室，今夜随时跟我们互动。看到大家留言我都加精了，因为精选留言我可以迅速的看到。来看朋友说，情绪截流是孩子们以沉默当作盔甲，也是对亲人温柔的成全。是的，我刚刚说我们这帮80后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为了让爸爸妈妈不担心，曾经改过分数。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这个话题哈，有的朋友说我没改过分数，我就是模仿爸爸签字了，还被老师发现了。我也模仿过家长签字，我们同学还互相模仿呢。有的朋友说，父母如果能够很早的时候就给孩子安全感，哎，学会倾听，能够共情，减少控制欲，接受求同存异，那孩子截流的理由未必充分。说的对，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方面的感受啊。还有的朋友说，教给我的孩子用我感到因为的句式表达，把情绪转化成语言而不是截住它，大家都非常理想，非常棒哈。再看还有的朋友说啊，很多孩子的沉默是一场无声的体谅。也看到了一位新朋友啊，叫做 dialogue,D-I-A-L-O-J-U-E-Z-H, 我看上 dialogue, sorry 哈，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节目，有空常来啊。很多孩子不是没有悲伤、愤怒、迷茫，只是不愿或不敢释放啊。听友说，我爸经常说，爸不懂你的事儿，但你的决定爸全力支持，我一直很感谢他能如此。谢谢大家的留言啊，大家继续把自己的想法和跟节目的进行，你的大脑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些语言飘出来，都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哈。对于孩子防止情绪截流的方法有很多，比如鼓励他建立安全的倾诉圈，多跟小朋友们沟通交流，情绪来的时候呢，首先是深呼吸，缓冲坏情绪的冲击，那培养多种兴趣爱好，转移并释放情绪，防止情绪截流，很好的方法啊。对，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长大了跟家长到底是近了还是远了，每一个家长的认知不一样，我们说认知特别重要，我们的固有的认知，我们的习惯的价值符号、价值倾向、评论体系，都是限制着我们和升华着我们对于孩子的感情，对吗？所以我希望很多很多的朋友可以静下心来想一想，当孩子情绪截流做出的选择，你该如何面对。对，刚刚我们在说为什么很多孩子在这个年代年纪选择情绪截流，那这一代人为什么会选择用情绪截流的方法来面对父母的关心呢？那这代孩子都在报喜不报忧是为了什么呢？其实你想，10岁到15岁的孩子大概是2010年出生差不多吧，啊，10后的孩子们，这代孩子他们的父母是在高敏感的父母包围下长大的。什么叫高敏感呢？这个时候父母接受的信息量也很大，互联网敞开，大数据、短视频无缝衔接推给家长，家长就有了对比，因此产生了焦虑，产生了疑惑啊。其实你不是不爱他，你是太爱他了。很多的父母就觉得，哎呀，我关注他的成绩、他的健康、他的心情、他的未来，恨不得把自己掏空了给他，千万别犯错。哎呀，爸爸妈妈这个时候犯过这个错误，你不要再犯了，你写字一定要认真，你坐姿一定要挺拔，你走路一定不能勾肩，你说话不要太大声，这些都是高敏感父母说的话吧，对吧？大家回想一下，你经常跟你孩子说哪句话？
宝贝儿我爱你，宝贝儿你真棒，是这句话吗？并不一定。站直了，干嘛呢？又偷看手机了？是不是竟是这些了？你的敏感让孩子早早的陷入了紧张的氛围，所以家庭关系、亲子关系就会显得很微妙，对吗？也正因为你给了太多，他也学会了打引号的回报。那孩子们回报的方式是什么呢？报喜不报忧。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跟孩子初中的时候或者高中的时候交流，孩子一旦考好，他第一时间会告诉你。我们去接小孩，小孩从这个校门口出来那一刻，他的脸上第一眼就要告诉你，我考了全班第三名。这次他如果考了全班第33名，他一定不会说这个话题，他一定会带着几分歉意，还要保持振作的跟父母打招呼，说妈妈来了，爸爸来了，对吧？他有时候在学校被同学孤立了，他不会说，他或许被老师教导主任冤枉了，自己憋着不会说，但是心里难受，他会半夜偷偷自己哭，第二天早上起来照样跟妈妈爸爸说早安妈，早安抱抱，是不是？你以为是孩子长大懂事了，其实孩子开始替你扛事情了。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银河补习班的电影？我看过3遍。第一次是跟我的一个男性的好朋友去电影院看的，很有趣，我们俩都没有完整的看整个电影，因为在看电影的过程当中，要么我的电话响，要么他的电话响，两个看似忙碌的中年爸爸没有完整看完这部电影。在银河补习班里，他就是把孩子这么沉默拍得特别扎心的一部电影。电影里的少年马飞从小被老师贴上了缺根弦的标签，他也被母亲说哎，他就是笨，他慢慢也觉得自己好像不行。但最让人心疼的不是他被骂，而是他学会了不跟大人说。影片当中的爸爸马浩文入狱7年，父亲母亲改嫁，那马浩文被送寄宿学校啊，就是那个不是马浩文，是马飞被送进寄宿学校，没有人问过他你难过吗，也没人等他回答。那这个小朋友马飞成绩垫底，被同学欺负，被教导主任当众羞辱，这些事马飞都一个人扛着。那他为什么不跟大人说呢？因为他觉得说了也没用啊，因为母亲每次回应他的方式都是我是为你好，然后用更大的压力把他淹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们，同龄人们，你们是不是也这样对待过孩子？我有过。那马飞的父亲马浩文出狱之后，看到孩子已被训练成一个报喜不报忧的孩子，他对前妻说了一句经典的话，再没有比我是为他更好更恐怖的借口了。你说你是为他好，可孩子感受到的不是好，是负担，于是他选择了闭嘴，他不想让你操心，就是他理解中的懂事。大家能明白我的意思吗？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哈。有的朋友说，千万别把孩子的情感隔离误当成难得的情绪稳定啊，也不要赞美孩子永远克制从不崩溃。其实流畅表达情绪的能力远比冰冷的情绪稳定要珍贵的多。是的。还有的听友说，也让孩子知道父母不是超人，也有软肋，也有情绪，表达情绪不可耻，家人就是要互相支持，接住情绪。谢谢这位新朋友说，今夜思雨时这个节目更多适合已婚人士的口味。哦不不不，我们也可以面对广大的年轻朋友。谢谢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那大家听完了刚刚这个我们的表达之后，有什么心里的感受呢？可以用一首歌的时间沉淀一下哈。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有请谁来呢？有请罗大佑，大地的孩子。

好的，我们要最后跟大家总结一下，节目还有五分钟结束。说为情感截流呢，其实有一个关键点，希望各位家长朋友和小朋友们注意啊，小朋友不用注意了，家长多听听就好了啊。怎么说呢？因为刚我们说情感截流两层底色，第一层是孩子在练习，我说我自己的，这件事情跟叛逆没有大关系，跟大脑发育有关。孩子在10岁到14岁之间，大脑前额叶和边缘系统呢正在剧烈的重组，他内在的感情呢改变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杂和挑战。但这个时候他还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感受都梳理清楚表达明白，于是他本能的会做一个动作，把一部分内心世界藏起来只留给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孩子在完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心理任务，建立自我边界。他需要通过这件事情，我知道但我不说，来确认我的情绪是我的，我的想法可以不完全被别人知道，我这个人是可以独立存在的，这不是疏远父母，这是他第一次认认真真的做自己的主人。也就换句话说，他不是把父母推出去了，而是在给自己腾一个长大的空间，这一层希望家长们知晓。第二层也是更容易被父母忽略的一层，是孩子那份说不出口的心疼，这点特别扎心，父母需要用心去感受。很多孩子到了懂事的年纪，会开始回头看父母了，他看见了妈妈眼角的细纹，他是会看到的，看见爸爸加班回来真的很疲惫的背影，他也知道，哦，爸爸原来也站不直了。听见他们在电话里跟亲戚说没事，孩子挺好养的，这些碎片在孩子心里慢慢拼成了一个完整的画面，我的父母在为我拼命。然后这个孩子会怎么做呢？他不会跑过去抱住你说，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他认为那是大人的表达方式。孩子的表达方式往往是沉默的反向的，他会想，你们已经这么累了，我不能再给你们添一丁点麻烦。于是这次考试没考好他不说，在学校里被同学冷落他不说，心理焦虑睡不好他也不说。不是不想被关心，是他太把自己的事情变成父母脸上又多了一条皱纹。于是这种报喜不报忧，就是孩子自以为对父母最深沉的爱，他用沉默在说，爸妈我舍不得你们再为我操心了。那问题来了，孩子这种感受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那这份心意的底色是100%的善良和深情，但他的方式确实有待商榷。为什么说有待商榷？因为孩子低估了一件事情，父母真正害怕的从来不是麻烦，而是被隔离在外。父母最怕的不是孩子考砸了、失恋了、遇到困难了，而是孩子遇到这一切的时候，他一个人扛，不让父母知道。正在听我们节目的父母是不是有这样的担忧？我也是，我也是父母。父母真正需要的是被需要，你遇到事的愿意跟我分享，哪怕我帮不上忙，但我知道你在经历什么，我心里是踏实的。而孩子的沉默恰恰把父母挡在了外面，让父母既心疼又无力。所以我们需要帮孩子明白一个道理，亲爱的听众朋友，父母们，年轻的爸爸妈妈们，爱不是一个人扛下所有，而是让爱你的人有机会站在你的身边。所以作为父母，当你意识到孩子沉默的背后可能是这份笨拙的心疼时，你要做的不是责怪他不说，而是用行动告诉他，娃，你可以把烦恼带回家，爸妈不怕你麻烦我们，我们最怕的是你一个人扛着的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也希望今天的这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明白情绪截流是因为什么，父母的意识也要变化。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新老朋友们，记住明天依然在今夜思雨时，我们明晚再见，祝孩子们晚安，家长们好眠。

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你来的，
1: 肖先生。

最后一次机会了。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北京晴，28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
0: 习近平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最高领导人致贺电。
1: 丁薛祥出席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中央红军的出发地之一福建，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0: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成功举行，港澳青少年与神舟23号成组天地互动。
1: 我国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
0: 伊朗方面称，格什姆岛传出爆炸声，美方说对伊朗战事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重视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国建设的强大合力。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朝鲜国庆78周年向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致贺电。习近平指出，78年来，在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自力更生、团结奋斗，推动朝鲜社会主义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特别是近些年，总书记同志带领朝鲜党和人民全力推进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一系列发展成就，中方为此感到由衷高兴。相信兄弟的朝鲜人民一定能够实现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不断开创党和国家建设。

0: 事业新局面。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今年六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你再次会晤，开启两党两国关系发展新篇章。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努力，继续加强对两党两国关系的战略引领，携手推动各自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峰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作主旨讲话。丁薛祥指出，服务贸易是国际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发表重要视频致辞，或向服贸会致贺信，宣布深化服务领域开放合作的务实举措，充分展现了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定决心，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的主动担当。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经贸格局加速重构，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不仅是中国的选择，更是世界的需要。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提高服务业质量效率和创新能力，以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促进服务贸易迈上新台阶；二是坚持开放引领，提升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以包容共进拓展服务贸易发展新空间；三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服务共享，推进数字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数字赋能打造服务贸易发展新引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出席峰会并致辞，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津巴布韦副总统齐温家、保加利亚副总理普列夫、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洪森等视频或现场致辞。峰会结束后，丁薛祥到服贸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昨天下午，丁薛祥先后会见普列夫、齐温家。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更续传统友谊，增强战略互信，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在互利共赢中携手推进现代化。外方政要表示，高度重视对华友好关系，愿同中方深化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国家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关情况。155时期，我国将支持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建言资政，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积极投身创新创造，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中央社会工作部将引导各方有序参与基层治理，规范基层权责边界，同时积极推动资源服务管理向基层下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聚焦群众关心的教育、就业、医疗、养老、社会保障等问题，统筹做好立法监督等工作。全国政协将围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十项重点任务，对每项任务持续开展民主监督，助推规划实施。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以中华民族大团结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8%， 继续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8%， 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 CPI 环比数据看，受算力需求快速增长等

0: 因素影响，移动电话机、平板电脑、数据存储设备价格分别上涨2.3%、2.1%和2.1%，食品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从同比看，全国 CPI 上涨0.8%，涨幅比上月扩大0.3%，主要是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影响。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继续保持平稳运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
1: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有所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均有所上涨。交通通信类的价格上涨2.5%，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的拉动，国内成品油价格同比上涨9.3%。
0: 受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行传导，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八月 PPI 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3.8%，涨幅比上月扩大0.3%。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3: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我们走进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之一福建长汀，听这里发出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采制总台记者马宁。
4: 1934年9月30日，刚刚在松毛岭战火纷飞的战场上撤下伤的6000多闽西子弟兵在这集结。
5: 福建龙岩市长汀县中府村位于松毛岭山下，1934年9月底，红九军团在这里集结誓师，迈出了25000里长征的第一步。村口的红军桥上有一道刻度线，是当年红军招兵的身高标尺，几乎每天红军后代中民都要在这里为游客义务讲解。
4: 人有枪高当红军，这刻线大约1.5米，新人呢有这高度以上，军军走起来脚跟枪托就不会对打。
5: 桥廊上救国不分男女老幼的标语墨迹犹存，然而从这道线上走出的近600名中富村子弟，最终活着回到村里的仅有6人。龙岩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主任朱廷斌介绍，参加长征的中央主力红军8.6万人中，有26000多闽西儿女，
6: 有师团首长，有普通战士，有医务人员。到达陕北后仅剩2000多人，平均每行进1华里就有一位闽西籍红军战士倒下，可谓一里一忠魂。
5: 战火硝烟早已远去，但红色基因、革命心火在这片热土上代代相传。近年来，长汀县不断优化红色文旅空间布局，形成完整的红色文旅线路。长汀县中富村村委会副主任钟春元：
7: 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这个人均收入已经增长了10%，村子里收入呢也突破了40万。
5: 如今走进长汀县，漫山遍野的大树绿意盎然，可就在上世纪，这里还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之一。当地百姓一代接着一代干，把治理水土流失当作一场绿色长征。如今水土保持率攀升至93.82%，森林覆盖率已达79.55%，治理模式还入选了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长汀县水土保持中心主任岳辉：
8: 我们通过实施水土保持碳汇、汀江流域水源涵养能提升等工程，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和地方影响力的生态清洁小流域，推动治理模式从生态保护修复向生态产品开发升级。
5: 晋江长汀工业园区是晋江市和长汀县共同建成的福建省第一批山海协作共建产业园区。最近园区里一家纺织企业上线了最新款的涡流纺纱机，能实现全自动化、智能化生产。企业办公室负责人陈宇居说：
9: 我们通过山海合作，在长汀也是得到稳步发展，现在投资10.5亿，新增了30万高端纺纱项目。
5: 2025年，龙岩全市地区生产总值突破3500亿元，人均 GDP 突破13万元，保持全国革命老区重点城市首位。在产业发展的新征程上，老区人民依旧发扬着干革命走前头、搞生产争上游的优良传统，发出。

0: 红土铸魂、生态为底、产业支撑的新时代强音。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昨天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郭淼报道。
2: 本届服贸会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此外，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推动更多优质中国服务走向世界。今年九个专题展中，环境服务展扩围为能源与环境服务展，正式把能源纳入核心专题，主动呼应全球能源转型浪潮。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为科创中小企业搭建专属成长舞台。工程咨询与建筑服务专题呈现中国建造全链条服务能力，多项新技术首发首秀。参展商孙红景带来了企业自主研发的一款建筑工程智能检测机器人。
3: 对比市面上面的同类设备，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它是不需要人工主点操控的，自主的作业能力很强。使用智能检测机器人之后，我们的检测效率可以提升50%到60%，检测的准确率能够达到95%以上，推动了项目工期缩短5%以上。
2: 本届服贸会共有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主宾国挪威设立国家展区。昨天下午，挪威在现场举行了开馆仪式。论坛活动方面，昨天还举行了2026电子商务大会、数字贸易发展趋势和前沿论坛等三场主题论坛。
4: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20届中央委员、14届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孙少骋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孙少骋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打折扣搞变通，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第一责任人责任不力，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违规出入私人会所，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贪图享乐，违反组织原则，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等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利，廉洁底线失守，纵容默许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利用职权为亲属的经营活动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承揽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孙少骋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孙少骋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昨天举行，神舟23号乘组朱杨柱、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先后进行科学演示，并进行天地互动，全港与全澳中小学生同步观看直播，共同感受国家科技发展进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香港和澳门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神舟23号飞行乘组指令长朱杨柱。
6: 同学们好，我是航天员张志远。
7: 大家好，我是航天员黎嘉莹。
1: 三位航天员检

0: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天宫课堂便正式开启。成组指令长朱阳柱首先带大家参观了天宫空间站。空间站由三个舱段组成，分别是天河核心舱、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
1: 其中天河核心舱是空间站的主控大脑，负责整站的运行和管理，也是我们成组日常饮食起居的主要场所。问天舱和梦天舱布置了大量的科学实验柜，能够开展空间生命科学和微重力物理等领域的实验。通过问天舱和梦天舱的气闸舱啊，还可以实现航天员和货物载荷的进出舱呢。
0: 通过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的介绍，大家看到了太空菜园中的甘薯、薄荷和不同品种的生菜，绿意盎然。
2: 植物想要生长，全靠这套太空植物栽培装置。它是由栽培杯、供水单元、照明单元、通风单元部件组成，共同为植物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环境。
0: 航天员们以一场天宫水球乒乓赛作为了授课的结尾。朱阳柱强调，一场看似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
1: 从我们神舟十六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全国工商联昨天发布民营企业创新状况报告，2025年我国研发投入前1000家民营企业研发费用总额达到1.59万亿元，比上年增长超过10%，占全国研发经费支出40%多，国际竞争力稳步提升。
4: 今年农历秋分是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农业农村部昨天表示，丰收节期间我国将组织47项重点活动，包含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的全国主场活动，以及金秋消费季等46项重点活动，涵盖科技、普法、义诊、文体等服务内容。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发布第8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和23个新工种。新职业中，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分别占到了45%和27%。23个新工种中，有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冰雪雕塑工等。
4: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昨天开始发售假期运输首日火车票。
3: 记者昨天从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悉，覆盖长江干线船舶的通信标识体系长江新链号正式启用，标志着长江干线 5G 加应用迈入新阶段。基于长江新链这一通信网络，可定制专属通信终端，融合一键求救、一键直通长江热线、精准预警叫应、视频集群调度等航运特色功能。
4: 中国海警长山舰、五虎舰昨天圆满完成2026年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顺利返港。此次巡航历时45天，总航程19800海里，首次兼顾中西太平洋海域巡航，任务海域向南扩展至北纬29度，有效打击非法捕捞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 总台记者十号获悉，伊朗方面十号凌晨说，该国格什姆岛传出巨大。

0: 爆炸声，目前不清楚爆炸声是来自海上还是岛内发生了爆炸事件。当地有关部门尚未就此事发表正式声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9号表示，他预计对伊朗的战事将于今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后结束。他还说，一旦战事结束，油价将急剧下跌。特朗普是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准备搭乘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达拉斯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集会时对媒体做出上述表态的。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称，也门胡塞武装9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南部多个城市。胡塞武装当天早些时候发消息称，沙特战机对也门多个地区发动数十次空袭。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尼、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八国外长9号发表联合声明，欢迎英国政府决定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并限制英国企业为定居点提供部分服务。声明说，这一决定将有助于动员国际社会采取符合国际法的类似措施，并追究参与非法定居点活动的定居点组织和个人的责任。八国还对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就两国方案发表的联合声明表示欢迎。八国敦促国际社会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采取具体措施，阻止支持以色列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上继续非法定居点活动的行为。八国呼吁以色列撤销所有与定居点活动和其他旨在改变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地理和人口特征的有关措施。八国重申，实现公正、持久和全面和平的唯一可行途径是落实两国方案。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叙利亚方面9号消息，该国伊德利卜省一武器库当天发生爆炸，初步统计显示爆炸已造成14人死亡，11人受伤，受伤人员包括过渡政府国防部多名工作人员。
0: 欧盟委员会9号批准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紧急援助，用于加强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管控，并加快相关人员遣返进程。这笔资金将用于强化边境安全设施以及相关人员的接收、甄别和遣返工作。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号说，尽管欧洲天然气价格近期快速上涨，但并未达到峰值，预计未来还将创下新高。据英国方面消息，欧洲天然气储存量目前仅为储存能力的 65.6%， 为15年来同期最低水平。欧洲天然气价格过去两个月上涨超过 75%， 本周创下三年来新高。
0: 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9号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一艘载有上百人的客轮起火，截至当天深夜11点10分左右，事故已导致5人死亡，另有42人获救，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今年教师节主题为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祝尊师重教风尚。2026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进入第二天，数字服务、文旅、金融等多个领域配套活动持续开展。2026第28届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在天津梅江会展中心举办。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开幕，多项赛事提前开赛，篮球比赛今天率先打响。北京时间今晚，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市场将关注相关数据，并据此研判美国通胀走势以及美联储后续货币政策走向。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书记李新春调研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保暖保供等工作。
4: 我市实践实事惠民生，细微之处见初心。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3: 9月7日，市委书记李新春调研城镇供热、冬病夏治、保暖保供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把群众冷暖放在心上，用心用情用力做好供热各项准备工作，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冬病夏治重点任务，确保人民群众安全温暖过冬。市委常委秘书长张润泽、副市长李艳平参加。李新春先后前往市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调度中心、韩村能源站、山西临汾热电有限公司、海资热力晋家庄热源厂，详细了解供热管网建设、冬病夏治改造项目进展、设备检修维护、燃煤储备、应急预案、安全管理等情况，叮嘱各供热企业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社会责任，紧盯时间节点，加快设施检修改造进度，持续提升供热保障能力，为今冬稳定供热筑牢坚实基础。李新春指出，保暖保供涉及千家万户，是重大的民生工程、民心工程，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厚植惠民情怀，把保暖保供作为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压紧压实属地部门企业各方责任，完善协同联动机制，齐心协力保障群众温暖过冬。要科学统筹调度，加强供热系统全链条运行监测，精准调度热源与管网运行状态，扎实做好设备检修调试、管网维护升级和燃煤储备等准备工作，畅通问题反馈渠道，及时解决群众反映的供热问题，不断提高供热质量和服务水平。要加快补齐短板，全面排查供热系统存在的薄弱环节，尤其要高度关注老旧小区供热效果，重点抓好二次管网设施更新改造，全面摸清底数，用好国省政策，下定决心主动作为，早谋划早实施，做到应改尽改，彻底解决。

0: 把冬季供热这件民生大事办好办实。要守牢安全底线，加大管线巡检维护力度，加密巡查频次，及时消除各类风险隐患，细化完善应急预案，充分做好极寒、暴雪、大风等极端天气的应对准备，快速稳妥处置突发问题，以万全准备确保冬季如期供热、安全供热、稳定供热。
1: 9月7日，全市防汛工作视频会召开，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胡晓刚出席并讲话，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负责人参加。会上，市气象局负责人通报了天气预报情况，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市水利局负责人分别安排部署了相关工作。胡晓刚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全国多地灾害事故教训，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省市工作部署要求，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进一步压紧压实防范责任，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防范措施，扎实做好本轮降雨防范应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密切关注天气及雨水情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要严格落实31631预报预警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落实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和五个关键环节，坚决避免人员伤亡。要突出防范重点，靶向发力，精准防控，全面开展拉网式、地毯式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隐患早发现，风险早管控，问题早清零。要加强值班值守，强化信息报送，各级应急救援队伍抢险物资要全部待命备勤，随时做好抢险救援准备，一旦发生险情灾情，必须第一时间快速响应，科学处置，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3: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9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召开，中共临汾市委常委、市委统战部部长黄亚平、民革山西省委会专职副主委陈继光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讲话，市政协一级巡视员、民革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主委李云港做工作报告，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临汾市委会主委王阿佳，市政协副主席、民建临汾市委会主委蔡志强，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临汾市委会主委张崇辉，市人大常委会一级巡视员、民建临汾市第五届市委会主委黄金珍出席。黄亚平代表中共临汾市委对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充分肯定民革临汾市委会各项工作成绩。他希望民革临汾市委会要做好政治交接传承，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聚焦服务中心大局，立足民革社会和法治、族统、三农特色界别优势，扎实履行参政议政职责，要着力加强自身建设，不断提升履职能力水平，为临汾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民革智慧和力量。陈继光代表民革山西省委会向大会召开表示祝贺，对民革临汾市委会各项工作给予肯定。他要求民革临汾市委会始终坚守政治初心，在凝心铸魂上走在前做表率，始终坚持团结奋进，在自身建设上补短板提质效，始终聚焦中心大局，在履职尽责上勇担当善作为，始终严守纪律底线，在从严律己上树新风塑形象，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临汾实践的新征程中再创佳绩。蔡志强代表临汾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致贺词。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民革临汾市第五届委员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民革临汾市第六届委员会，表决产生了民革临汾市委会第二届监督委员会，通过了民革临汾市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宣读了全市民革党员给荣退委员的致敬信。在民革临汾市六届一次全会上，畅红娟当选主任委员，董冰虎、刘丽、张亚芳、步子涛当选副主任委员，任命胡丽丽为秘书长。

0: 境到出行便利，件件都关乎咱们老百姓的日常幸福感。不搞那些表面文章，这样的临汾越来越有魅力，越来越值得留下来。
1: 市民张荣。
2: 然后顾客停车方便了才愿意来，然后我觉得政府做的这个事儿呢是做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停车场然后多了的话大家都规规矩矩的停，然后路也宽了，我们的生意也好做了，这样就一举两得。那城市的发展然后这些小细节上呢真的得跟上。
1: 市民王飞。
3: 你看现在有很多老旧小区其实位置特别好，就是设施太旧，如果把水电管网换一换，把路修一修，把停车位规划一下，老旧小区照样住得很舒服。我觉得政府的这个事儿办得特别实在，不用大搞大拆大建，而是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现有的居住条件，让老百姓花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老旧小区改造改的是房子，暖的是人心。
1: 市民高波。
4: 那好处太大了，不用跟车抢，不用赶时间，慢慢走就行。一座天桥对年轻人来说就是个过路的地方，但对老年人来说这是一份尊严，不用再颤颤巍巍地跑着过马路。城市在长高啊，在变大，但不能忘那些慢慢走的人。天桥升起来的不只是高度，更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政府民生实践实事办得太到位了。
1: 临汾一中第一附属学校教师牛宇佳。
5: 真正的把民生小事做到了我们群众的心坎上，公厕它是布点在校园周边，那这就切实补齐了校园周边的这个民生短板。这看似可能是件小事，但是小事不小看，是解决了广大师生还有我们接送家长的这样的一个现实和迫切的难题。它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我们临汾整体的一个城市形象。这项工程呢，我认为既接地气又暖民心，切实提高了我们临汾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我们都希望早日建成。
1: 一座城市的成色不只在于高楼林立的面子，更在于烟火日常的里子。过街天桥守护慢行群体的安全，老旧小区改造温暖千家万户，校园周边补齐公共配套，停车场建设兼顾市民出行与商户生计，把目光投向犄角旮旯，把资源用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彰显的正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民生答卷，群众最有发言权，街头的声声点赞就是最朴素最真实的评价。
6: 9月6日，益城优品心意当先，2026年益城县区域公用品牌进京推介会在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1号演播厅举行。益城县13家农业龙头企业携48款特色优质农产品集中亮相，借助国家级平台擦亮县域农业金字招牌，拓宽益城特色农产品市场化品牌化发展路径。推介会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益城花鼓表演中开场，现场发布了品牌升级战略、授权管理办法及全国推广计划，东风乐耕、邦正生物等益城优品龙头企业代表推介核心产品。展销区内，与会嘉宾详细了解各类农产品的卖点与特色。中国农营主持人同步开启云直播，带领线上观众云逛展销区。山西邦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正田。
0: 益城优品心意当先进京发布，对于我们科技型涉农企业是极大的鼓舞和赋能。我们将以持续以科技赋能农业生产，助力益城农产品优产优质品牌升级。
6: 产销对接洽谈会上，参展企业、采购、经销商面对面沟通对接，围绕产品供货、渠道拓展、市场合作等方面深入磋商。洽谈会期间，12家北京采购机构与益城农企累计深度对接30余次，在供应链合作、品牌渠道拓展、私域电商运营及企业福利采购等多个领域达成初步合作意向。润泉致远食品北京有限公司创始人申月娇。
7: 我们在现场呢对接了几家企业，那我们目前对赤果油和这个赤果蜜我们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未来呢我们也是想链接一下这2家的企业。
6: 近年来，翼城县立足自然禀赋，推进农业品牌标准化、规范化、品牌化建设，逐步构建起标准认证追溯运营培育五位一体的农业品牌发展体系。目前翼城县农产品三品一标认证产品

0: 已达57个，授权品牌食用企业29家，授权产品43种。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后市场到底什么叫汽车后市场？
2: 新车销售是一锤子买卖，后市场是一辈子的生意。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
3: 3.7亿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用得好？奋进者说正在播出，欢迎收听奋进者说，我是腾腾。系列报道扩大消费15/55规划新观察，本期播出 3.7 亿辆车的后市场如何从买得到用得好。 3.7 亿辆的汽车保有量，连续17年全球第一的汽车销量，中国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汽车大国。但扩大消费15/55规划给汽车赛道划定了新方向，不是怎么卖更多新车，而是怎么让存量车跑起来、用起来、玩起来。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正在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汽车后市场到底是什么？汽车后市场又包含了哪些细分领域呢？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说，
4: 从汽车产业来讲，分的一个前端和后端。前端是生产制造企业，包括生产汽车、生产零部件。后端呢，就是从整车销售开始到这个报废车结束，都属于后市场。老旧车的交易、汽车改装、报废车回收、轮胎保养、打气、补胎，这些街店面上你们能看见的洗车行比比皆是，这些都属于后市场的范围。2016年到现在2026年，十年期间，车龄在7年以上的现在超过了75%，全球汽车的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了万亿美元。
3: 在大众眼里，买辆新车就是汽车消费，而刘瑞斌认为这只是汽车消费的开始。
4: 智能化时代的到来，汽车流通出现了很多的新形式、新变化。汽车呢，正在从一个单一的交通工具向移动生活的空间加速发展。特别是今年以来，汽车消费增长阶段性的承压，买车换车的这个热度有减退，因为消费的这个需求缺少这个新的创意。另外呢，就是以旧换新这个政策呢，从今年开始转向常态化。汽车后市场的这一块，为啥比作是新蓝海？新蓝海的概念远远大于整车销售的，整车销售只是蓝海当中的一滴水。它是一个点，它不是一个面。今年销售了45万台，平均以一台车18万计算，你算一下这个数据是几个亿。整个这个后市场的这一块，从这个零部件供应上，9个汽车配件车的销量都在1000万以上，9个汽配车综合学就按照9000万，实际上已经就超过1亿了。
3: 用什么方式撬动这片万亿级蓝海？山西省汽车后市场协会会长刘瑞斌分析说，
4: 商务部九部门出台了汽车后市场消费的 2.0 版的政策，是围绕着汽车改装、房车营地、传统经典车、汽车维修、汽车赛事、汽车租赁6大领域提出17项举措，就是为打通各个关节、破除限制，说白了就是要把过去的限制空间一个一个的释放出来。比如你喜欢红颜色的车，但你现在是个白颜色，你想改个色到公安局报备，为啥要换？以前要问要申请，现在不用，发动机号不变啊，你车架子号也不变，新下来的促消费这一块的文件内容就把这个放开了。还有一个放开的是什么？老爷车，经典老爷车。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些那个报废回收回来的车公里没到，但是年限够了以后它报废了。那么现在呢，把这个制度给放开了。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他用4个字概括了新政的核心，就是破、立、扩、优。破除障碍，建立体系，扩展场景，优化供给。这不是放水，它是造船。
3: 方向明确了，如何落地才是重中之重。 刘瑞斌认为，要进一步挖掘和释放汽车后市场的消费潜力。
4: 潜力可挖的地方多，比如说汽车赛事、摩托车的赛事。这个汽车、摩托车的运动实际上是后市场的一个重点，因为其他的那些消费都是女生或必须。我们在一手把这个运城作为一个试点城市，他们是依托汽车宣传运城。运城市的重点是打造文化，文化体现在什么地方？那车的表演和汽车越野、摩托车越野、探险这些活动，来提升这个市场的消费经济。再一个就是这个改装车，买一个40万的车，比如我们现在火爆的这个长城300，改装一下，改装的价位完全能再买一台车，但是他就愿意改装。你说这块市场大不大？
3: 您刚才收听的是融媒体新闻评论节目《奋进者说》，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准时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的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节目一开始啊，军峰就来了，说昨天干啥去了，家里有点事儿啊，调休了一下啊，然后让我们这个果果老师带上了一天早班呢。然后紧接着他就说，你的百宝箱暴露了。我的百宝箱呢？百宝箱，我第一次知道原来女生的包包还有百宝箱这个名字啊，确实有那么一些形象可爱啊。那当然呢，在这个时间段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啊，想要参与到我们早间节目的互动当中非常的简单，只要您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粉，您还有听见零粉好物严选，在这两个号码当中呢，您都可以看到我们抖音的一个直播的一个实时的画面。也期待着更多的好朋友都可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跟主播道一声各位主播啊，这不是各位主播，是主播啊，早上好。那当然节目一开始这个时间段，首先先来跟大家一起去这个分享关注到的就是一则非常好的一个消息，来自于我们这个十月城。各位啊，凌峰广电品质生活乐享车购2026年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会在今年的10月1日至10月3日就在咱们十月城吕国巷正式开启。现在呢也是向各位商家来进行招募，各大车企各大 4S 店，如果说哈您有这个想法的话呢，也想要参加此次的一个博览会，您可以啊直接来拨打000号来联络一下我们。00号呢是18103577233啊。然后呢如果说啊大家有任何其他的一个问题的话，你也可以直接都打在评论区，然后高敏知道的高敏来给您回答一下，高敏不知道的怎么办呢？高敏给你摇摇人啊，高敏给你去打个电话啥的，直接问一问我们这个大 boss 咋回事啊。有听众问了啊，就有最新消息吗？有没有最新的内容呀？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来我给你问呢。

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10日，各位，今天是教师节啊，今天是教师节啊。我们在这里呢也跟所有的老师道一声，老师们节日快乐，辛苦啦。然后呢也希望我们每一位老师呢在今天能够收获到一份来自于自己行业或者说自己职业的这一份荣誉和荣光的同时呢，也希望您在未来工作的每一天当中都能够因为孩子，因为你的工作，因为你这个生活的一个校园的一个环境，能够感受到这种育人的满满的一个幸福感。我们再一次给老师们道一声节日快乐。然后呢这个美酒夜光杯说临汾你好，然后这个临汾高敏啊，临汾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抖音账号啊，我们就是不，你这整的我都不知道该咋说话了。那我们姓高一家子突然间莫名其妙出门大家都有了一个外号啊。那当然如果说啊，今天各位朋友们您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呢，各位依然是可以点播歌曲到我们的平台当中的，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啊，您都可以啊这个直接呢就给我们把想听到的歌曲发送过来。但是咱今天这个点歌的话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命题作文的一个任务，就是说您今天要是想点歌的话咱得点点跟老师有关的歌。然后呢我那会儿在路上我就在想，老师跟老师有关的歌啊、然后那个写老师的诗还挺多的，小时候就老听啊老说。那写老师的歌呢有啥呢，跟这个老师有关的歌多不，有没有朋友能够想得到的啊，有的话各位赶紧打在评论区告给我一下啊。我因为今天早上我转了半天，我这小嫩奶瓜愣是没转出来几首啊。

早上出门你会发现啊，真的天越来越冷了。往年好像到了9月10号，就9月份左右，11之前，其实我穿的都是短袖。我今天愣生生是把我这个长外套，就是把我卫衣外套给上身了。穿上身的那一刻，我在纠结，我在犹豫。我说实话，我当时我就想着说，哎，我妈看见我穿这个厚外套，我妈肯定又得说我，又得说我至于吗？没必要吧。啊，姑娘，别人你出门你穿这么厚，人家说你是憨憨。哎，后来我还是毅然决然穿上了。早上出门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是刺骨的那小风，嗖嗖的往你的骨头缝里就钻。那脖子，对吧？我明显就觉得已经开始逐渐有了穿这种高领衣服的一个必要了。因为你穿的这个外套，它虽然只是一个卫衣，但它卫衣基本上就到这个位置，就是遮住我们正常的一个胸口。然后你会发现你脖子这块真冷啊，这风嗖嗖的就过来了。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在面临啊，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正是进入到了一个秋天的一个环节当中，然后呢，在我们节气上，不管是在节气还是在我们的气象方面，温度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啊！你看我这个话说的，温度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高啊！那突然的急转直下的一个大拐弯啊！然后呢，我们前两天的话呢，在咱们市区这个阴雨绵绵，从昨天的时候，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其实也非常非常的低。昨天咱们市区最低温度啊，咱就不说最高，咱就说最低温度介于在哪儿呢？介于在这个8.5摄氏度到13.3摄氏度，而昨天市区最高气温就是16.1摄氏度，昨天最高的气温才16度。所以说您这两天觉得温度比较凉，很正常。然后呢，穿厚一点，别感冒，比啥都强啊！别像我们的，反正我的母亲呢，经常会说你盼的我，呀，那妇女这把喊了。不会啊，因为28月乱穿衣，现在正是那个乱穿衣的一个时节。然后呢，今天的天气又如何呢？未来3天当中啊，这个天气当中啊，会不会有一些最新的变化呢？咱们的雨水还会再次光临吗？哎，好嘞，那么我们来跟大家共同去关注一下关于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也跟各位啊，让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做到这个心中有数，咱这个出门的时候咱心里不慌啊。

直播间里还是夏天啊，直播间里还是夏天的原因是因为直播间是一个密闭空间，俺们直播间那窗户咋给你形容呢，就是我俩手张开还没有我这大呢，得张开一个手，一个手也没我大啊。就是他那个直播间窗户比较小，因为我们直播间里的话他那个属于一个密闭的一个空间，所以不是很显啊，那就不是在里面的话你不会觉得很冷，但是你一出门我跟你讲，那小外套你要是但凡不穿，那比小鼻涕马上就跟上了。好了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各位朋友们啊，了解到呢，我们在十号的凌晨，其实在今天早间，我们这个气温呢，算是达到了我们本周的一个谷底啊，非常低的一个状态。之后呢，这个气温呢，它就会逐步上升了。所以说这两天的话，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的一个情况，适时的去增减衣物。而且到了这个秋天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去怎么穿呢？就是洋葱式的穿衣法则。也那首歌咋唱来着？我想一层一层一层的拨开你的心啊，就这种状态啊，就是你这个穿衣服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一层一层又一层，然后呢，热了咱就脱一层，冷了咱就加一层，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我们就是出门的话，最起码做到一个万全的一个准备啊。今天世界最高温度22摄氏度，最低温度13摄氏度，而我们今天这个雨水呢也将会暂歇，各位朋友们啊，是一个小雨转多云的一个天气，局部地区伴有轻雾或者是雾啊，西南风23级，市区温度的话呢，整体来说呢还算是比昨天要凉快，要暖和一点的啊，这会儿应该说这话要暖和一些的啊。明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6摄氏度，后天最高温度将会达到28摄氏度，气温最高气温会逐节攀升，但是各位朋友们，毕竟已经进入到了一个秋季，所以说大家在穿衣方面呢，还是一定要把自己这个薄外套呀，包括稍微准备一个稍厚一点点的一个外套放在车里，以备不时之需，会比较稳妥一些。而且我觉得对于一些你像咱们老师也好啊，或者说对于我们像主持人呐，亦或者是一些经常会说话的销售呀，就是我觉得这两天这保温杯其实能安排了，大夏天大家都会觉得保温杯烫嘴就不用了，然后呢就纷纷用上了各种的什么玻璃杯呀等等等等的，这两天保温杯真能用了，你打开这个保温杯，哎呀，能喝上口热水，这个幸福感会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冷的天气当中会很强啊。

再来关注一下念念啊，念念问到了说教师资格证可以干什么啊？首先教师资格证可以当老师。但是就是念念问这个问题，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什么，就是当年考了教师资格证后来没有进入到这个教师的一个系统当中，是不是啊？今天是教师节啊，不管您是这个有这个目前是在当老师的，还是说目前呢您没有当老师但是您有教师资格证的，我们都祝各位老师，祝各位预备老师，祝各位啊曾经想要计划进入到老师这个行业当中有这个发心的所有的朋友们，各位教师节快乐。然后说到关于这个教师节这个有哪些的福利和优惠，或者说教师节的这个证，教师资格证，哎，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当这个老师的朋友来讲有哪些福利吗？有，各位，首先关于景点，我们目前了解到呢，你像咱们的山西黄河壶口瀑布啊，首先呢就是在这个教师节的时候呢，凭借本人教师身份证教师资格证和身份证呢，是可以享受首道门票半价的一个优惠。西线小西天呢有点不太一致啊，但是呢有朋友也是目前了解到说西线小西天这边也对于这个老师教师资格证是有一些福利的一个价格的方面的一个优惠的。而且这是我们了解的，这是我关注到的，目前就是我了解到身边是有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一些关于景区的一个消息。然后呢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就是网上的一些福利和会员，每年的时候在10月1号这天，各位您会去买星某八某客吗？您会去买这个霸某王茶某鸡吗？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啊，就是在那个我当时好像是在南京那边的时候啊，就是他们会有一个这个买一送一就是的一个福利活动，但我不知道咱们临汾这边会不会有。但是我昨天的时候就是看到了有我们的朋友，然后就发朋友圈，好像是有啊。各位您可以拿着自己教师资格证去，然后呢这个霸某王茶某鸡，就是那个饮料店，你今天你买一杯啊，五折的价格。除此之外呢还有海某捞，海某捞教师资格证，如果说带着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免费的一个抽奖，而且还会送这个礼物哦。以及咱们在哪儿呢，这个咱们市区呢除了这些饮品店之外呢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饮品店，大家有知道的吗？有知道可以薅羊毛的机会吗？可以来告诉高敏一下，那个高敏也有证啊。

然后呢，因为这些消息都是在网络上当中搜罗来的，我也不太确定，我也没有去尝试啊。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是真的，就是网上就是你像这些饮品店啥的，它每个地区每个地区可能这个优惠政策会不太一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个是真的，就是什么呢？全能扫描王。上班的朋友们，打工的朋友们，以及这个上班的朋友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全能扫描王，他每年在教师节的时候，他只要你提供你的这些身份证件呐、教师资格证的证号啊、编号啊等等的，然后呢，他是可以给你送到这个会员的，这个是真的很很不错的一个福利啊，各位朋友可以去领取一下啊。网易的话去年是 OK 的，今年不知道可不可以啊，今年我们可以还再耐心的去等待一下啊，在这个网易这个阿泼泼当中啊。而且呢还有这个 WPS 会给你送这个3个月的一个会员，这些大家用得到吗？如果用得到的话，如果说你现在 在上班在办公，这些办公软件我真的觉得可以去领一下。

然后念念说对啊，小心思被你猜出来了，我决定我今天一会儿就是下班之后啊，中午的时候我要拿着我的教师资格证前往咱们临汾各大商超去搜罗一圈，到底有哪些地方会有福利，到底能有哪些地方会有优惠。每年在网上看啊，就是看的人心痒痒，但是呢很多地方它因为各地的政策不太一样，像一些饮品店啊这个政策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只能眼瞅着这个福利从我眼前溜走了。但是呢我们不管怎样还是说啊，今天呢是这个9月10日，也是第42个教师节，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师者如光，威以致远。亲爱的老师们啊，此时此刻不知道您有没有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更或者说今天这会儿您是不是已经正式的来到了自己的岗位当中。其实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去聊到那个话题，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老师跟你说的最多的一句话是啥。我记得反正就是我再稍微早一点的话可能就稍微有点忘记了，但是初中那个阶段当时我在临汾三中上学啊，然后呢就是跟大家去讲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故事。我当时的老师柴老师因为我们班呢当时就是在我们这个三中这一层3楼，然后呢是在最右边的那个位置，最右边那个教室，他那个最右边那个教室，他除了正常的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造型之外，后面还多出了那么一片空间，就是稍微多出了那么一个凹槽，大概也就是一个2米乘3米的那么一个6平方米的一个空间。然后我们当时呢在那里就画点黑板报啊，对吧，就是做一些这个班级的文化类的一个活动。当时我们那个班级的那个窗户大家都知道啊，就是你们班教室旁边都会有个大窗户，那窗户还挺高的，但好在呢我们柴老师呢个儿也高，他那个个头呢就是反正得奔1米8走了。然后呢我们作为班主任那总得经常来这个班里来看一看孩子们到底有没有好好听课，好好学习，好好的这个认真听讲呀。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那个在窗户很高的情况之下，我们老师的头就高出了半个头。他每次来到那个位置呢走过来，大家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大家能想象到这个画面吗？每次呢，就班里就调皮捣蛋这几个小孩，一看见这个头发炸毛的一个情况，哎，就知道老柴来了，老柴来了。这个时候呢，没等不等多一会儿啊，那个老柴们就会过来，之后平移过来。他先是露一个脑袋啊，平移过来，露一个脑袋，慢慢的，柴老师把这个脚尖一颠，哎，对，就是扫视一下整个班级。然后呢就会说一句，整个楼道就咱们班最吵。

雷虎做橙子说啊，我听的最多就是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季，好像是真的。真的这句话我也听过，老师到底还说过哪些就是比较经典的话？我觉得，但是我说实话，整个班级就你们班最吵啊，就咱们班最吵啊，你们真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啊！就这些话好像就是已经属于老师会跟孩子们之间进行的每一届的一个就是反复重复使用的话术。带一届这届最差，带一届这届最差。

然后呢，我这是我说到的是我这个初中那个阶段啊，我初中那个阶段的话呢是这样的，我高中阶段的话呢，我们的地理老师。当然我真的很尊敬他们，而且我们私下关系其实还蛮不错的，我当时真的很爱他们，我觉得他们人很可爱，但是免

你俩就调皮捣蛋的一个阶段，所以说会跟老师起一些外号呀，或者说就是有一些这种小模仿的一些环节。我们地理老师他这个普通话不是特别的标准，当时啊年纪较小也不太懂事儿，我们就总是在私下去模仿我们老师。老师经常会说一个看黑板，你看我干嘛，我脸有字儿啊。然后但是我们当时私下也要就因为老师普通话不太标准的一个原因，看板看板，然后我们总是这样去模仿。但是后来我们在私下再去聊天的时候呢，老师说到什么，他说我都知道你们就是在私底下模仿我呀，然后说我这些呀，其实我完全都知道，我一直在努力学习普通话呢。

所以说我们今天也想问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就是您现在正在这个行车的路上，大家有哪些想到的，就是我说一这个话你就突然间想到了啊，老师说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对你来讲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的话是什么呢，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当时在你这个上高中的时候，上初中的时候，你的老师说的哪一句话让你觉得哦，没有到醍醐灌顶，但是就是每天都在耳提面命啊，对吧？我觉得这个 top 一的应该是这个，整栋楼就咱们班最吵啊，这应该是属于其中一个啊。还有这个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真是并列第一的一个存在。还有没有哪些话是老师的口头禅呢？各位。

说啊，您想要参与到我们节目的互动当中，提醒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临汾，还有听见临汾好物严选，这两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的啊，期待大家都能够给我们发来互动留言的一个消息啊。各位，就是在上学的期间你听过老师讲的最多的话是什么呢？还有我刚突然间在这个那么一瞬间，我又想到了一个，这是一道送分题，这道题必考。这句话大家听过没？就到了我们这个期末呀、期中啊，开始准备要考试的时候，找老师划重点，老师就会说整本书都是重点。然后如果就说老师这个题考吗？老师会说考，这个题一定会考。

对啊，尤其是上大学之后，这个感觉会格外的明显。老师重点在哪儿呀？整本书都是重点啊，我讲过的都是重点。哎，你就听吧，这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啊。在草地上。一达也来了，说 Hello 早 Hello Hello 一达早上好，早上好各位朋友们啊。然后呢，今天早间的话呢，我们说这个迎来了我们今天第24个教师节，这个问候所有这个教师啊，老师们跟老师们道一声啊，这个教师节快乐。那当然呢，如果说你有一些想要听到的音乐的话，或者说有一些想要分享到的关于你跟老师之间的一些趣事儿，有一些老师的口头禅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打在咱们的一个评论区当中，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听见零粉，再听见零粉的抖音直播间，我们期待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你老师的那些口头禅啊！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对，我这个时候我也可以说呢，你们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听众啊！因为啥呢？因为我早上直播间的那个给我打招呼的说早上好的人一点都不多。哎呀呀呀！哎呀，行嘞，我们等等大家，先来听一首这最近比较爆火的歌，大家很多朋友来到直播间都会点的《山峰山峰等等我》，来听了歌，各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4: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